0: 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8%，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62%，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53%。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3.60%，收于每桶102.02美元。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0.70%，报每盎司4302.5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0.68%，报在每盎司63.42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2: 美联储主席沃什昨天如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在开场致辞中强调，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政策制定者，都对当前通胀下降的速度感到不满意。沃什表示，目前我们最主要的关注点是履行货币政策双重使命中的价格稳定目标。事实很简单，通胀率仍然过高，而且已经持续太久。
1: 随着人工智能支出的利好开始传导至经济的各个领域，美股下一轮财报季有望呈现全面增长态势。数据显示，市场目前预计标普500指数所有板块第三季度都将实现盈利增长，这将是自2021年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2021年时，美国企业刚刚走出疫情冲击带来的低迷期。
2: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的护旗正愈演愈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距离麦加不远的吉达和塔伊夫也发布了警报。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6号报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该说法未获独立证实，沙特官方也未回应确认。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冯德莱恩表示，13岁以下儿童不得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拥有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对于13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欧盟拟允许其使用由父母或监护人开设并监管的迷你账户，同时限制账户功能和使用时间。他还表示，对于15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数字平台将必须履行安全设计义务。
2: 在全球围绕 AI 技术发展速度的争论日益升温之际，韩国释放出了鲜明信号。当地时间周 3，韩国副总理兼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裴庆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韩国必须毫不停歇、毫不拖延地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态度十分明确。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周 3警告各国领导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正在带来不容忽视的风险，全球不能承受 AI 安全领域主体竞争的风险。这一表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形成分歧，后者此前表示，现有的监管措施已经足够。
2: 根据日本财务省16日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数据显示，受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日本8月贸易逆差超过1.1万亿日元，为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另据日本内阁府16日公布的7月机械订单显示，作为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除船舶和电力外的民间需求订单金额为10169亿日元，较上个月下降3.7%。这一指标时隔2个月再次出现下降。
1: 当地时间周 3，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100指数跌幅触及6%，引发全市场熔断机制。短暂熔断结束后，最新指数跌幅进一步扩大至7%以上。从 K 线图也能看出，土耳其股市近2天的连续跳水显然是摊上了突发利空。
2: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6号

0: 号晚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09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美联航和美国航空均表示，随着航空业持续面临高企的燃油价格，两家公司可能需要在第四季度进一步削减运力。美国航空首席执行官 Robert Isom 周三在加州举行的摩根士丹利会议上表示，如果燃油价格继续维持目前的高位，这将迫使我们在未来进行一些调整，尤其是在运力规划方面。
0: SK 海力士昨天表示，目前尚未确认有关 SK 海力士与英特尔就美国内存芯片生产进行谈判的报道所涉及的任何计划，正在探索多种选项以增强其全球竞争力，但尚未确定具体计划或安排。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迎来了正式通航的历史性时刻。通航首日，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起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海南杨浦内贸航线。那么，下面来听记者登上引航船直击货船的通行时刻。
4: 正式的通江达海之旅了。此刻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的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12艘货船，它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货船上啊带着有来自越南的一些化肥的原料、铁矿石等等这些进口的散货，下行的这些船舶啊则带着来自广西、四川、云南的这一些板材、汽车的配件以及工程机械原料等等，会驶入钦州港，从那里完成出口。整体的货物量啊超过了50000吨。马道枢纽船闸，所有的船舶在这里啊都要经过一个29米的水位落差，相当于10层楼高。那么水上电梯如何坐，速度又有多快呢？第一视角一起过闸，船舶进入到了闸室内，两扇2600吨重的闸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呢，在它一旁的蓄水池当中啊，冲卸阀门将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开启。此刻闸室内的水位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下降，直到与下游的水位线持平，船舶就可以出闸驶向它的目的地了。那么在1个小时之内啊，这样的一个闸室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可以完成6艘5000吨级船舶的通行。截至目前，平陆运河已接洽的货物总量已经超过了260万吨。而与此同时，我们所在的马道枢纽啊，还是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可以实现一池水重复用，一年下来呢，可以节省10亿多立方的水资源，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了。 回顾一下过去的1481天，20000多名建设者凿穿了分水岭，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开辟出一条西江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4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3: 千百年来，西江水系奔流向东，西南腹地始终缺少一条直通大海的纵向通道。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西江与北部湾实现了历史性的牵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它不仅将改写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来听报道。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为解决65米的天然水位差，运河修建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船闸。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马道起石枢纽工作阀门启闭速度也是世界最快，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只需30秒。

0: 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形成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从而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深化区域协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中共广西区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乌思怡表示，
1: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0: 降本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在转化为企业投资和产业布局的新选择。上半年，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565.63亿元，新能源及电池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钦州等运河沿线地区在加快承接产业项目，布局临港产业。谈及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凡俊表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2: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0: 目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方有关部门以及东盟国家驻华使节近日在北京共同举行庆祝活动。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产供链等领域的合作务实推进，成果惠及地区20多亿人民。
4: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始终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不断拓展至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和互联互通等领域，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高度评价中国与东盟合作，期待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为契机，持续推进更加联通、创新、可持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5: 5年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证明其价值，它是一个为我们20多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并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的伙伴关系。
4: 当前，中国和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0: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政治处参赞戴德明：
6: 中国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都是中国优势领域，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和中国开展更多合作。
0: 东盟北京委员会轮值主席、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
7: 2026年前8个月，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增长25.6%，超过了862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是一项成就，更揭示了一个重要现实：我们是近邻、先行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未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本着开放、参与和互利共赢的精神，继续转化为我们人民能够切身感受、我们企业能够参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受益的成果。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选手参赛。据了解，今年赛事增加了7个竞赛项目，向世界展示科技变革下职业技能发展的新趋势、新标准。现场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如何？来听报道。
8: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啊，都将在这里进行。赛事呢，不仅包括了像云计算、无人机这类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包含了像烹饪、美容美发这类贴近大众生活的项目。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展示区以及比赛区域呢，基本已经搭建完成。技术保障和服务接待的工作呢，也是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
9: 在国家会展中心的各个展馆内，叉车、拖车穿梭在不同的比赛区域。现场工作人员正集中力量开展最后的展位细化布置工作。
0: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
10: 截止到我们今天下午4点，我们所有的大赛的大型的这个设备、基础的一些物品将全部运达到我们场馆，开展我们相应的落地和这个后续的一些调试的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
9: 此外，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亮点纷呈，有不少项目在创新、技术赋能等方面实现突破。社会与个人服务展区不仅引入新技术助力选手比拼，还对部分项目进行整合优化，同时新增贴合大众生活需求的竞赛项目。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则通过可视化展示方式，实时呈现选手比赛画面与作品成果，提升参访者观赏体验。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
11: 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
12: 美发项目我们首次用了这个 AI 的这个造型设计的这个技术来辅助选手更好的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今年是有两个新增的赛项，一个是零售，一个是口腔修复。
1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每天开盘四小时啊，但真正决定你盈亏的往往是最前面的30分钟，而这30分钟里啊，有三个重要的时间点要特别注意，今天啊我们就围绕它重点讲一下。第一，9:40，它是重要的真假过滤器，经过隔夜消息的发酵啊，以及集合经验的博弈，所有的筹码啊，往往都会在这10分钟里倾泻而出。而到9:40时啊，第一批入场的资金已经表态结束，这时啊，最能看出资金的承接力度。如果早盘跌破了开盘价，这时还不能收回来，说明情绪退潮，考虑减仓。相反啊，如果开盘往上走，并站稳了分时均价线，说明底下有人承接，可以持仓不动。第二，10点钟。这是开盘30分钟里最重要的一刻，经过前30分钟的发酵啊，到这一时刻市场必须给出一个交代。如果价格依然站在分时均价线上方，量能没有衰竭，说明强势状态大概率会延迟到全天。相反啊，如果价格还在均价线下方，反弹也没有力气，但基本上全天都偏弱，持仓的话啊别硬扛。第三，10:30，按照规律啊，早上冲高的股票第一次的阶段性高点经常出现在10:30左右，这是第一波获利盘集中兑现的时间点。如果十点没有跌破均价线，10:30左右出现冲高乏力，量能跟不上， 这个时间点啊，就是最佳减仓时机。以上这三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

0: 现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花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花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信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
2: 为进一步加强酸化耕地治理，提升耕地质量，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酸化耕地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科学合理施肥、改良培肥土壤、改善耕作条件、加强重点县治理、开展监测评价等主要任务。针对不同区域，分别明确了酸化耕地治理技术路径和具体措施等。
1: 国家电网公司发布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其中提出加强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重点企业周边变电站及线路的状态监测与运行维护，优化电网网架结构及客户接入方案，一起一策指导客户合理配置不间断电源等装置，提升安全稳定运行水平，规范公开配电网可开放容量信息，保障“十五五”时期年均新增6000万千瓦以上分布式电源及时并网。
2: 9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的署名文章，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潘功胜在文章中称，要顺应中国金融结构变迁趋势，持续优化金融结构，需要更加注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建设和

0: 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科技版，发展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
1: 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昨天公布，这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规划分为7篇28章，设有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昨天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
0: 日前，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在随后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明确，“十五五”时期，上海将强化交易定价、中转集散、风险管理等功能，围绕铁矿石、铜等优势品类、液化天然气、电力、算力等新兴品类、清洁新能源等潜力品类，分层构建上海价格。
1: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于今晚开幕，持续到10月16号。本届光影节围绕光运上海、影动世界主题，设立黄浦区主会场及16个分会场，将举办158场主题活动，为国内外游客和广大市民奉上一场立体多元、精彩纷呈的光影视听盛宴。今年光影节的亮点不拘泥于光影装置本身，而是充分融入城市生活，营造城市休闲宝藏地。
0: 今年是上海弘扬城市精神、打造电影之城3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三年来，上海出品院线上映电影共计110部，贡献了全国国产票房的1/5，多部影片荣获5个1工程奖等国内外奖项。昨天，上海市电影工作会在上海文学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透露，今年暑期档上海电影票房7.83亿元，1607.35万观影人次，均名列全国第一。截至9月上旬，今年共有28部上海出品影片进入院线上映，累计取得票房74亿元，超过今年国产影片总票房的1/3。
1: 昨天上午，上海火车站1号站台，一身戎装、胸带红花的新兵们整装待发。随着今年下半年上海市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展开，新兵们分批从铁路上海站、虹桥站出发，奔赴祖国大江南北。今年征兵工作中，上海扎实开展疫前教育，层层严把兵员质量关口。全年所征新兵中，大学生占比96.2%，大学毕业生占比68.2%。
0: 携程旗下高端奢游品牌鸿鹄一游近日上架了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售价510万元一张，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根据页面介绍，该产品整个行程共计6天，目的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值得注意的是，产品第一天行程为到达新墨西哥州，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行程分别是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直到第5天，游客才可真正踏上太空之旅。据鸿鹄一游客服介绍，整个太空之旅是搭乘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次轨道太空飞行。平台上最早显示的售出份数681份为全球售卖订单总数，现在页面显示的2份则是国内已接收的预订。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连续2年规范涉企检查被列入上海营商环境10大攻坚突破任务。之所以要攻坚，因为它一头连着政府监管职责，一头关系市场生存发展，既要管住看得见的手，又不能捆住监管的手脚。目前上海已通过全面推行检查码制度，从源头遏制多头查、重复查、随意查，当下如何更好提质增效，还要有更大领域的突破。昨天，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召开了一场非现场执法研讨会。当技术不断赋能，数字化成为趋势，非现场执法是不去现场就直接处罚了吗？厘清概念，划清边界，这场研讨会本身也是上海持续追求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来听报道。
4: 机动车电子警察抓拍是目前大家最熟悉的非现场执法模式，依托《道路交通安全法》上位法支撑，交警可以直接对抓拍到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可延伸到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领域。一线执法部门的实践远要复杂得多。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一大队队长杨红军介绍，目前水、气、土、固废都可依靠在线设备捕捉异常信号，做到带着线索去检查，但即便监测设备显示数据超标，也是不能直接定责的。
5: 就是说，那么超标的认定到底怎么样算是超标，那么这个设备准不准，它有没有正常的比对，就是这台仪器的状态，包括你和你生产的这个逻辑关系，排放的这个污染源的强度，都要到现场去核实认证之后才能把这个做下去。
4: 除了视频监测，平台数据能不能作为执法依据呢？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法制科副科长郭庆勋举了个例子，网约车平台每天产生大量运营数据，哪怕证据充分完整，现阶段也只作为线索跟进核查。
6: 它有一些比较显性的违法，这种它是可以报警的，推给我们，我们现在也在做，做法要把当事人要过来做笔录询问确定，每个案子都走这么个程序，我觉得我们挺复杂的。
4: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院院长罗培新做了一番解释，依据行政处罚法第41条，利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收集固定违法事实的，应当经过法治和技术审核。那么如何理解这两个审核？
7: 那法治审核的标准是什么？它的范围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技术审核的标准范围内容是什么？需要进一步明确。再比如说，哪些非现场执法取得的证据啊，可以对后面固定违法事实和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这些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4: 他特别强调，非现场执法的边界所在，不是所有领域都适合，也不是都由机器说了算。数字化时代，视频监控、大数据分析、平台抓取都在重塑行政执法的手段，但技术赋能不等于技术万能。市高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唐杰英特别提到了人的作用。
8: 老百姓还是希望跟我们执法办案人员、跟我们法官见面，因为他呢，很多难以通过这些从老百姓讲冰冷的这些电子数据来解决争议，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
4: 多位法学专家还谈到了要有转换机制，也就是说，当数据出现异常、争议或线索需要核实时，应当有一条从非现场顺畅切换回现场的制度通道，确保监管的公正。罗培新表示，
7: 如果行政相对人他不太习惯非现场执法的程序，比如说他是老年人，他应该享有将非现场执法程序转变为现场执法程序的可能性，这里面就有一个切换的机制需要建立起来，体现我们执法的温度和执法的弹性。
4: 放眼超大城市治理，非现场模式的价值毋庸置疑，能做到既发现问题又提高效率，更体现效果。但对非现场执法尚在探索区的上海来说，也不是简单的把摄像头、大数据拿来就用，必须坚持于法有据的大前提，让实践创新始终运行在法治轨道上，更让经验沉淀为规则，规则上升为制度。
7: 法治是上海的一张名片，这我们也希望今后出台的各项制度规范啊，更加符合相关各方的利益啊，做到我们所理解的法理正当、程序规范和技术赋能的平衡。
4: 把法治思想、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渗透到营商环境的各环节，这也是上海对法治化营商环境最朴素也最不简单的坚持。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1: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口气摘牌6家4A 景区，降级1家4A 景区的消息引发热议，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100家 A 级景区被摘牌或降级，但相比1.6万余家的庞大存量，清退比例仍不足1.5%。A 级景区的金字招牌还能够撑多久？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9: 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安徽清退工作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具体来看，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与 4A 评级标准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 此外，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标签。不只是安徽，今年以来，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多地文旅部门密集官宣多批次 A 级景区摘牌或者降级。截至目前，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认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0: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9: 然而，相较于国内庞大的 A 级景区市场存量，每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数量可谓九牛一毛。以2024年为例，当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6541个，被摘牌或者降级的 A 级景区共计229家，占比只有区区 1.38%。也就是说，每100家 A 级景区只有一家被淘汰。更值得关注的是，纵观近两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多以 2A、3A 小景区为主， 4A 景区有一定比例，但 5A 景区鲜有。2024年，文旅部曾透露，有一家 5A 景区被降级，四家 5A 景区被通报批评，但并未公布这五家 5A 级景区名单。2026年，文旅部罕见公开点名批评13家国内知名 5A 景区，但依然是以警告为主，并未有实质性的摘牌降级动作，这就使得部分 5A 景区有恃无恐，网络上吐槽与投诉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行业内也提出，扩容速度太快的 A 级景区市场迫切需要一次彻底的市场大出清。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3332家，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16541家，四年增加3209家，平均每年新增800家 A 级景区。但数量膨胀的同时，营收不升反降。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总收入4814.2亿元，比2019年还少251.52亿元。单个景区平均营收从2019年的0.41亿元降至0.29亿元，大跌三成。A 级景区数量的膨胀正在稀释质量，让这块金字招牌的含金量持续下跌。对此，王群教授认为，本次地方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相当于为当前及未来面对同样问题的景区敲响了警钟。
10: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新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9: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则指出，如今提质已成为整个文旅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 A 级标牌代表的不仅是景区品质，更是公信力的体现。
11: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3: 当下休闲垂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但如果有钓场鱼塘宣称有所谓彩头标语可兑奖甚至返现时，就要小心，这可能是隐藏的赌博活动。松江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利用鱼塘开设赌场的新型涉赌案件，该案中三人合资在市郊

0: 要开设一处吊厂，数月累计涉案赌资超40万元。目前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来听报道。
1: 钓标鱼这个规则，你们三个人谁想出来的？
2: 抄袭的。
3: 涉案的三名钓场经营者抄袭的所谓钓标鱼玩法，是指在鳜鱼身上贴上不同的颜色标识，每种颜色对应一种奖励。钓友在购买100多到458元不等的门票后，如果钓中标鱼，可以拿到最高3500元现金，钓到的所有鱼则会被钓场强制无偿回收。这种看起来像有奖促销的方式，为何会被定性为开设赌场？主审法官、松江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解释，因为其门票费用远高于正常钓场的入场标准，奖金也远超合理价值，同时经营者获利的方式是依靠概率。
1: 你先告诉我，钓到此标的这种概率能达到20%吗？
2: 不能。
1: 10%？
2: 不能。
1: 1%？
2: 不能。
1: 0.几%能达到吧？
2: 差不多。
1: 就是针对最高奖金的，它的概率是0.几%，是这样吗？
2: 是的。
3: 他进一步分析，在这种情况下，钓客买的已经不是钓鱼的快乐，而是赌赢的机会。门票本质上成了下注筹码，参与到以小博大的赌局中。
4: 有奖销售环节的话，它可以是我购买商品，也可以是购买服务。赌博的话，主要是强调的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我们暂且称之为钓友。他们所有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为了钓到标鱼，买取的是这种机会。
3: 事实上，不少钓标鱼的钓客心里都清楚自己在赌博。松江检察院检察官顾肖燕补充了在调查中的一个发现。
5: 他们有的人也明确说了这是在赌博啊，也是有自己开玩笑说哪有赌狗，天天说微信聊天记录里面都有很明确的。但有些人可能有疑惑，因为毕竟是新类型的一个方式嘛，而且在这里套了钓鱼竞技的这个外壳。
3: 日常生活中还有不少类似于抓娃娃、套圈、打气球的竞技活动、民俗游戏。如何判断他们是否是被披上娱乐外壳的赌博？房素平法官提醒：
4: 第一呢，是要辨别一下他的这种奖品的价值大小。无论赌博它的形式怎么异化，它最核心的就是跟大额的金钱挂钩。第二的话，也要辨别一下周围的游戏群体啊，有一些人固定的就是要不断的要玩，而且是冲着不确定性的奖励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警惕。
3: 市民如果发现类似线索，也可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不要让更多人误入赌博的违法行为。以上由记者梁博雅报道。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早点，稍后继续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0: 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盘面上半导体板块表现强势，光刻机板块持续走高， CPU 板块也表现活跃，汽车整车板块表现低迷，猪肉板块震荡走低。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71%，报收3891.60点；深证成指上涨1.26%，报在13454.74点；创业板指上涨1.96%，收于3311.47点；北证五零走高1.14%，科创五零指数上涨4.14%。下面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一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深度研究。东证凡威提供基本面角度的中长期研究支持，覆盖季度、半年度及年度展望。产业链图谱将品种上下游关系可视化，关联指标、观点与报告。品种专题页面汇集供需、库存、

0: 戏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北风今天夜里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下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今天呢，3大股指是出现了低开低走的一个震荡的下行。盘面当中啊，在开盘之后曾一度有所拉升，但是呢冲高回落。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9.35点，3872.18点，跌幅0.50%，成交金额是3296.1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2.29点，13434.36点。跌幅0.15%，成交金额是3786亿。创业板指目前逆势小幅上涨0.25%。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开盘之后，创业板指一度冲高1%以上，随后是冲高回落。科创综指目前下跌0.16%，1886.90点。科创50指数下跌0.47%，1608.54点。北证50指数下跌1.03%，1029.54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板块是逆势上扬的：玻璃玻纤、CLO 板块、重组蛋白、生物制品。另外，像减肥药、电子纸概念，还有第四代半导体、肝炎概念、创新医疗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贵金属、黄金概念，另外像电力、公用事业、工业金属、资源开采、石油石化元件、有色金属、风电设备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黄金的最新价格，因为隔夜嘛，黄金是出现了下跌。COMEX 黄金目前是每盎司4343.9美元，下跌0.99%。上海金交所 AU4 酒金每克929.50元，下跌0.77%。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

0: 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2622轻规它的优缺点以及进入的壁垒是什么？我们先来说优点啊。2622轻规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沉积性能非常非常之优异。那相比传统的硅原材料呢，它的沉积温度更低，沉积速度更快，薄膜的质量更好。那么在先进制程芯片的制造当中呢，这几点都是至关重要的。温度低，那就意味着对于芯片其他结构的影响小；速率快，就意味着产能高，质量好，意味着良率高。但是呢，它的缺点也是挺明显的啊。首先是危险性极高，这对于生产企业的安全管理还有资质要求都非常的高。其次呢，是纯化难度非常之高，要把杂质控制在 PPB 级别，技术门槛不是一般的高。那关于这个行业的技术壁垒啊，有好几重。第一重呢是技术壁垒，要把2622轻硅做到 6N 以上的纯度，需要极其精密的晶流和提纯工艺，国内目前的技术积累整体还落后于日本企业，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呢是资质壁垒，它的生产、储存、运输都需要微化品相关的资质，这个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这第二重。第三重呢也是最高的一重，就是客户认证的壁垒。晶圆厂对于材料供应商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送样、测试、小批量试产、批量供货，整个周期非常之长。而且一旦认证通过，那么晶圆厂不会轻易的更换供应商，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你的技术达标了，但是真正打入市场还需要跨越漫长的认证周期。这几重壁垒叠加在一起，让2622轻硅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小而精、高门槛的细分市场。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近期首发的三只基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半导体板块。供需格局全面重塑，半导体行业会迎来新的周期吗？而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焦作万方，放弃319亿蛇吞象式的并购，对其产业链的布局到底有何影响？好，首先关注基金观察。
1: 直通公司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一只股票型的基金啊，028845华夏国政粮食产业 ETF 连接 A。 介绍一下华夏基金公司的情况，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
3: 华夏基金公司成立于98年，大股东的话是中信证券。公司目前管理基金的规模在2.1万亿左右的水平，全市场164家公司中排名第二名，属于这种领先的基金公司。在公司管理基金的类型里面比较的均衡，债券型、货币型、混合型还有股票型都有一定的份额，这是公司的情况。然后此次发行的基金是股票型基金，具体看的话是被动指数型的股票基金，全市场一共是4455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 最高的收益到了129%，收益的中位数在负的1.73%左右。
0: 那么目前呢，这支新发的基金啊，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粮食产业也是前段时间市场关注的焦点，是吗？
3: 是的啊，经理的话是鲁亚运啊，是位硕士，曾经在国泰基金担任过研究员，后来到银华基金担任销售经理，2020年的话加入到了华夏基金，啊，也又做回了量化投资部的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助理，2022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的工作，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4年多的时间，正在管理19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202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1.41%左右。那该基金的特色的话，像主持人说的，它粮食产业啊，这个 ETF 基金直接对标的是一个具体的指数，叫国证粮食产业指数。那基金会把自己的这个基金的钱呢，会按照指数里的成分股还对应的占比啊，进行一个复刻。那尽量保持和它整体的走势。那回到粮食产业的这个视角，其实在上周或再往前一段时间也是市场热点之一啊，由于当时行情进入到这个波动整理的这个阶段啊，粮食会有一定的防御属性啊，就有一波的表现。
0: 前段时间呢，大家也说啊，不仅要站在光里，也要站在田里。那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是怎样的？
3: 该基金比较适合想要给自己的这个仓位啊增加一些这种偏稳健投资标的的朋友，可能比较适合。那本身基金公司是大型公司，经理的话过往多是管理的 ETF 类的，然后具体到这个基金的主题啊，粮食类的话实际有一定的这种抗跌的属性，如果投资者看一下自己的仓位里缺这一部分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0: 好，第二支呢是混合型的基金029156，南方数字经济精选混合发起 A， 介绍一下南方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呢，像这种类型的基金目前的平均收益情况如何？
3: 南方基金成立于98年，大股东华泰证券、深圳市投资控股等，公司目前管理规模在1.5万亿，全市场4%，也是这种头部的公司。在它管理的类型里啊，债券型和货币型啊占了比较多的这个份额。然后该基金的话是属于混合型，叫偏股混合型基金，全市场一共5583个，近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到了152%，收益的中位数在-0.59%左右。
0: 介绍一下这支新发的基金呢，它的基金经理相关的一些情况、投资的经历。另外呢，该基金的特色主要是体现在哪里？
3: 经理的话是吴春林啊，北大的计算机硕士，2022年加入到南方基金啊，担任研究员，2026年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这个不足100天。正在管理一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49亿。那该基金特色的话，它首先它是一个混合型的啊，它既有股票啊，可能又会有债券。那从它公布的这个比例来看，股票占比可能是80%，债券可能是20%左右。那么在具体选股的这个80%里面，那更多的是偏靠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视角。或者说类似于偏科技的这个视角里面啊，进行一个择优选择。
0: 那么您个人对于这支基金的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呢？
3: 该基金的话比较适合那种看好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视角这个投资方向的投资者啊。基金公司本身是比较大的，然后经理的话这个过往研究的时间是比较长，4年多的时间，虽然管理基金的时间短，但是从这个具体的投向来看，数字经济可能也是未来的这个其中一条科技的一条赛道吧。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方向感兴趣的话，是可以选择。
0: 好，最后呢，这也是一支混合型的基金啊，027584鹏华远见甄选混合 A， 介绍一下鹏华基金公司的情况。另外呢，像这种混合型的基金目前平均的收益情况。
3: 鹏华基金成立于98年，大股东国信。

0: 信是这个欧力盛资本资产管理。公司目前管理的规模在1.1万亿的水平，全市场排第9名。在它管理的类型里啊，债券型和货币型分别占了一定的这个份额。那么公司这个新基金属于混合型啊，也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全市场一共是5500多只，近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到了152%，收益的中位数在-0.59%左右。
1: 那么这支新发的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是谁？该基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0: 经理的话是王子健，曾经这个15年加入到了嘉实基金啊，担任研究员和投资经理助理的工作。2年加入到了鹏华基金，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4年200多天的时间，正在管理2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23.663亿，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7.45%左右。那么对于这个混合型基金的话，他们公开的内容是可能80%左右是在股票里，那么15%左右是在债券里，可能还有5%是这种灵活的这个现金的资产。那么在股票的这个选择方向，一个是在 A 股里面选，还有一个是在港股里面选。A 股里面占了这个量是比较多的，更多它可能会从中证800或者说类似于这种偏中小票的这个视角进行一个精选。这是基金的特色。
1: 那您个人对于这支混合型基金综合评判又是怎样的？
0: 好的，该基金的话，这个更多的是看这个可以投资者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经理过往的这个基金管理经验啊，因为本身这个基金公司也处于大的基金公司，经理的话他过往时间有4年多的时间，可以看一下他之前的管理过的，比如说鹏华优势企业等等，他整体的选股思路是否和您目前比较，是否更符合？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从这个视角进行个参与。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涛先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近期首发的这3只基金的情况。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半导体板块。昨天在美联储9月份的议息结果公布之前，A 股市场出现了放量的反弹，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了，其中像有盈硅、金升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市场在经历前期的低量交易之后，半导体呢，又成为资金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相关的产业链景气度将如何演绎？欢迎进入到今天的行业纵横。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吴文长先生。吴文长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半导体行业再度爆发，有哪些内外的因素的支撑啊？支撑的因素，需求端和供给端有没有出现新的变量呢？
4: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半导体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但凡大家想，就是现在大家不管是在家电设备啊，对吧？PC 端啊、移动端等等，所有大家会发现，但凡能够带上一定智能的，啊，不是简单的机械结构的，其实都会使用到芯片啊，都会使用到半导体。那么它的一个这个比如先进的程度啊，制程的一个高低等等这些，其实都决定了半导体行业这个其实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半导体行业它只是部分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它可能它有了一个这些年有了一个较为长足的一个供需两端的一些大的一个变化。但剩下的大部分呢，其实更多的它只是一个跟随。那么这几年来啊，半导体行业呈现一个比较景气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增长逻辑啊，供需关系的一个优化呀，甚至库存的一个减少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看到的像 AI 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需求 啊，应该说发生。

0: 了非常大的变化。而 AI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带来的是整个上游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是上游产业链当中大量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倾斜啊，一个包括这种怎么说，就结构这个供应链的这种结构的一个优化啊，放到一些环节里面，比如说像半导体，比如说当中的一个存储环节啊，光纤环节等等，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个先进的一些环节啊，尤其在对 AI 供应比较多的一些环节，它占用了更多的资源，那使得原来相对供需比较平衡，甚至是说供大于求的行业，它整个的供应这一端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一个萎缩，或者是说一个怎么说呢，就不再扩张了。它优化了传统的这个结构，使传统这一部分呢能够得到一个企稳，甚至有些行业可能在这两年当中原来是非常黑暗的一种情况，那突然之间可能这种供需得到扭转以后也能够这个全行业企稳。而对应的供 AI 方向的很多的半导体的这种环节，那它这个景气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是第一块。我们觉得第二块呢，就是随着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国产的半导体的一个芯片的一个这个国产化呢，应该说了有好多年了，但是这个如果我们要真的告别这个，当然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啊，这个大家如果我们要告别一个对海外的一种依赖，那可能我们就是要全方位的完全重整的重构国内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从上游设备到中游的材料到晶圆封装到封测等等各个环节要全产业链自主化，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漫长的。我们这个这些年的整个国产半导体的一个发展也呈现了一个由点到面逐渐铺开，国产化率越来越高从这个小试中试到全面量产，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突破的过程，伴随它其中也伴随着包括半导体一期二期三期不断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到技术不断的一个突破制程的不断的这个变小这些情况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截止到发展到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国内在各个半导体细分环节的全面的一个爆发突破。虽然截止到目前不能说全产业的自主全产业都很先进，但是我们基本在半导体环节基本解决了，只除掉部分这个我们大部分已经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是就是说这个能不能达到世界的一个先进水平甚至领先水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块是半导体的第二个环节，就所谓的国内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全面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半导体目前就是两个看点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就是 AI 需求的一个对半导体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国产全面的一个国产替代这两个因素造成了半导体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现在甚至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是一个比较景气的行业的一个原因
1: 那么半导体产业链主要是分为上游的支撑、中游核心制造和下游终端应用这三大环节，主要涵盖哪些应用的行业呢？
0: 好，这个应用这一块，因为半导体它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半导体这个东西其实它的下游应用是非常非常广泛我们举个例子，原来我们可能一台电冰箱开开来以后，它这个原来就是一个纯机械的但是带上了比如说包括控温对吧，包括变频等等各种功能以后但凡只要带上一定的智能化功能，哪怕它很少，那么这台这个设备里面这台机器里面它其实就会涉及到，比如说就会有 PCB 板，然后 PCB 板上就会集成芯片，这个时候它就会有许多越来越多的智能的一个功能这个其实半导体的应用从上至下它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简单说说吧，这个要拆开来说其实是要说很长很长时间的。
1: 对，
0: 那首先上游的话呢，就半导体设备，那设备这一块大家知道，这个你要做什么事情之前总得先有设备，所以设备是其实是最上游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离子注入机、抛光液抛光这个电包括这个清洗设备这个检测设备封测设备，这个在 AI 整个环节当中，其实这个前面的这些设备它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设备就比较传统的，而在我们刚才说到两个主线当中，一个是前面是 AI 这个是其实海外已经分工也比较明就仔细，然后

其实技术啊各方面来说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然后这块其实变量并不是特别大，它主要针对的是 AI 当中的，包括设备当中的部分环节。而国内这个全面这个自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什么光刻刻蚀啊、薄膜成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国内不断在突破发展的这个环节。这些环节在国内的边际变化要远大于海外的情况，这一点我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海外这块其实它的竞争结构各方面就已经结束了，就那么几家企业主要做这块的，他们是可能已经经过了大几十年的一个竞争。发展、沉淀、淘汰等等这一系列下来以后，就剩下了这几家企业，它整个这环境已经比较那个，所以国内的变数相对是比较大，互相之间还在追赶状态啊。这个包括说现在可能有部分的环节是受到一个进口的限制的，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即使打开国内的这个国产替代的，包括这个国产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已经不太能阻止了。就是大家都明白，就是你卖给我，我也不敢买了，或者说我也不敢依赖于你。啊，这个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在设备这一块，主看国内，不看国外。海外就算再强，它其实也是这个，也就是这样啊。国内这一块还是要在很明显，在设备这一块，整个的国产替代的这个进程是非常非常快啊，非常非常快的啊。然后这个在国产设备里面，其实有部分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涉及到 AI 的这一块，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像国内这一块的话，它这个在封测设备上，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特别先进的制程，因为制程上相对弱一些。比如说像国内现在主流是这个先进制程是以7纳米左右为主，那涉及到的，比如说像海外比较做的比较多的，比如说5纳米、3纳米、2纳米甚至1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一块呢，我们设备上不支持啊，所以呢，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选择了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啊，比如先进封装啊，这一块是对应的下游的消费电子和这个 AI 这一块啊，包括这个大家看到华为的一个超节点，它更多的其实就是用这个堆叠技术啊，把大量的7纳米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堆叠在这个超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上面啊，算力中心上面。那它的这种应用呢，这个在海外它其实并非不一定是完全是主流啊，但是这个到了国内它就是主流啊，就是主流。这个其实涉及到很多东西，然后主说的其实是半导体材料，包括这一年两年以来，其实股价反应最大的是半导体材料，它这块反应是相对是比较大的，因为AI 的应用呢，这个受芯片制程的限制呢，国内其实先进制程，特别先进的制程不是很多，所以迭代比较快的，包括在材料端缺口比较大的，其实是海外啊，海外或者是说。国内的企业打入海外链的这批公司，它的股价反应，包括基本面变化，相对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材料当中，比如说这个往大了说啊，像比如说从硅片开始啊，这硅片对应的下游其实就是 AI 数据中心当中的这些服务器啊，包括 PC 端啊，包括手机端，包括汽车电子，这些都包括。然后这个像寸底啊，这个。这些年也炒了一些相对是比较凶的，像碳化硅的，对吧？然后氮化镓的啊，这些这个寸底啊，这个其实也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过去可能它更多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啊、充电桩啊、这个光伏储能这些相对比较多，甚至包括我们所有国内的这些快充啊，就我们所谓的这个六十六的这个，甚至100多的啊，这些其实都要用到氮化镓啊，这个寸底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随着海外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 AI 数据中心啊，从 GB200、GB300 还在往上去爬坡，对吧？Rubin 架构等等，你会发现它也开始大量开始使用一些，比如说碳化硅的这个寸底啊，包括一些这个氮化镓的一些寸底，这个其实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啊，这也是这个市场关注度相对比较高的。然后还有就是像光刻胶啊、电子特器啊，对吧？靶材啊。一些各种品类的湿的这个化学品啊，全都是晶圆制造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一部分啊。然后这个包括抛光液、抛光电，对吧？这也是国内这个应该说追赶的比较快，相对比较快的一部分啊。还有嘛，就是封装基板，对吧？塑料板啊，这个塑封料啊，这个在这个比如说PCB 板的一个这个底座上面啊，应用相对是比较多的。

0: 对 AI 服务器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我们一直说到的这个光模块啊，下面是 PCB，然后 CCL，对吧？然后这个石英布啊，电子布，然后这个就这条环节当中，其实就是对封装基板的这个变化也是比较大。封装基板本身迭代也是比较快的，之前的应用的材料和当前应用的材料和未来预期啊，演变成这些材料正在迭代过程当中啊，所以这个整体来说材料端应该说是对于先进的包括说 AI 服务器、AI 数据中心这一块，它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芯片的一个设计环节，芯片的设计制造环节，比如说像逻辑芯片啊，逻辑芯片 CPU、GPU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对吧？这个 AI 数据中心、这个服务器啊等等这些，这个算力集群其实都是这个不是 GPU 啊，就是加上 CPU 或者加上 ASIC 芯片，就专用芯片等等构成了这一块。然后FPGA 对吧，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啊，ASIC 芯片，然后 MUSE 对吧？这
1: 好
0: 个
1: 的。
0: 等等这些也是，
1: 好，我们稍后继续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

内的一个半导体设备的啊，怎么说呢，就是啊，怀疑基本打消了，现在是已经可以用了，但是可能在一些比如包括良率啊等等，在一些问题上面，包括能耗，尤其是能耗设备，主要是能耗啊，这个问题上。

0: 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 A 股呢，三大指数早间集体下跌，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跌0.36%，收报3877.46点；深证成指跌0.29%，收报13415.41点；创业板指下跌0.12%，报于3307.63点；科创综指下跌0.18%，报于1886.93点。那么，全市场是成交12538亿元，较上一日放量了800亿元，也是又超过了31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转基因、汽车整车、教育、CRO 概念、粮食概念是涨幅居前，贵金属、油气开采和服务、电力、元件、风电设备板块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28.20元，是下跌了0.91%。COMEX 黄金目前是报在每盎司4332.9美元，是下跌，跌幅为1.24%。好，再和大家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上海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的天气，东到东北风，夜里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那么明天呢，是下午转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4度左右啊。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接下来的周末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呢，啊，也是可以考虑的。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为大家开启的财经午间档，陪伴各位的是崔琦。同样的，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上，大家可以点击找到直播一栏，点进去之后呢，就会发现啊，有我们的广播选项，然后实时的收听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同样的，在今天的午间聚焦的板块，依然会和大家关注我们热点的话题。今天来关注一个省钱 APP， 叫抖省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使用过这个 APP 啊？崔琦使用下来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0: 为什么呢？因为里边全部都是优惠券，而且呢，各种各样，没有复杂的操作啊，这个点击这儿，点击那儿，没有，非常的简单明了啊。所以呢，这款叫抖省省的 APP 是出自于抖音啊，是它旗下的一款 APP。而且才出现了短短半年的时间，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啊，这款省钱 APP 的日活用户已经是超过了2103万。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家可能还没有概念啊，这个数字日活数字的这个数量是什么呢？大家都用这个美团旗下的大众点评，是不是？那么大众点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深耕了20年了，20年到今天，它的日活用户数量是3260万。所以对比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了啊，这个刚刚出来半年的抖省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之内，就达到了大众点评20年的日活用户数的2/3啊！这个数字呢是相当的惊人的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这样的一个 APP 会不会说进入到了这个行业补贴大战的下一轮呢？啊，我们今天也是就这个话题邀请到了业内人士和我们共同来探讨。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你好，庄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刚刚说到的这款 APP， 庄老师有没有去下载了去用一用？抖省省。
1: 有下载啊，有下载，还没来得及用
0: 啊。然后这款 APP 呢，刚刚其实我是用了一下的啊，确实能给我每一单，如果说是金额不高的话呢，30-40块钱的话呢，它可能能给我省个5-6块钱，有的甚至是不到10块钱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很多的用户打开这个抖省省之后呢，哎，就觉得哎还是挺好用的，而且这个 APP 的功能非常的目标非常的简单，就是为消费者省钱，让消费者来下单，就是因为我通过我这个下单很省钱，所以大家呢都乐于去用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简单明了的这个步骤具体是怎么样来实现的？能不能跟我们这个还没有使用过这款 APP 的消费者来解答一下？
1: 它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个核销系统，它就是由商家去发布这个优惠券，然后呢消费者领了之后呢，就会生成二维码，然后到线下去之后呢，在付款的时候呢，就会有个核销就是拿 POS 机扫一下码就核销了，这个券跟付款的金额就关联起来了啊，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么一套优惠券核销体系啊。这套体系其实从20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然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二维码的普及就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0: 所以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1: 很简单
0: 省钱的一个，没有其他的什么套路啊，
1: 没有复杂啊。
0: 是，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产品的设计，也刚刚一直在说非常的简单啊，它的这个页面就两个功能，主页就是优惠券，它的列表，还有你的这个已购订单啊，没有短视频，也没有什么直播，只有这个优惠券的货架啊。那么你点选，然后支付核销啊，

0: 自己省钱也是一个就挺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每单如果能够省个好几块钱也是不错的啊。好的啊，今天非常感谢啊我们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好啊，各位听众，我们此时此刻财经午间道正在播出，刚刚呢是我们的午间聚焦的板块，那么稍后呢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资讯，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
2: 与您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8: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

0: 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最前沿。

0: 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我们的节目在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实时的播出，大家也可以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跟我们的互动的话呢，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在我们的直播帖下留言。欢迎东方快乐81号，欢迎夏天啊，开心一号都来了，欢迎大家。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资讯。
1: 资讯闪送，
0: 资讯闪送，首先来关注国内部分。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迎来了正式通航的历史性时刻，通航首日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两条新货船的航运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南宁海南杨浦内航。千百年来呢，西江水系奔流向东，西南腹地始终缺少一条直通大海的纵向通道。如今呢，平陆运河的通航让西江与北部湾实现了历史性的牵手。那么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它不仅会改写广西吴江海直航的历史，更将深刻地重塑我国西南地区的物流和经济版图。来听报道。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为解决65米的天然水位差，运河修建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船闸，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马道、起石、枢纽工作阀门启闭速度也是世界最快，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只需30秒。通航后，来自上游的货船将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掉头向南，经钦州直入北部湾，相当于在西南腹地与大海之间劈开了一条捷径，形成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从而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深化区域协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中共广西区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乌思怡表示，
3: 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
2: 降本带来的磁吸效应正在转化为企业投资和产业布局的新选择。上半年，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实施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33个，总投资565.63亿元，新能源及电池等一批项目相继落地。钦州等运河沿线地区在加快承接产业项目，布局临港产业。谈及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凡俊表示，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企业从去年就开始布局了锂辉石业务，
4: 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这些产成品呢，也可以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去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的模式。
2: 目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运力充足。此外，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底暂免征收船舶过闸费。

0: 这条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一合通百叶星平陆运河的通航将构建起西南地区东有长江、南有运河的双向出海新格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方有关部门以及东盟国家驻华使节近日在北京共同举行庆祝活动。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文交流、产供链等领域合作务实推进，成果惠及地区20多亿人民。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2: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始终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到2021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合作不断拓展至政治安全、经贸、人文和互联互通等领域，伙伴关系始终与时俱进。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高度评价中国与东盟合作，期待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为契机，持续推进更加联通、创新、可持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3: 5年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证明其价值，它是一个为我们20多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并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的伙伴关系。
2: 当前，中国和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0: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政治处参赞戴德明：
4: 中国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都是中国优势领域，我们希望在这些领域和中国开展更多合作。
0: 东盟北京委员会轮值主席、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
5: 2026年前8个月，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增长25.6%，超过862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是一项成就，更揭示了一个重要现实：我们是近邻、先行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共享发展机遇与红利。未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应本着开放、参与和互利共赢的精神，继续转化为我们人民能够切身感受、我们企业能够参与、子孙后代能够持续受益的成果。
1: 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昨天正式公布，这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来听报道。
6: 规划分为7篇28章，设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7: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15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6: 未来5年，香港将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时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与内地城市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全球合作网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香港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施政主要依托年度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施政的短期框架，远期规划跨度则长达10年以上。分析指出，这次编制5年规划不是否定之前的规划，而是通过优化治理工具体系，促进长中短期施政结合，统筹经济、空间和民生等重点领域，打破决策响应慢、资金投入散、跨职能沟通难的施政困境。

0: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表示，透过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香港将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
1: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口气摘牌六家四 A 景区，降级一家四 A 景区的消息引发热议，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100家 A 级景区被摘牌或降级，但相比1.6万多家的庞大存量，清退比例仍不足1.5%。A 级景区的金字招牌还能够撑多久呢？来听报道。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安徽清退工作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具体来看，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与 4A 评级标准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此外，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2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标签。不只是安徽，今年以来，内蒙古、广西、海南等多地文旅部门密集官宣多批次 A 级景区摘牌或者降级。截至目前，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认为，多地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 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然而，相较于国内庞大的 A 级景区市场存量，每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数量可谓九牛一毛。以2024年为例，当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6541个，被摘牌或者降级的 A 级景区共计229家，占比只有区区1.38%。也就是说，每100家 A 级景区只有1家被淘汰。更值得关注的是，纵观近2年被摘牌的 A 级景区，多以2A、3A 小景区为主，4A 景区有一定比例，但5A 景区鲜有。2024年，文旅部曾透露，有1家5A 景区被降级，4家5A 景区被通报批评，但并未公布这5家5A 级景区名单。2026年，文旅部罕见公开点名批评13家国内知名 5A 景区，但依然是以警告为主，并未有实质性的摘牌降级动作，这就使得部分 5A 景区有恃无恐，网络上吐槽与投诉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行业内也提出，扩容速度太快的 A 级景区市场迫切需要一次彻底的市场大出清。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 A 级景区共计13332家，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16541家，四年增加3209家，平均每年新增800家 A 级景区。但数量膨胀的同时，营收不升反降。2024年全国 A 级景区总收入4814.2亿元，比2019年还少251.52亿元。单个景区平均营收从2019年的0.41亿元降至0.29亿元，大跌30%。A 级景区数量的膨胀正在稀释质量，让这块金字招牌的含金量持续下跌。对此，王群教授认为，本次地方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 相当于为当前及未来面对同样问题的景区敲响了警钟。
2: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则指出，如今提质已成为整个文旅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 A 级标牌代表的不仅是景区品质，更是公信力的体现。
3: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这一次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1: 好，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国内财经资讯的部分，稍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
4: 资讯闪送。
1: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也是在此前不断的升温。具体情况，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5: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此外，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中值则从6月的4.3%降至4.1%，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早上调整该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此外，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代表小川纯当天表示，该党所属的49名众议员中除一人外，其余人已全部退党。小川本人当天也辞去代表职务。来听报道。
5: 据报道，自民党当天上午召开临时总务会，对党内高层人事安排进行部分调整，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数高层留任，原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国会对策委员长一职则由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媒之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据了解，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调整党内人事以及改组内阁。有分析认为，由于前段时间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调整和改组，在执政一周年的节点上借改组效应来拉升支持率。此外，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根基并不牢固。 仍需依赖各大派系，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借这次调整的时机，正好梳理党内各派利益，同时重点确认和加强与麻生派的关系。因此，党内和内阁的重要职位，如副总裁、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基本不动。通过高层大部分留任，稳定执政基础，并推动重要政策的持续落实。另外，高市这次人事调整最受瞩目的一点，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首次进入内阁。此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1: 当地时间周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一百指数跌幅触及6%，引发全市场熔断机制。短暂熔断结束之后，最新指数跌幅进一步扩大至7%以上。从 K 线图可以看出，土耳其的股市近两天的连续跳水，显然是摊上突发利空。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的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来听报道。
5: 卡尼当天出席了欧洲议会，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1: 好，以上是国际财经资讯的部分。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我们财经午间道的全部内容。稍后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视。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午2点钟盘面，上海市场的指数呢是在3873.09点，回调了0.48%，成交金额是7218.7亿。深圳市场13406.08点，跌了0.37%，成交金额是7848.2亿。两地这样子的一个合计的啊，这个是1.5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目前呢，几大指数都是处于回调的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中小100跌0.18%，沪深300跌0.48%，创业板跌0.28%，还有这个北证50跌了1.2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当中啊，显示，那么转基因和粮食、汽车服务、重组蛋白、CRO 及电子纸概念、农业种植这块呢，今天是位于涨幅靠前，但是今天的涨幅呢最高也就是3.3%啊，整个板块的涨幅也并不是太高。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这个板块啊。集中在了贵金属跌5.52%，另外稀土元件、

0: 黄金概念、被动元件、MLCC 小金属、有色金属、电力、航天装备等等跌幅都超过了1.8%以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回调0.57%，跌了将近10个点，报1607.46点。还有这个科创综指报1885.81点，跌了0.23%。黄金今天呢是创了近期的新低啊，每克是报在这个930块，每克930块5毛，跌了0.67%啊，每克跌了6块2毛5。好，接下来这一典当，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典当的一财之道的内容。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2622清规它的优缺点以及进入的壁垒是什么？我们先来说优点啊，2622清规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沉积性能非常非常之优异。那相比传统的硅原材料呢，它的沉积温度更低，沉积速度更快，薄膜的质量更好。那么在先进制程芯片的制造当中呢，这几点都是至关重要的。温度低，那就意味着对于芯片其他结构的影响小；速率快，就意味着产能高，质量好，意味着良率高。但是呢，它的缺点也是挺明显的啊。首先是危险性极高，这对于生产企业的安全管理还有资质要求都非常的高。其次呢，是纯化难度非常之高，要把杂质控制在 PPB 级别，技术门槛不是一般的高。那关于这个行业的技术壁垒啊，有好几重。第一重呢是技术壁垒，要把2622清规做到6N 以上的纯度，需要极其精密的晶流和提纯工艺，国内目前的技术积累整体还落后于日本企业，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呢是资质壁垒，它的生产、储存、运输都需要微化品相关的资质，这个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这第二重。第三重呢也是最高的一重，就是客户认证的壁垒。晶圆厂对于材料供应商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送样、测试、小批量试产、批量供货，整个周期非常之长。而且一旦认证通过，那么晶圆厂不会轻易的更换供应商，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你的技术达标了，但是真正打入市场还需要跨越漫长的认证周期。这几重壁垒叠加在一起，让2622清规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小而精、高门槛的细分市场。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以后的第一次加息，但政策声明表示，十二票的票委是一致性的通过，零票反对。那公布的最新的利率点阵图显示，2026年底的话，联邦基金预测终止是4.1%，也就是说，普遍认为年内还会加息一次。而按照沃斯的一个发言，他仍然认为就是通胀太高且持续太久，不确信通胀这项目标回落，然后拒绝提供前瞻指引，认为经济正在走强。对于债券收益的上升，他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强劲，二个是资本的竞争，资本开支的支出增加，特别是 AI 相关的是真实存在的；第三个是地缘政治。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普遍更关心的是未来美联储的一个加息路径，因为本次的加息其实早就市场已经充分的定价了。那我们认为就是在目前的通胀水平仍然居高不下，能源价格也很难出现大幅的回调的情况下，再叠加 AI 资本开支的一个巨大的挤出效应，那美债收益大概率维持在高位，那美联储可能大概率也会进一步的加息。因此就是在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性改善之前，美联储可能政策取向偏紧的，我觉得是不会改变的。年内可能还会加息一次，那会不会有第三次加息？那可能还是要看到时候看具体的经济情况和通胀数据等等。我觉得最终如果 AI 投资、金融市场波动或者就业市场走弱等真正发生变化的话，才会倒逼美联储重新转向一个降息周期。那具体到就是美联储加息落地和美元走强对于贵金属的表现的话，因为此前本身市场其实有比较充分的定价，所以说它虽然压制贵金属的表现，但最近的反比走势还是相对是比较合理的。那贵金属的长期逻辑我觉得仍然是坚挺的，但是在美联储加息和美债收益率上行的背景下，可能缺乏持续上涨的驱动，后续的走势仍然可能是趋于震荡，直到市场看到经济衰退或者美联储转向的一个信号，因此短期内贵金属可能仍然很难有比较好的表现，但当前的位置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长期配置的机会。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股指期货在今天市场中的一个变化哈。
0: 今天股指期货仍然是以跌为主的，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IH 主力合约是下跌0.85%，IF 主力合约下跌0.45%，然后 IC 主力合约是下跌0.35%。然后 IM 主力合约是下跌了4%，所有的主力合约都是下跌的。那本周是统计局公布了8月的宏观数据，整体上是延续了生产强、需求弱、外需强、内需弱的一种分化格局。包括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5.2%，增速还比上个月加快了0.7%，但是社零增速是同比增长0.4%，这个增速其实是非常疲软的。那1到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9.9%，就是无论是投资也好，房地产市场也好，还是在延续一个下行的趋势。总体来看，没有太多超出预期的地方。那资金面上，最近市场的成交额是明显的一个缩量，目前已经下降到2万亿甚至1.5万亿左右了，同时两融余额也有明显的下降，所以整个市场其实资金面还是偏悲观的。然后技术走势上，整个创业板和科创板一度逼近了7月份的一个低点，那个技术走势其实也是比较疲软的。那综合来看，我觉得是外部的因素，包括美联储重启加息，外部流动性的环境进一步收紧，这个其实也对形成了一定的压制。那这种外部扰动升温，市场成交缩量的情况下，资金面本身是承压的，那市场可能远期的隐忧仍然是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对股指期货的后市仍然比较偏谨慎，认为是股指期货向上其实是有阻力的，但短期内可能仍然会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需要防范下行的风险。
1: 好的，那么这是这个万亮博士对市场的一个主要的判断，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下次再见。
1: 好，目前上海市场的指数是报在3875.62点，跌0.41%。深圳市场呢是跌13406.95点啊，是成交金额目前是8215.2亿，上海市场是7546.5亿。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了，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明天的中午直播的预告了啊！明天中午12点，那么一才知道呢将会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明天是9月18号，将由主持人吉毅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的主理人约翰新先生带来一场主题为四季度全球资本市场的风要往哪里吹？这场直播会谈到什么呢？会谈到第一就是这次的这个加息能改写全球市场的剧本吗？还有呢，就是都会说到这个避险、原油、黄金、美股和四季度到底压谁更合适？第三呢，就是A 股的四季度还能等来吃饭的行情吗？具体怎么来参加这场直播课？请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在明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明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市场人士、著名财经评论员桂浩明老师。桂老师，来看一下今天加息之后的市场是这样的表现的啊。对市场这个加息之后的卧实的论调，大家也不抱特别特别这个怎么说呢？对后期看好的这么一种预期。那么这样的一个影响，可能还会持续多久？
2: 我觉得第一呢，无论从各位的美股市场还是今天的韩日市场啊，就中国的今天的 A 股市场呢，已经对啊这些加息以及加息的论调呢做了相应的定价啊。当然这个定价是否充分，还可以在还要通过今天晚上啊这个美国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确定啊，因为毕竟加息直接是加在美国的，直接影响也在美国的。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这当中还是可以从这里呢可以看出啊，第一呢影响不能说没有。A 股昨天呢是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态势，但今天呢就调整态势开始出现下跌啊。那么这多多少少反映出了市场在对于加息这种现状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对此呢还是比较谨慎的。第二呢，从今天的调整幅度来看呢，幅度并不是很大。那么这也表明市场因为之前大家已经预期到啊可能正在加息的问题，那么对于冲市场的冲击呢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所以本身的调整幅度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当中啊，至少从 K 线图上来看也没有把昨天的阳线全部吞掉，是吧，这个没有出现阴脱阳的这样一种格局。那么这实际上多少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样一种预期呢，这个存在，但是还是反应比较谨慎啊，并不是过于强劲。第三呢，我觉得从今天的市场来看呢，还是在寻找一些新的热点，但是这一刻呢，从目前来说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还没有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热点呢仍然显得相对比较凌乱，也并没有看到哪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令人触发你直接的投资意愿的这样一些产品这个热点出现，所以呢，这个个股行情啊还是比较杂乱啊，出现了一些，因为有些股票表现比较好，但是并不持续啊。有人形容现在热点往往是一日游、两日游，那么由于热点呢不够延续，所以从操作层面上难度就比较大了，成交呢也并不是很，这个也就只能很难放出来嘛，成交就只能相对比较小一点。那么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表明了，恐怕从目前来看，除了市场需要对加息啊进行定价以外，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因素的考虑啊，能够进一步明朗起来。那么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啊？可能不同投资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但是总之有一条，大家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买入信号，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做多的一个政策导向出现。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很多人还在等待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的出现。
0: 好，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内生的市场中的一些内生行情来看啊，今天市场当中呢又是农业板块引领，那么其他的这个科技板块及这个其他的这个贵金属这块呢是有所回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市场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一种走势。
2: 那么贵金属下调的应该是同加息这样一个

0: 状况有关啊。这个加息呢，实际上这个对大家都知道，贵金属特别是黄金啊，作为一种避险资产啊，它特点是无息资产，那么它的敌人就是这个利率啊，利率越高，对着黄金来说，因为它本身是无息资产，所以受一定的影响。不过人们也注意到啊，在之前美联储采取不断的加息啊，这个并且呢利率上是往上走的时候呢，也恰恰出现了一个黄金价格大涨，所以在前两年没有出现黄金和美元反向走的态势。那么这一次会不会出现黄金和美元开始反向走啊？大家不妨加以观察，因为前一次是从美元指数的弱势有关啊，美元指数不断走弱，那么大家这个基于这外汇储备多元化啊，防范美元风险的角度考虑啊，开始增持黄金。那么这一次呢，是不是会改变这种局面？那我觉得还可以观察。但是从我个人感觉来看，这次美联储的加息啊，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元的弱势的格局。那么至于农业板块呢，之前实际上我们也都谈到啊，今年的炒农业板块的人也不少啊，主要还是基于对厄尔尼诺现象的担忧啊，以及对于粮食安全、粮食价格上涨，以及一些海外国际上的一些战争行为，可能导致粮食运输啊、物流受阻这些因素担心啊，所以现在在炒。过去也有过炒粮食概念，但炒一两天就结束。这一次呢，好像有几次反复啊，炒了一轮，过几天又炒一轮，过几天再炒一轮。但我总觉得啊，像这类炒作呢，它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在低概念当中，因为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相对从这粮食的期货和现货的比价当中可以看出，就是相关的论调一出现啊，比如说厄尔尼诺今年冬天可能最强，那确实出现了期货价格、粮食期货价格的大涨。但是呢，现货价格却并没受什么影响，所以更多的还是影响到人们的预期啊，对现实的并没有太大冲击。应该讲，现在世界上并不缺乏粮食生产的能力，也不缺乏粮食的储备和供应啊，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由于战争或者政治问题出现那个短暂的一个供应的不平衡。但是要出现全面的粮食这个紧张啊，不太现实。当然，局部的粮价上涨，特别是由于油价上涨以后拉动了粮价的上涨，这种可能性有，但这本身。这个对粮食生产企业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只有单方面受益的情况。粮价上涨，它可以卖钱卖得多，但是反过来，油价上涨导致种子、肥料、化肥、农药价格的上涨，对他们同样是有伤害的。所以这个问题呢，还需要全面对待。那么至于回到中国 A 股市场来看，这些并没有典型的啊送粮食企业。我们现在往往活跃、比较活跃的是这种子企业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养殖业的企业，而养殖情况呢可能更复杂，因为现在养殖的价格基本上，这个猪肉价格基本处于一个低位，很多养猪场实际上还处于一个亏损或者亏损的边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价格是否是具备了，或者说从生产周期上来看，是否具备了炒作的条件或者足够的依据，我觉得还是可以观察一下。
1: 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油价会带动所整个的一个各行各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新的变化，但是油价的一个高低，这是非常难以确定的，对吗？
0: 对，油价呢，实际上更多的从现在来看，第一，世界当中啊，能源生产并不是太紧张啊，实际上是供应是有冗余的。现在最出现问题呢，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现在出现的阿拉海峡这里啊，这个曼德海峡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运输上的问题。但从最新的报道来看呢，这个似乎船只通过还是可以的。但是人们鉴于之前的教训啊，所以呢也不可能，油价也没有大的下跌啊，基本维持在100美元上下这样一种水平。那么这和前期的120已经跌的不少了。但是呢，和之前我曾经到过的80美元啊，这个还是要涨不少。我个人估计，这种油价可能在这个暂时没有明朗之前，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呢，由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替代能源或者替代能源供应啊，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已经开始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最终它还是会达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供需当中的一个平衡，来寻找它一个定价。这个定价可能会比现在为低一点。但是要马上跌到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有难度。但是油价一动了以后呢，对化工啊，对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粮食啊，或者对于其他产业还是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我们说，石油是万物之母啊，这个所以这个呢，会对整个世界上的通胀形成一定压力。所以美联储的加息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构成了是对能源价格上涨的一种预防性的一种反应。
1: 所以说这个整体来看啊，在这个金秋十月前后，包括到了这个国庆之后的一个月，市场到底会不会再掀起一轮吃饭的行情，很难了，对吧？
0: 现在大概还有半个月不到吧，那么我觉得要出现大行情，可能样子不太像啊。那除非有突然的放量，有突然的震荡，像那年两年前的920那样啊。从现在看，也不太可能有这样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嘛，因为条件环境可能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呢，市场呢，我觉得既然这是加息了，这个利空也出了，也没有调整多少。那么后市逐渐企稳，再慢慢的有所回升，这种概率还是存在的。
1: 好的，感谢桂老师，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以上是来自于桂浩明老师对于市场的一个基本判断。现在上海市场又回到了0.42%的回调，深圳市场跌0.20%。稍后时间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

0: 0.14啊，来说一下你对这个外汇市场今天变化的一些介绍。
1: 好的。那么昨天晚呃，今应该是今天凌晨的话，是美联储是进行相应的一个符合预期的一个进行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整体的一个，但是在加息之后的一个内容当中的话，它在加息周期上，对于下半年的一个给出的预期，仅仅只有一次这样的一个，还只剩一次的一个加息。那么距离市场原本预估的2次，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偏差。但是整体的一个沃市的一个讲话内容，其实还是维持着一个偏鹰派的格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元指数是呈现出了相应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整体美元，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技术性反弹，我们可以看到在拉升过程当中 CME 的一个持仓各方面其实都是处于是一个拉高出货的这样一个情况，因此的话上方100.4到100.5一线美元指数属于是一个强压力区域，那么这一线如果说不能被突破的情况下，那么短期内预计将重新跌破下方98.5甚至更低的一个区域，整体美元指数呈现出一个看跌的一个局面，大致是这样的看法。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祝三线。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的，博总你好，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
3: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每年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关心一个主要的话题啊，就是房子住久了重新装修，哎，到底怎么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如何进行比价，怎么来选材料，工艺又做得怎么样。其实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四八快装的博总啊，专门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旧房翻新改造的话题。
3: 嗯，
2: 博总。
3: 是的，这个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呢，是迎来了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觉得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和季节。
2: 嗯，
3: 但是对于咱们上海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呢，就关心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我是想改，但是呢，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麻烦，
2: 是，
3: 对吧？而且呢，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对吧？所以对于摆到咱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面前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想改造了，那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家装公司，价格如何怎么比。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呢，大家在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直观的就会要拿钱来衡量，
2: 对
3: 吧？比价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嘛，我只有知道价格的高低，那我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一个辨别率嘛啊。这个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它又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如果我们各位业主专门就以价格来高低来衡量选择公司，有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报价比较低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价呢并不是你最终完工的价，
2: 对
3: 对吧？只是这个跟你签单的一开始的有个部分的项目，也就是开工价。
2: 嗯，
3: 开了工，很多的公司呢还会给你以各种理由，哎，各种的这种方法来帮你去让你把这个预算提升啊，加上去。
2: 是，
3: 所以导致我们很多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呢，大家就，就感觉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水挺深的，哎，防不胜防。
2: 对，
3: 哎，说好十万的合同，装到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哎，业主也有这种体验。
2: 嗯，
3: 那我们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连锁的品牌公司。针对刚才这个，就是大家如何啊比价这个事儿呢，我们这11年啊，我们企业全国连锁已经全国有5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2: 对，
3: 来到咱们上海今年第8年了。那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业主在钱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承诺啊。同时呢，大家呢担心老房的装修麻烦的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可以做到不用您搬。

0: 家，
1: 嗯，
0: 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用搬家，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有很多业主工作忙，年龄大，家里东西多，所以四八过程不搬家这个服务，这个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二个服务承诺。第三个服务承诺呢，就是我们可以环保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做到完工当天环保，业主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你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这是环保上我给大家的一个放心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装老房子，在咱们上海或华东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心的家装品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已经这个赛道旧房翻新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再到您的角度，有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想不明白，但是在四八快装我们的服务领域，我们每一个你的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大家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啊，在我们上海我们是有固定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我们欢迎各位业主，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送给你，免费的啊，到店就给；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大家记下来了吗？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博总，这个很多的听众，如果这个长时间一直听我们这个一彩家居乐，哎，都会觉得四八快装，哎，怎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把这个旧房翻新这么一件在别的装修公司来看比较麻烦的事儿哈，一直做，做了这么多年，做新房的这个整装，你想毛坯房做是不是又快，又少麻烦？
0: 是的，确实是这个四八快装。我们在2016年我在北京创立之初啊，实际如果我们进新房整装赛道，我觉得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定位、差异化的服务，才有了我们四八快装的今天啊。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上海不是跟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儿，我们四八快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两年呢，实际装修实际这个行业更卷了，很多的公司呢干着干着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正因为我们这个定位，正因为我们的方向，正因为传统公司不干的局改的旧房翻新的活，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才让我们公司有今天的发展。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上海地区啊，华东地区你住的老房子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装修的活，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公司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四八快装给大家这一次翻新的改造，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一次性帮大家全部提升和解决掉。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四八快装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的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家里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你下个决心选择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标准，当天可以入住，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同时通过四八快装把老房的老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他们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方的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使用空间利用起来啊，
1: 太棒了！
0: 那我觉得你花这10几万在上海这个房子大出来10几平方，我认为你这个老房子花的钱就值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可以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预约服务热线，周日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 656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嗯，
1: 哎，博总，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哈，经常有不少的这个类似的装修的一个公众号哈，不少都说，用我们的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其实就是容易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大家在这儿进行比价。
0: 对，
1: 有的找这个二三十家比，比了半天，真的是比花眼了啊。
0: 是的，
1: 特别是老房子翻新，这比起来太麻烦了。
0: 对，因为
1: 程度不一样。
0: 是的，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买一瓶矿泉水，咱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定好的这个品牌和毫升数，那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水是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来变化的，是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如果说大家就单从听低价，谁便宜就找谁，真的，你这个房子最后装完，我觉得你一开始这个价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而且的话，装修老房子这里头啊，有很多的业主，我认为是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我找来三个公司来比价，对吧？我不懂，但是我说的一样，三个公司给我报的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一猛的就跟5万的签了单了。但是最后装来装去，装5万的，三个5万都不一定能装出来。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己要知道，接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要赚钱的。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大家真的自己一定要知道，所以他根本干不出来别人10万的活儿。跟人家那个东西，他装修这个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这5个直接决定了我们价格的高低啊！所以我想提醒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大家真的未来不能选公司一味的就听低价，谁便宜找谁。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包括你找我48块装，不管我周末再给你搞活动，我也不可能赔得给你干，不可能不挣钱给你干，多少我也得会留点利润啊，我只能少赚，但是我不能不赚，因为我这一开门我是背着债来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我全国开了50多个公司，那我要没有业绩，我要没有利润，这公司就活不了了，早就没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你想选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你看看这个公司门店在哪儿的，到了他们门店看看他用的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这个一线品牌是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
1: 对
0: 啊，剩下去看看他的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它又一个价，这都跟钱相关啊，包括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管理，有没有专人帮你现场带来打理，有管家，是不是自有工人，像48块钱我们一定是自有工人，我们还有管家服务，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或华东地区或者全国啊，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装，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全国连锁，全国现在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第8年了，如果你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如果你正好赶到我周日在上海，咱们可以面对面来交流你家的旧房翻新的所有的事情，如果想了解48块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还有这个博总，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装修给大家用的这个材料环保不环保？环保材料48块装这块是怎么做的？
0: 首先呢，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那这个环保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还不一个，我的所有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都得高，所以48块装为了兑现啊，完工业主就当天可以入住，支持业主完工请第三方检测，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跟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用的至少比它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我才能给业主实现完工，让业主请第三方检测环保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个承诺我才能兑现。那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的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好的材料需要好的价格，那好的价格注定你找我48块装，我给你报出来价它就不会是最低的，所以你如果拿上你家里门口那个地摊公司的一个报价，你过来找我48块装来比价，我真的说实话大家你不用比，我比不过他，说实话啊，因为这个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这个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售后不同，这些都跟钱相关 所以我想真的想提醒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你装完房子如果是您自己和家人居住。

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啊！因为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比那个省钱更重要。老房的改造翻新，如果一味的你就追求低价，就追求便宜，那我相信在这么卷这个行业当中，会有人给你干。但是如果这个房子装完，环保不达标，甲醛超标，你们可以全网查，只要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它的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旧房翻新业主你想要到的。那有图这样的结果，大家真的听稳就去，老房子就现在住的就可以了，就不要装。那我相信你的房子就在3、5年不装也不会破旧到哪去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定了我就要装，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真的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四八快到这11年，我们真的对得起每一个选择四八快到的业主，让每个业主在选择我们之前方案预算报价让大家先知道，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你找我签约。如果你我给你上面2万房啊，你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你确定了定好的价你接受了，咱们签完单以后完工价啊和完工的环保标准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你不用操心啊，我不用你搬家，

0: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赶紧记下来啊！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彩加俱乐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后收盘是

0: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的黄金，黄金有19斤，每克是932.49块，盘中目前跌幅0.4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二氯二氢硅净品有哪些，市场前景如何？首先来看净品，二氯二氢硅属于硅基前驱体气体，它的主要净品呢包括了硅烷，还有三氯氢硅。那硅烷呢，它的沉积温度更低，但是安全性更差，薄膜的均匀性不如二氯二氢硅。那三氯氢硅呢，它的沉积温度更高，主要是用于光伏多晶硅的领域。那二氯二氢硅呢，它在沉积温度、薄膜质量还有工艺窗口这三个维度上综合优势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它在先进制程芯片当中难以被替代。那目前主流的制备工艺呢，包括了歧化法、还原法、还有合成法和回收法这四种。其中呢，歧化法和回收法的应用呢是比较广泛的。核心的难点在于提纯，因为要把工业级的粗产品提纯到电子级的6N 以上的纯度，那晶流纯化和吸附络合就非常关键。那国内的头部企业，比方说三氟股份啊，产品已经做到了6N 的程度，实现了对下游半导体客户的批量供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市场前景，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先来看一下需求端，全球半导体市场持续增长。2025年呢，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是达到了7956亿美元，同比增长26%。WSTS 最新预测说，2026年将会达到1.5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大约90%。那半导体增长直接会拉动二氯二氢硅的需求。2025年呢，中国二氯二氢硅行业市场规模大约是1.31亿元，同比增长24.76%。所以总的来说呢，二氯二氢硅是一个市场规模不大，但是战略价值极高的细分赛道，它直接关系到了国家芯片供应链的安全。那随着反倾销措施的落地和国内企业产能的逐步释放，国产替代正在进入到关键的加速期。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从试生产到通过客户认证，从认证再到批量供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跟二氯二氢硅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DCS，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DCS 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我不想

0: 美股应该也不会有，除非啊盘中出一些利空啊，要不也不会特别的差啊。那反正，我认为这一个影响呢，逐渐会淡化啊，逐渐会淡化。
1: 那么这种就是逐渐的淡化的话，对于盘面来说，这个方向就眼下最纠结的就是科技股的方向啊，到底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0: 科技股的话，现在最主要就是大家现在就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就没有很主动的一些资金啊，大部分都其实还是在走一个震荡。那么科技股现在就还是比较缺乏一些大的一些刺激。就大家也都知道啊，从美股也好，从我们也好，整个科技的 AI 的一个大的一个牛市。格局啊，就大的一个格局吧，向上的一个格局，其实还是没有变，哪怕之前有调整，但是呢，短期还是缺乏一些刺激性的因素啊。那可能我觉得后面，比如说啊，就 A 股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比如说这些科技的一些品种，在三季报它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啊？因为现在三季度，也马上要结束了，那接下来可能市场的重心啊，要放在对于这些上市公司三季报的一个观察上来。那如果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科技品种啊，AI 硬件的一些品种啊，三季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逐渐资金的信心就会起来，然后这些品种呢，可能就走势就会慢慢转强。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三季报目前来说比较有业绩确定性的，大概率不会受到冲击的是哪些吗？是海外链这些品种吗？
0: 海外链和国产链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啊，你包括国产链也行，海外链呢其实也还可以，但是预期差方面呢，国产链可能会更高一点，因为海外链的话呢，我们举个例子，它是从100到200，但是你国产链的话，你比如说下半年超节点才刚刚开始放量，那么很多品种呢，它可能它这个业务释放啊，它可能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液冷啊，像那个电源啊等等啊，一些这个包括那个高速连接器啊等等，它可能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相对来说呢，产生预期差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好，所以后面如果要看的话呢，两方面都可以看啊，一个如果看性价比的话呢，就海外链啊，因为相对来说大家也知道，海外链的毛利率会更高一些。那如果你要看那个成长性和弹性的话呢，国产链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它是整个业务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
1: 好，那么你觉得就是说，现在从这个时间节点过了，那么下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三季报了，这当中的一些真空期，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操作呢？就是说，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些配置呢？
0: 首先一点啊，就是在当前还不宜特别加仓位，加的特别高。为什么？因为现在市场其实还是没有趋势。大家也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虽然比我们预期好啊，它没有继续往下跌，但是在上周选了方向以后呢，现在又横住了，近几个交易其实又横住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后面啊就是要等什么？要等它整个趋势走好以后才好去加一个仓位。如果你提前加的话呢，其实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因为你只有等走好了，比如说有主线的板块产生了，这个时候去顺势加仓才更有目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当前这个行情中呢，适当的很多股票它其实只有波动没有高度。那么对于啊大家手里的一些品种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下这个，做一下 T，去降一下成本啊。你比如说大涨了以后，那它其实还是在这个，比如一个区间内吧，它没有办法走趋势的话，你是适当的高抛一点，然后等回落了以后再买回来，啊，去反复的去做一些，差价，去把自己成本降一降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但在买的时候呢，也注意尽量去买分歧，不要去追高。你就像昨天，其实科技走的比较强，但是如果你昨天追高的话，那今天可能就比较难受了啊，因为，都是这样的啊，因为资金它存量博弈嘛，成交量也放不出来，都是只有什么没有人追高的话呢，它就没有持续性啊，那你要注意了，就不要去盲目追高就可以。另外的话，几个指数我也在看啊，就 整体看呢，科创50倒慢慢。

0: 慢的有一些转强的迹象了，所以这一块科创板后面可以稍微的再观察一下它能不能持续的走强。因为这一波科创板也调整了很长时间了啊。那如果科创板的弹性出来的话呢，市场的这种活跃度啊，它也会提升。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就市场当中大家最担心的增量资金这一块，是不是节前这段时间虽然交易日还有好几天，但是就是大家这个增量资金这方面不要做任何的幻想，对吧？
0: 这个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整个就现在盘面比较僵的一个原因呢，就其实很多资金大家都是做右侧的，就左侧呢大家都没太大信心啊，都等右侧。右侧呢就是要有资金进来了，然后就是走出趋势了，然后大家才敢追啊，才敢去买。所以就现在就僵在这里，就没有一个它。就又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就你要有先自己先有放量了，然后趋势走好了，然后资金才敢进。但是呢，谁第一个动手啊？现在大家就僵在这里。所以节前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观察吧，先不要去做预判，因为真的啊，你哪一天比如说起来了，那自然而然场外资金它就进来了。因为其实像整体来说，资金市场是不缺资金的，只是现在大家信心不足。啊，这是最大的问题。真的等到起来了，那市场放量啊，包括资金进来啊，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那节前来说的话，继续观察吧。我觉得也不能说断言它一定就是没有资金进来，这个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
1: 好，那庄博，你觉得就是说，眼下我们大家就是加息之后啊，最担心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些品种受到冲击最大，就有色啊、黄金啊这块儿，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对于资本，就是整体来说啊，海外资本流动性的这样一些担忧，比如说港股市场是不是会更进一步的被抽走资金啊，这个影响会更大加剧，你怎么看这些事情？
0: 这些来说的话，我觉得还尊重市场吧，因为你现在这个事情就很难判断，因为，市场往往走的和大家预判的会不会特别一样，就大家担心的东西呢，反而不一定会发生，因为真正风险呢，都是在大家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了，那才是风险啊。所以现在大家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就是我们只要在整个仓位上做好应对就可以了。你不要就仓位上的太重，然后根据整个市场的走势啊来进行应对。那如果啊，就比如说后面真的有一些风险出现了，那我们及时去做一个减仓就可以了。你提前去预判呢，老实说啊，你就很难预判啊，因为市场。就大家过去也有这种经历，就是大家都担心的东西，它不一定会发生。真正的风险发生的时候，其实市场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其实都是没有这种预期的啊，这才叫风险。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担心太多的别的东西啊，只要盯着这个市场，它走势还在啊，市场没有太大的一个负反馈的话呢，做好这个风险控制来作为应对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再看看今天市场当中粮食股的这个启动啊，很多粮食概念股逆势大涨，又跟之前的感觉一样了，是不是消费啊、农林牧渔这里还有就第二波行情正式开启了呢？
0: 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我认为。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啊，今天农业板块涨，主要是因为今天其实科技分歧了嘛。那今天科技分歧以后呢，资金就顺势去做了这个农业的这个农林牧渔的这个超跌反弹，因为前两天农林牧渔都跌的比较多。但你指望它马上再走一波行情的话呢，目前来说难度比较高啊，就是农林牧渔里面有些个股它其实资金介入比较深啊，它的人气还在，所以它这里呢会走震荡，会走波动。但你指望它新的一波行情啊，目前来看还看不到啊，我认为还看不到，毕竟没有新的一些基本面上的一些变化嘛，就大家还是在说厄尔尼诺什么，但这个实际上并不能给这些公司能够带来明显的这个业绩上的一个增长啊，它可能也只是一个偏题材、偏情绪的一个博弈。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注意它可能还是走一个波动，而不是趋势。
1: 好的， 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关注红利这块儿啊，就是非就是包括金融。

0: 啊这块的红利的一些高股息的品种，你觉得这块的话接下来的机会或者说持有的这个可能性会大吗？
1: 红利的话还是这样，就是要看后面整个行情的变化，就是如果行情接下来是偏防守的，那么资金它自然而然会去出于避险的目的啊，去那个红利啊，去红利的这个方向。那如果后面行情转好了，啊，活跃度上来了，那么可能红利股呢，它相对来说就走势就会比较弱了，因为可能资金都去成长了啊，去做一些弹性的一些品种了。所以这个后面红利股的话呢，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看市场的接下来的一个表现，它的一个风格偏好是什么样的。这个还是要根据市场的一个盘面来。
0: 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每天开盘4小时啊，但真正决定你盈亏的往往是最前面的30分钟，而这30分钟里啊，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要特别注意，今天啊我们就围绕它重点讲一下。第一，9:40，它是重要的真假过滤器，经过隔夜消息的发酵啊，以及集合经验的博弈，所有的筹码啊往往都会在这10分钟里倾泻而出。而到9:40时啊，第一批入场的资金已经表态结束，这时啊最能看出资金的承接力度。如果早盘跌破了开盘价，这时还不能收回来，说明情绪退潮，考虑减仓。相反啊，如果开盘往上走并站稳了分时均价线，说明底下有人承接，可以持仓不动。第二，10点钟，这是开盘30分钟里最重要的一刻，经过前30分钟的发酵啊，到这一时刻市场必须给出一个交代。如果价格依然站在分时均价线上方，量能没有衰竭，说明强势状态大概率会延迟到全天。相反啊，如果价格还在均价线下方，反弹也没有力气，但基本上全天都偏弱，持仓的话啊别硬扛。第三，10点半，按照规律啊，早上冲高的股票第一次的阶段性高点经常出现在10点半左右，这是第一波获利盘集中兑现的时间点。如果十点没有跌破均价线，10点半左右出现冲高乏力，量能跟不上，这个时间点啊就是最佳减仓时机。以上这3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信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5: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外汇市场的嘉宾，建设银行的严怡婷，你好。
6: 哎，你好。
0: 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请问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汇率市场情况。
6: 好的，美联储如期将基准利率目标区间提升25个基点至

0: 点七五至四点零零，决议全票通过，票数上略超预期。昨日美元指数在利率决议后大幅走高，最高触及100.35水平，单日涨幅为3个月以来最高。尽管市场前期几乎完全定价了本次的加息，但联储整体的一个立场较预期更显鹰派，那代表市场利率预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决议后跃升，而因加息促使通胀预期受控的判断下，30年期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反而略显下降，那整体的一个收益率曲线明显趋平。对于汇率来讲呢，本次相对偏鹰的一个利率决议，有助于恢复市场对于美联储抗击通胀承诺的一个决心，并且呢，消除了抑制美元走势的一些不利因素。那短期来看，市场将继续消化美联储政策预期，预计美指的短线保持偏强的震荡，并且有进一步探升100.50关口的可能。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美联储偏鹰的政策讲话之后，整体对欧元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哎，好的，美联储偏鹰的政策立场明显收窄了美欧之间的一个政策预期差，给欧元带来了显著的下行动能。那昨日欧元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后急剧走低，并且跌破了1.1460的关口，完全回吐了七月下旬以来的全部涨幅。那此外呢，美欧地缘关系仍然是比较紧张的，尤其在欧盟委员会主席邀请了加拿大成为首个联席成员之后，特朗普再度向欧盟进行施压，称如果该政策落地，将对欧盟征收更高的关税。那目前来看呢，目前市场预计欧洲央行还将进行3次的加息，即整轮加息周期累计将加息125个基点。那现在还没有看到通胀出现二阶效应，如果过度的一个加息预期，实则是不太现实的。那后续随着预期的消退，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将给欧元带来更大的一个下行压力，短期欧元将受到美元走势的一个主导，大概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的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么对于外汇市场给各位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那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啊，就是加息之后，我们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投资的布局，我们要注意哪一些方面。

0: 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今天来连线嘉宾啊，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啊，邓天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
9: 辛苦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啊。今天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小幅收跌，跟我们昨天预期不一样。昨天很多嘉宾预期今天继续上涨啊，科技股继续的大幅反弹。然而加息是落地了。但是啊，这个市场科技股的表现却不太好。今天科创50整个回调了0.61%啊，虽然昨天涨幅是比较大的，你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吗？还是说这科技的反弹就这么结束了？
10: 其实，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我们倒不太觉得在这个地方能够有大面积的上涨的动作，尤其是加息这个事儿落地了以后，我们觉得后面走的会很比较难看清楚，这个是实话实说。包括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发现啊，现在的主线是非常散乱的一个情况。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加息，其实大家回顾了整个过往的这一个几个月以来，整个概率是不断的在这个上蹿下跳的。啊，除了可能说在上周末的时候窜到一个比较确定的90%多的一个高位啊，其实在这之前往往都是在啊30到80之间，就是来回的就是反复震荡，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呢一直是看的没那么准的一个情况，就大家对这个事儿觉得吃不准，你很这说正有理，反说反有理，包括像我们之前对他的一个判断，也觉得他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和他的一个手上的一个资源禀赋不太能够支撑他去做这个动作，但确实他也这么干了，那么他没办法，就是现在对他来说长辈都是肉，他一定要去做一个动作来去做，然后那现在他主要选择的是想要通过这个方式来短期的抑制这个物价的一个上涨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大家会觉得他后面的一些行为呢会有些迷茫，就那么一方面是对于他的一个货币政策可能会有些迷茫，觉得你到底会怎么样，包括现在有些主流判断是说，哎，这也是一次性的，做完了就结束了，这个是海外的这个卖方啊，有的卖方又说了年内可能要加息2次，这都是比较有名的这样的一些卖方机构研究机构来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一定对于整个市场，不管是对于 A 股也好，还是对于美股，还是对于全球市场也好，都一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从21年到24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当时我们 A 股其实是进入到一个 交投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就是处在美国连续加息的这样一个通道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机构在想，哎，如果你真的是不管不顾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会不会导致我们这个有些这个走势会复制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从这个大的背景上来看的话，其实市场自然而然会呈现出迷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如果要进行反弹的话，我觉得科技一定不是最受益的，因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之前讲过。

0: 如果那个有一种情况的加息，可能会导致科技会比较的火热，那是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提升。说白了，这个讲一个大家都听得懂的话，就是用 AI 把整个行业、把整个市场的这个全行业的这个生产效率给提高了。通过 AI 这件事情，得到了一个，就假如说我们像电。 像当年的蒸汽机一样，能够改变各行各业的一个生产力啊，我能造出更多的商品了啊，我能用这个更少的原料去这个造出更多的东西来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以后，可能加息不会对这个科技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反过来，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对于这个 AI 最终能不能跑通这条路，还取决于一个就是资本开支。说白了是要各个大厂去进行烧钱去玩。 就去把这个 AI 的各方面应用给跑通，把 AI 的这个模型给这个参数给不断的提高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的一个是受到这个反过来是受到影响的啊，尤其是加息这个不明确，又没有得到一个就是假如说像联储主席他也没很明确的说，哎，加完这一次，或者说他给大家这样市场传递这个信号，加完这一次以后基本上就结束了，这是个临时性的应急事件，他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表态。 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大面上来说，对于科技应该很难再短期内，至少不会形成一个利好的作用。就是哪怕觉得它的利空作用不大的情况下，它也不会是反过来解读为一个利好。所以在这块想要去凝聚一个像4到6月的那样的一个共识性往上冲，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至少在当下这个节点，我们很难看到啊，除非还是维持我们之前那个观点啊。那么不管是行业也好，或者是从某些宽基也好，出现了一个远超于现在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 走势就比如说肯定有两万大几千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出来了以后啊，相伴随的可能是有一个这个中阳线或者是更大一点的一个级别的阳线啊，那么可能会把这个态势给扭转。不然呢，在这个位置仍然是以震荡为主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因为在这个角度，无论如何，那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大的结构也没有发生改变。就虽然说这个加息确实也是这个站在如果站在一个较长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有出乎这个意料，但是从 这个市场的反应来看，它并没有那个对这个事儿给它一个很高的一个风险定价。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之前在6月份以后就讲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向下方的一个托举力量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么有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些机构，它的一些持仓啊，目前来看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出现一些情绪不太好的情况的话，相信是会有一定的托举力量在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托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目前
1: 整个市场应该维持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仍然是以这个震荡的思路去看待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就回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去操作的一个问题。那这里面呢，一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左侧的机会要去那个积极的寻找。我记得在上上个月的这个下半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跟大家讲过，我们要去寻找一些例如像油运啊这样的一些行业，那么今天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整个这个细分的资板块，就是小这个小行业里面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甚至这个为数不多的一个个股里面，还有出现涨停的情况。那这都是这个行业它的一个供需基本面在走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那么从底部起来，可能有3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我们现在呢，更多的还是去挖掘这样的一些底部的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一些这个出海比较有望啊，那么前一段时间也没有出现过比较大幅度的上涨，或者是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大
0: 了，说白了就是有没有跌到一个相对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跌到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跌到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这里呢，我觉得还是一样，大家就更多的是看筹码结构。那么我们看，一方面呢，美股这边其实在本月以来，本周以来，基本上已经是免疫了这个所谓的加息的这个事儿，除了这个某一个周末啊稍微有点这个反应以外，它是很快的反应完了以后，市场在对它的一个定价基本就定完了。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这个他们的有一些细分的龙头已经到达了前期高点的附近，而我们对应的一些标的就是 映射的标的还没有出现一个这个类似的修复，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进行一个积极关注。另一方面呢，就从筹码上来看的话，如果一些次新股它的一个筹码结构本身是比较稳固的话，那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它迎来反弹的时候，第一它向下锁这个空间可能更锁得住，第二呢是迎来反弹的时候可能它的一个弹性也会来的相对更好一些，所以这个性价比来的会比较高。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去选择，无论是这个科技还是这个非科技的一个方向啊，尽可能的去选择这个左侧的一些标的进行一个操作，在震荡的行情里面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中期视角的话，那就逻辑就非常简单了，可能在这个九月上旬9月3号4号的那个时候，其实也已经跟大家说了，那各大宽基基本上是走下了这个趋势线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跟着这条思路走的话，那现在就应该继续做一个观望，那当时就应该已经做了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那现在做观望的话，什么时候它能够重新站上趋势线，那在什么时候去进行一个操作就会来得更好一些。那目前我们看下来呢，可能在近几个交易日里面不太可能能够站得上趋势线。好的，主持人。
2: 好，这就是大家目前的这样一个想法啊。那我们明天反正继续看这个市场的波动和变化吧。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6: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直通公司啊，要来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啊今天直通公司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一会儿呢会连线嘉宾跟我们一起讲讲关于直通公司这当中的一些变化的情况。这个我们一会儿跟各位来讲。

0: 进入到直通公司啊，景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关于水电啊。水电眼下拿着老资产等着清价格，全国装机4亿4000多万千瓦，抽蓄只占6200多万，风光铺的越快越要它顶上去，可市场只按度数付钱，调峰、调频、保供没有换来对等收入，有阶梯水库的现金足，守单站的紧张跟眼下大家最关心的是调节价值怎么定价，抽蓄容量电价、跨省结算机制、峰值价格。
1: 几时进行报表？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呢？从今天就从这个水利发电的行业的历史发展、竞争格局，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对水电新视角启发。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在开始啊，分析公司之前，我们先看看整个行业，水利发电这个行业它的大的格局是怎么样的？ 水电的这个燃料其实是不要钱的，但是它的成本的大头其实是修坝的钱。 接下来几十年都要进行一些摊销折旧，另外的话，为了修坝还需要借一些钱产生利息，所以说这一个水电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产业型的一个行业。当然背后的水利机发电机、控制系统、水泥钢材和工程建设，这些对于水电公司来讲的话，它其实可以凭借着大额招标占据优势。所以说整个水电最稀缺的其实就是隔断本身，优质的水能和扩容是非常有限的。 能拿下一个就少了一个，所以说这一个上游行业来看的话，还是资源稀缺；中游的话，则是一些大坝、水库、电站、梯级调度。相对来说的话，水电的资产天然具有一些地理垄断的特点，你这个河流和库是搬不走的，所以说它开发权、特许经营权其实就是天然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壁垒。当然它的利润来讲的话，因为是来自于水电价和财务费用，运营商的话还需要 履行一些防洪、移民和生态流量的责任，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运营的过程。下游的话，则是面向一些输电公司呀、跨网输电，直到工商业和居民的一些用户，水流变成电量之后，最后进入电网。那么水大水型的客户往往高度集中，基本上的话，两大电网就覆盖了主要的一个售电。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电网的话语权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来看整个水电行业的话。 在枯水的时候，大家在意的是扩容调节的能力；丰水的时候，则是关注受端的受用端的一个价格。从整个水电发展行业来看的话，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那个时候的话，水电是整个电气化时代最早商业化的电源之一。河流边的水可以替代昂贵的煤炭的运输，水利机、电机区域网，一次成型。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话。 经济危机之后，因为要搞一些这个公共工程嘛，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这一个混凝土重力坝、拱坝、大型混流机组、高压输电相继成熟，比较有名的伏尔加河啊、哥伦比亚河、胡夫坝等等，也是在那个时候陆续的出现。而同一时间，我们这边因为缺电啊，相对来说的话，水电的不足，当然也有一些包括了新安江和刘家峡这一些项目的一个经验。 那么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划分到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那发达国家的话，优质的坝会越来越少，一些移民啊、生态啊和鱼类的影响赶上了牌面。那电力市场化的话，要求这一个发电容量和补助服务，价值化的比较清楚。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已经有了好的资源的这些开发机构，比如说法国电力啊、魁北克水电、挪威国家电力、巴西电力等公司，其实是 掌握了比较好的现金流，其他的公司进入之后的话，还是依赖一些特许经营权和融资。同一时间，我们这边因为东部的用电负荷涨得比较快，西部的资源相对来说比较远。这个时候的话，一些葛洲坝、三峡工程项目，开始推动。相对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还是起步的一个阶段。从2001年到2005年、2015年这14年期间的话，整个水电的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 新兴市场，那同一期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西电东送是把西南的水能和东部中部的负荷接到了一起，大型电源直流通道，受端市场就是同步建成。那几年的话，其实大家去小的时候嘛，就零几年的时候，缺电的记忆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说，建水电站也比较急，相应的金沙江、雅陇江、澜沧江，进入陆续的一个开发，而与此同时，三峡、华能、国投、国家能源集团 和一些地方国资，开始逐渐进入到这个市场。2016年到2022年，随着整个光伏风电进入到整个系统， 而且一些极干旱和洪水来得更加频繁。当时的水电的这一个技术啊，从之前关注的扩大单机容量，开始转向数字化的预测、梯级的优化、机组的扩容以及抽水可逆机组。那常规的水电是靠发电量容量和辅助服务收费，抽水系统的话则可以依靠容量电价、峰谷价差和系统服务回收固定成本。相对来说的话，水电站的角色也从之前的电源变成了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压舱石。同一时间，在我们这边包括了白鹤滩、乌东德等一些世界级的项目开始陆续的一个投产。那么百万千瓦的机组、梯级水库的联合调度、特高压外送技术的发展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层。那么最后一个阶段的话，我们是从2023年划分到现在，相对来说的话，水电已经从之前的电量资产变成了系统性的一个资产。那么抽水蓄能新增大概是11.7吉瓦，而2025年全球的水电装机量则是1469吉瓦。可以说这一个在建的这个电量的发电量啊，全球的话达到了4495泰瓦时。那相对来说的话，同一套装机在风水和枯水期产出的电量甚至可以差一截。我们这边的话也进入了电力市场化、抽水加速和存量价值的一个置换阶段，新能源装机也是跨越式的一个增长。总体上来看的话，整个电力系统的话其实也需要水电的这一份能力啊，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这一个价值也是越来越的凸显。但是基本上我们也需要考虑啊，因为在江河的发育的过程中啊，发展的过程中，其实统一的规划、巨型的工程、特高压等等这一些联合调度的能力，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考验运维的。综合来讲的话，这一个水电的一个业务啊，其实本质上还是一套资产运营的一个过程。
0: 好，那么水电行业它有哪一些具体上市公司？它具体经营的业务有一些什么不同呢？
1: 基本上水电的话，逃不开的就是长江电力，因为长江电力这家公司的话，手握了长江干明6座的巨型电站，三峡、葛洲坝、西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这6座。最早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葛洲坝，也算是那个时候。

0: 出来了施工和运维的经验，之后的话就是三峡，那三峡的话是把一段长江变成了一台巨型的这个发电机，随后的话再往上游走就是金沙江上的西洛渡和向家坝，那么在这里的话其实是主要是往干流去走，那么最近开发的话主要是乌东德和白鹤滩，相对来说的话把整个巨型水电的制造和运维的话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长江电的客户也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那么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其实真正的核心就是把六座电站变成了一台运营的机器，那么水从库区下来一层一层被反复的一个利用，所以说这一个长江电站实际上是使用了梯级的一个进行了好几次的一个发电，相对来说的话他手里的这六座电站因为在同一条干流之上，资源寿命比较长，它的燃料成本接近于零，现金流还是比较厚实的，可以说未来的也作为一家这个高风险的公司受到了资本的长期青睐。在另一家公司的话就是华东水电，华东水电的话其实就是和澜沧江密切相关，澜沧江的干流梯级也是它的核心主体，那华东水电的话2015年发电量大概是1269千瓦时，增速13%，规模净利润的话大概是有85亿元，营收的话是265亿元，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公司除了做水电之外还做一些这个水电风光的一个协同。最后一家公司我们选的其实是这个国都电力，相对来说它的结构更加复杂，因为它除了雅砻江水电是核心业务之外的话也包括大潮山等水电、火电、风电、光伏和储能，客户的话也跨了多个省区的电网，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业务客户更加复杂。如果看核心的话肯定是雅砻江流域的这个一条江的一个开发，但是运营的资产又比较多一些，那对于它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啊其实是会受到多种电源价格和燃料价格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三家公司一起来看的话长江电力的现金其实是最为丰厚，那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华能水电的话主要是来自于流域的一个开发，而国投电力的话则来自于组合电价资产带来的一个回报。主持人
1: 好，那么对于这个水电行业来说未来整个行业的风险和机会分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因为风光占比会越来越高，常规的水电其实体现为调节备用这个价值的话其实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大家也会关注整个资源，因为现在这几条大江开展之后的话它基本上被公司拿走之后就不存在了，而水电行业我们前面讲过它的成本几乎是零，它只有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个各种建设的一个成本，每年产生的折旧摊销再叠加一些利息，所以说只要这个常规的水电装机是温和增长的话那前期优秀的公司往往来说具有更大的一个价值，当然新能源越多的话相对来说水电的这个价值的调度的这个凸显价值也会越来越明显。就是
1: 好，眼下这个时间节点啊，比如说三季度啊，这个四季度初三季度末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水电的一个时间点呢？
0: 水电和火电其实很大程度上和从市场来看的话其实承担了一个高分红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当资金找不到大量投资标的的时候那么会转而寻求一些高分红的标的，因为水电的这一个资产结构的一个特殊性它其实在现金流的这个角色上面是逃不开的一个品种，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讲的话其实水电这个行业应该是先来者恒强的一个道理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三季度的话就目前来看啊，其实对于水电来讲机会应该还是比较大，当然我们想说因为水电这个行业它受风水和枯水影响更大一些，秋季的话相对来说会逐渐有一个回调的过程，但是作为长期核心资产的话它的回调其实是本身增厚了一个分红的效应，就是长期来看应该是好的等待介入的一个时间点。
1: 眼下水电来说是不是一个类债券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而且是需要比较长的周期来应对它这样一笔投资呢？
0: 我觉得这种类债的这个高分红的投资啊其实很大程度上看这一个介入的价格，因为分红和股价是高度相关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其实可以从2025年年报看出一些端倪，相对来说在行情就需求有波动的背景之下的话你的资产其实越纯粹，尤其是水电这个行业资产越纯粹其实越接近于类债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是可以承担这个角色，只不过大家应该也应该看得出来其实整个就债券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债面的价格的波动其实远不如水电类股票的这个股价的波动更大，所以说虽然从性质上来讲非常相似但是它其实这种

0: 操控我的公司，一定程度上也考验长周期的这个择时的这个角色。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观察员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对于水电行业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再见。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啊，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送出的收盘点评，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在这个时间段第一财经。

0: 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0.15，上证五零最后跌0.7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586.32点，到目前全天跌127.46点，跌幅0.52%，成交1783.4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934.81元，今天跌了1.94元，跌幅0.21%。
0: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9月17号星期四了，是吧？一大早起床应该先掏手机看一下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这件事昨天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并不是看它加不加或者加几个点，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市场早就板上钉钉了，对吧？据说在昨天之前的话，这个市场的百分比概率在90%几还是87%，我忘了啊。但更重要的是，还有后面怎样的表态？那对于今年的接下来的时间，甚至于对于明年的时间的表态，最后点阵图公布了，很多人看到了啊，于是大家这个关注度就不一样了。虽然今天开盘之后，曾经一段时间市场红的，对吧？但后面就不一样。收盘的时候来看，万德软件上面的形容 A 股的42个分类指数里面，最终只有8个是上涨的，6个是上涨的，涨幅最大的是万德的财富总指数还有就是微盘指数，这两个超过1%，然后就中证2000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万德空气指数，深圳红利和那个什么全 A 平均股价。全 A 平均股价今天只涨了0.01%，下跌的指数里面最多的是刚刚报道的那个北证五零1.37%，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上证五零、科创五零、双创五零，但是跌幅还算有限啊，0.6%到0.78%之间。不过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关注到的，就是早上开盘之后，曾经有段时间。整个市场的成交量相比24小时之前大概增加了3000亿左右，于是在那个当口上面，现在软件都有这样的功能，对吧？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的话，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的市场成交金额应该会是多少，但后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到收盘发现比昨儿还少了160亿，对吧？所以金火深合计在一起的话，1.84万亿的成交金额使得市场就长成这个样子。当然盘中其实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市场当中上涨的股票家数可能也就是1000只不到，下跌的股票家数会更多一些。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想，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集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等您来聊。
5: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来自江苏连云港。
1: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6: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1: 6个多小时？
6: 是的。
1: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6: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这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1: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6: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

0: 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在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1: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0: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一号线，戴先生今天来得早啊，喂，
4: 哎，报告你好，
3: 你好，
4: 行情还是科技来带动啊，然后昨天涨得多，今天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涨，今天盘上涨的是农业呀，什么也正常，说明轮动这是比较健康的行情，啊，我现在就是以短线为主啊，这个坚决不格局，啊，手里的票就一个格局一下，你看
3: 坚决不格局，
4: 对，反正现在就很就一个票吧，因为有三季报不错，今天早上在杀跌也没动啊，拿了拿，其他的，啊，不管早上冲高还是早盘吧，还是才就先出来。然后下午尾盘再看有什么比较强的标的，再买一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这个科创吧，第一次冲击20线，而且盘中看还是这个冲击力度挺强，应该我觉得明后天吧，反正就后面两个交易日应该会再冲击20线，如果站上的话，就这个反弹的力度可以再高看一线吧。而且这个深市就是下跌下来5个车手之后，终于有望。会就是就开始回补第一个缺口了吧，啊，我觉得明天呢就不掉了吧，啊，总体上我觉得反弹还会继续，反正就是各有各的做法吧，啊，现在你总体上就好像好处就是并不是科技涨，现在什么机器人什么也都涨了，所以就是你反正就是看个股能力，因为那肯定不是普涨了，就这个量的话，昨天好不容易。是1.8万亿，今天又1.9万亿，现在又做下来了，做下来，但是问题不大，这指数形成这个上涨放量、下跌缩量，反正比较合理的技术格局啊，慢慢做吧，我觉得，现在就是现在问题就是，可能资金都这样的，我说就是这涨得多了吧，你看今天是和一什么啥这些，就 PCB 相关的，而且 PCB 上游材料的，在跌幅榜上都有那么一两个。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因为 PCB 已经连续涨了好多天了，它涨幅最大啊。所以，低位的一些其他的 CPU 材料来，今天就不错了。这都行情就轮动，就是这现在行情特点。你说什么资源潜伏一个，等再拉升，怎么说？普通散户压中的概率不高。我现在就跟随，然后。放量了，有趋势的，进行捞一把，捞着也走，基本，总体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能赚钱就还可以。
3: 能赚钱就可以。这个像你刚刚提到的，你原来格局，现在格局稍微可以那个什么一点，然后这个。长持或者说这个来回做，但现在仓位相对短一点的，是不是整体其实市场的这个情绪还没有到那么的乐观，是这个样子吗？
4: 情绪肯定现在就是很纠结的这种情绪，这个震荡市就正常，但是就是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可以看这边深市下来5个敲空缺口，一个都没有补的这个力量和这个概率，你知道吧？这波就是有点开始往上补这个，而且就是。其实是深市的创业板就还是比较难看了。那如果科创如果再能就是把这个20、30线收复了，就回到一个均线纠结这个状态了。而且就上海有共振现象，就是如果科创这收复好的话，它会带动创业板收复。那创业板带动好的话，也会把深市带动的。它比较收上去了，又会变成一个均线这个纠缠这个情况，就避免那种所有均线向下去。就是集体向下发散的那这种样子了。包括创业板，你看54开始也是开始拐头了嘛。深市也开始了，现在就是就还差点量，差点这个市场情绪。包括现在平均股价这个技术指标也是，这是均线纠缠最多的一个指标。如果明后天它能收个阳线要突破的话，我这就一切都好起来了。
3: 嗯嗯。

0: 现在反正现在好像就是确实就是适合走一步看一步，也不用看那么远。但总体就是配个主线是没有问题了，这主线没有问题。但是算说就是，算就是这个选个股能力和你盘中看盘能力了，确实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嗯
0: 啊，之前上半年你可以躺，就算你选错个股，你躺躺，有人来救你了。
1: 嗯，
0: 啊，现在你躺错了，就在下面趴着吧。因为我手里有新账户嘛，他就选了个股，算是半导体材料吧，啊，他就下面趴着，就趴，他就趴着，一直趴着。
1: 嗯
0: 也不涨也不跌，反正已经就是从这波杀跌下来，还在七月份那个底部就横着，反正他也不动，不动，我看他就他也趴着，那边谁也没有办法，他就满仓一直单调嘛。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像我这种，反正把仓位平均一下，然后是哪个强做哪个，反正就能有点收益。
1: 嗯，
0: 反正你要单调一个组组升的话，收益更大。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概率啊，就是和这个单调一个不升的概率差不多，我觉得。嗯，啊，我做的还是就是把仓位平均一下，然后能吃到个比大盘涨幅高的收益就可以了。
1: 嗯。明白这个意思。
0: 但东西就是主线没有变，主线这是不会变的。啊，就是做法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量能限制的，而现在量能它不光是科技在涨，别的也都在涨。你看今天科技又一休息，我没仔细看，什么猪肉，什么创新药啊，都，这什么生态农业都有点异动，那就是好事。就是还是那句话，就现在回到大家都可以能赚有钱赚的日子了，就是。
1: 这个戴先生，那我就问你，你既然是短线的话，你会不会把你的涉猎范围稍微再打开一些？
0: 肯定没有，
1: 肯定没有。哎，我要这个态度，我或者是我要这个立场啊，肯定没有。
0: 别的板块我都说过了，你就包括农业，这不都是 A 下来了吗？
1: 啊，好，
0: 你看这包括医药那走 A 的就没法参与。我还那话，等你反复看下去，都三个涨停板上去了，你进去的结局80%以上是你 A 下来。
1: 嗯。
0: 你出于第一时间打现在散户大部分都打不上的，
1: 那
0: 为什么去挨这个刀呢？
1: 是
0: 我在可以我现在有确定性的盈利方法，我没有必要去打本。现在只要这些非主流线全都是量化和游资参与的，而且我还没换，已经多少年没出赵老哥这样的人了，啊，挺好听也消失了，他是真是假也没有人知道。就我知道了解淘宝吧这些淘文选手里没有一个出来，而且你包括以前的成名选手我也认识好几个，但他们不出名，但是他们确实从20万做到2000万也有，他们现在也做不了，他们顶多就是他们跟着拼多多那样做的那种所谓游资里面趋势股，但一样就是也是磕磕绊绊吧，
1: 就是
0: 或者大部分就是也是转型在科技里做趋势。
1: 这个题目我们其实在过往蛮长时间跟戴先生一直是聊过的，对不对？对不对？一直是聊过的。
0: 就像现状对这个连本和这些题材反馈一直就是比较低迷的，
1: 嗯，
0: 偶尔好那么一个礼拜，
1: 嗯，
0: 啊，等你想起来你进去了又不好了，
1: 嗯，
0: 除非就是你前面试错，哎，突然好你就赶上了，
1: 嗯，
0: 但是好像那话就你试错的日子亏那些钱可能。亏一两个月，可能一个礼拜能回来，但一个礼拜后又没有了。就现在是这样的，那不会给大盘选手多少的空间和利润，因为你的对手盘全是量化。那什么时候能出来800-900股？你撇了就统计一下今年的这个市场范围和市场环境，包括这连板后的这个走势，都有，网上都有人统计过。
1: 有数。对，所以我就说，一方面。因为市场也不一样了，或者是风格也不一样了，我们的做法也会不一样。然后像你刚刚，你说，
0: 但对我来说，还是科技就是比较一对的模式吧，就是。
1: 那我其实还想问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我们不说嘛，今天这个消息至少是先目前落地，但当然这个落地后面对于就后面的市场的不确定还会有，明天还有这个日本央行的表达，下个礼拜还有魔咒，这个我其实想问的点是。戴先生你是不是最近这一波继续在做科技，但是你的心里的这个盈利预期也会像降低一些，会吗？
0: 肯定盈利是很降低，现在就绝对不格局。今天昨天晚上就讲好今天这个大盘这个样子了。
1: 好，
0: 这是个冲高回落，只不过就咱俩美股它就比较弱，咱原来想今天高开就跑。市场情绪一热，就咱俩美股高开高走是吧，来个2%阳线纳斯达克，对吧，大家都很开心。就咱俩美股冲高回落。冲高回落之后，上格局变成低开，那低开就是低开高走，然后冲高回落，就一冲高，先跑出来再说，现在不坚决不跟他们玩，这文峰太厉害了。
1: 好，反正下个礼拜因为 我们要到广东中山去走。我
0: 啊，
1: 翻了，
0: 22号是吧？
1: 对对，魔
0: 我
1: 咒
0: 看
1: 二十二
0: 啊，
1: 号。然后
0: 啊，
1: 哎，我
0: 礼拜一21号我行程，21号我行程。
1: 脱不是我不是不是我不是要跟你聊这个，呸！我要问你的是那个什么，我看过一段时间，包括什么欢乐海岸什么，是在那个地方吗？是那个位置还是在深圳啊？你知道
0: 我
1: 吗？
0: 不大了解啊，我已经他们已经这么第一吧，就是不现在不太了解，也不跟这人玩。第二就是这人早就换那个交易所，真正聪明游子早就换，早就是些
1: 还真是，还真是
0: 李鬼在里边，真正李逵早跑了。因为主要游子他们都很清楚，一旦被人盯上了，肯定换地方。
1: 好
0: 但是
1: 好，
0: 会有些人就利用这个信息差，他去当假游子。
1: 对对对，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好吧？
0: 好的
1: 谢谢
0: 好
1: 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你说啊，前几年我们做巡回的时候，当时还想过，哎，如果我们去宁波的话，我们要不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路上，对吧？包括前几年我们曾经，还跟听众朋友一起去拉萨，对吧？还说，哎，去拉萨的话，要不要去那个哪儿打个卡？收盘之后。但收盘之后，其实刚刚戴先生讲到的这些啊，这个市场是不是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啊？这个交易方式也在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在里面，我们怎么改变自己，对吧？其实这个话接着昨天，接着前天，好多听众朋友来聊的时候都提到过这件事情。我们20多年前是怎么做市场的？今天市场第37根上证的年 K 线了，我们又会怎么样？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凭借着零化阴概念，一周翻倍的牛股兴业科技，最近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公司也几乎将此前的涨幅全部给跌完了。近日，兴业科技002674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公司到底是怎么惹上事儿的呢？众所周知，芯片半导体是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在半导体产业中，材料和设备是基石，磷化铟衬底正是制造衬底晶片的材料之一，是当前全球主流的光通信芯片基材。那么，这跟兴业科技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叫科技啊，但兴业科技主要从事的其实是天然皮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呢主要是用来做鞋包、汽车内饰、家具和特殊产品的。其实在此之前，公司的股价一直是挺稳定的，常年徘徊在每股11块到17块之间，感觉这家公司跟科技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那么怎么就变成了磷化铟概念股呢？那是因为公司硬是通过收购蹭上了时代的风口。6月21号，兴业科技发布公告称，拟布局磷化铟业务，将以5500万元收购青岛溧阳金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磷化铟衬底及半导体电子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公告发布之后呢，就在6月22号开始，公司就开启了一字涨停模式。由于6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因此统计来看，6月18号到29号，兴业科技是收获了7个连续涨停，股价也一举从每股16.27块涨到了31.71块，可以说是接近翻倍了。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公告发布的前一天，公司就已经出现涨停了。这下就有不少投资者发出了质疑，是否存在着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行为。而另据天眼查显示，青岛溧阳成立于2021年的10月份，注册资本呢也仅仅只有225万元。而兴业科技此次收购的多项细节也引人注意，主要的就是一，你收购的磷化铟资产在过去3年里面从来没有盈利过；第二个呢，就是兴业科技的跨界经验几乎为零。10天基板是否是纯纯的蹭概念，还要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核实。但是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就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了。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6个中文字啊，不是4个啊，我一直在说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是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啊，可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啊，微信上面的消息，而且这个消息里面还含有两个网络端口，点那个端口进去的话，把你要维权的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手机号码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填完了看到尾号0683的电话别忘接起来，好吧好吧。哎，看到网上有好多小好多这个小伙伴过来打招呼，有些是新的 ID 号，是不是特地要进来说一句啊，尾号0026刚刚跑过来说，是的，欢乐海岸在顺德大良，美食很多，欢迎。好好好，我记下了啊，我记，看来我记得没有错啊。然后尾号1164的小伙伴跟我说，他说我刚刚有点没听清，哪一句没听清啊，你告诉我，毕竟我戴的耳机个儿比你大啊，这个儿比你大，我听得相对比较仔细一点点，而且可能因为熟悉了啊，你看小象河谷啊，金先生在帮我们回忆宁波什么什么路，拉萨什么什么天团什么啊，对，最后发现只能在上海那个虹口那哎呀那个叫什么对吧，那个什么什么路上去找啊，去打卡，那个是最近的啊，02162780977。我们在回忆过往的市场的一些相关行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思考我们自己会做什么，或者会有怎样的变化啊。三号线来听听刘女士讲，下午好。
4: 下午好。
1: 哎，
4: 经过上个礼拜五的，就是大盘经过上个礼拜五的大幅度的就是调整以后，调整了80点左右，给以本来就没怎么涨，而且长期不涨的这些低价股，再经过再次的调整，给他们跌出了机会，就是在今天的盘面上反映的非常明显。今天涨幅榜上走势比较强劲的是这些底部的长期不涨的个股，还有就是回马枪的个股。我觉得这些个股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持续性，主要是因为长期不涨跌出了机会。我觉得以后有持续性的，就是从今天盘面上来看，比较有持续性的板块，今天好像风能和风电板块，还有各种消费电子，各种电子包括消费电子，还有就是汽车零配件，
1: 还有什么电子？
4: 消费电子，
1: 各种电子，
4: 还有其他电子。
1: 南煎丸，
4: 我没有好好的记。
1: 这个
4: 反正除了消费电子比较熟悉，还有其他类型的电子，
1: 三鲜电子，
4: 只要名字上，刚上市公司名字上
1: 有电子两个字
4: 的，都今天表现都比较好。
1: 不管它是不是带电，只要它有电子两个字。
4: 对，还有就是汽车零配件个股，长期调整的，而且都是就是以前比较牛的个股，今天在盘面上表现也比较强劲。因为我对这个板块个股比较熟悉，特别是浙江板块的个股尤其要关注。浙江板块的个股本来就是股性比较活跃，而且在因为前期因为涨科技股，他们经过长期的调整以后，他们还会就是说本来个股的基因就比较好，就比较牛。
1: 个股的什么东西？
4: 个股的基因比较好，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4: 比较牛就是意思，本来就比较牛，他们因为上半年没有好好表现过，就是这些底部的个股可能会再次起来。我觉得个股的就是股性不太容易会变的，就是以前牛的股票经过调整以后，他们起来的话还会比较涨势，还是会比较强劲。特别是就是前段时间涨那个农业和医药板块个股，但是这些个股最近有个回马枪表现也比较好，我觉得有坚定下来的，就是调整到位的这些个股，他们会来个回马枪。今天盘面上他们有的涨停，有的是就是上涨4个点以上，我觉得这些个股机会也比较多，但是一定要快进快出，不一定能够就是前段时间的新高，特别是医药股和农业板块，只不过是超跌反弹，特别是反弹以后的个股，就是要特别的谨慎，要快进快出。我上个礼拜五在操作上就是大跌以后， 我给就是上个礼拜说的港口，

0: 港口和那个个股两个低价个股，我看到大盘不好，就是在开盘以后下跌了一个点以后，我给这两个个股就是全部止损了一个点左右
1: 啊，
0: 一个点左右抛出了止损了。
1: 哦，
0: 因为我看到大盘，
1: 听到的
0: 大盘不好，要那个要控制仓位。
1: 哦，
0: 我在下午就是在下跌70多点，但是我还以为要下跌100点，没有到100点，下跌100点。
1: 哦，
0: 我在70多点的时候给这些出来的资金，我买的是一个物业个股。
1: 哦，
0: 物业个股和那个其他超跌的，就是各我自己看好的有一个低价的，我上个礼拜说的有碳黑的这个个股，我比较看好的，因为它符合有涨停的那个基因。
1: 具体个股我们就不聊了，好吧？
0: 我还没有说完。
1: 那不行，你个股你想说3天都不可以，3分钟也不够了。还有什么？个股以外的，
0: 我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个股来讲，现在比较适合持股待涨。我换进去的仓位，在这个礼拜都是涨停的，都是有涨停的。
1: 哦，
0: 而且物业个股和那个我说的那个化工低价股，比较符合就是涨停板。它盘子小，也是长期不涨。
1: 好了好了好
0: 了
1: 好了，各股我们就扛一扛，扛一扛，扛一扛。
0: 好，
1: 好的，谢谢刘女士啊，谢谢刘女士。哎，网上我也在看，红电子、白电子、南尖电子、四喜电子、三仙电子、川电子啊、仙侠电子、鱼腹电子，不对，那都是丸子啊，不好意思。哎，你看很多朋友也一边听一边在算啊。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回来啊。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4: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3: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你听到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4: 都可以快进，对吧？
3: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4: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3: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6: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7: 先生您好，
6: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7: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6: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7: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6: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7: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6: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

0: 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我是包容，谢谢大家啊，这个在网上，这刚刚一下子非常欢乐是吧？非常欢乐，我们前面还在讲欢乐海岸呢，对吧？这个其实我们节目里面非常欢乐，大家忽然之间就有很多话题愿意来聊天来码字，对吧？有些朋友不关心电子，有些朋友在关心量子啊。啊，就爱吃红烧肉啊，不是就爱吃，就爱吃红烧肉。他跟我
6: 前面说的嘛，一个福建板块，一个是石墨烯。
5: 福建石墨烯啊啊，
6: 黄酒是没有，黄酒也挺好最近，但都是一天的行情。
5: 嗯，
6: 但仓位很小，就直接扔掉了。
5: 嗯嗯，
6: 反正本来就是准备进去试错了，对了嘛，就也没仓位，也对账户贡献也不大。
5: 嗯。嗯，
6: 然后今天薅了一下熊博的羊毛，薅了三个点的羊毛。
5: 哦，糖。
6: 然后，
5: 哦，
6: 然后其他也没什么了吧？
5: 嗯，哎，
6: 然后就操作。
5: 好，你这些操作我都听明白了。然后我问你个事情，就今天早上起来以后，对于你来讲，就虽然你可能你的连续的这个操作方式是相对可以偏短的，或者看到机会就走的，或者之类，但是从心态来讲。你今天早上起来以后看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你接下来会不会觉得，哎，又有一段时间可以做的预期，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像前面戴先生的？我想听到的是这个，你能跟我说说。
6: 其实我今天早上是4点钟起来的。
5: 噗，哦呦，
6: 我但是我都没看手机。
5: 嗯嗯。
6: 然后到了那里，我就用豆包搜了一下，白银、白糖，是原油，A50这个。从昨天下午3点到现在的涨幅多少？
5: 嗯，
6: 列一张表，我然后看一下，好像没什么变化吧，我也就这样了，基本上。
5: 嗯，不是，
6: 啊，就这个状态。
5: 就，所以就在你心目当中，其实今天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会改变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策略啊，或者一个维度的变，也不是，是吗？
6: 是今天收盘以后，我判断啊，
5: 嗯、
6: 就是。因为昨天是涨了27点嘛，
5: 嗯，
6: 你看一下，昨天是涨，今天是跌了16点，是吧？
5: 嗯，啊，
6: 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然后说到底，10月之前除了魔咒以外，好像没什么利空的消息。
5: 哦，闪下，闪下诺，嗯嗯，
6: 还没输掉嘛？就万一个浩良说对了，对吧？我们打不过再加入，现在好像。这个事情平摊一下好像也没什么很不好的地方，也没什么很好的地方，理解我？我觉得这个空仓期应该还是向上的概率大。
5: 嗯，
6: 我 我仓位还是九成多了，对吧？如

0: 如果说我真的感觉不好，我肯定是要砍下来的，
1: 嗯，
0: 还是
1: 好。
0: 有正效应的，不是说那个，还是有赚钱效应的。对我来说啊，这其他板块我不清楚，
1: 对，因为，
0: 没怎么仔细观察。
1: 不过对于你来讲的话，因为你跟，嗯，比如说头一位戴先，你跟他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只做科技这一部分。你像你刚刚说的那些，你其实可能一直在去
0: 他都
1: 平
0: 要做
1: 铺。
0: 短了，科技都做短了，你自己想吧，
1: 对啊，
0: 对吧？
1: 我那我想说。
0: 那加薪这个是对科技其实是一板上钉钉的事了，已经，我觉得意义不大呀，不太大。
1: 但是你看，
0: 就是你退一个可以，你真的去做，你这个赢的概率不大。相反是，我倒是觉得前面说什么，种植业对吧？军工和新创新
1: 创
0: 药，
1: 新药，
0: 他们都是底部上来的，万一来个主升浪呢？对吧？你 A 下来了，你 C 会上去吧？
1: 我知道
0: 你
1: 你
0: 反
1: 的
0: 正
1: 意思，嗯。
0: 你不三个板块，万一三个板块有一个走出来，你就可以覆盖另外两个，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赚多少钱，我只是算概率嘛。你科技你就加薪明摆的那个名牌放在你面前，你怎么弄啊？
1: 所以你的这些票也没有太多的，比如说成长性啊，或者什么这个事情，你肯定还是稍微要防一防
0: 其
1: 的。
0: 实我都看过半年报了，基本上，肯定是有亮点的。但是我不会像博士什么说有缺点就吃掉，不会的。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总归有一点瑕疵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三个叫什么，不可能三角全满足，那不可能的事，对吧？总归要有点瑕疵的。
1: 好，知道了，知道了。行，
0: 好的。
1: 那你观点我也留下了啊，想法我也听到了，我也听到了。谢谢，谢谢郝当兄啊，就聊这些，嗯，再见，再
0: 好的，
1: 见，
0: 再见。
1: 哎，你看，就在整个市场里面，我刚刚听到的是，哎，赚钱效应还是有的，对吧？那当然跟今天最早上的那一段时间不一样，今天早上最少的时候，是不是全市场加在一起就800只上涨的红颜色的？是这样吧？各位帮我回忆一下，还是更少？我不记得啊。但那个当口上又的确成交量是在放出来的啊，又有多少资金是不是买进去？但是我说了，到收盘看啊，上午的某一个时间段比昨天的同一个时间段的成交量大概预计可以增加3000亿啊，结果收盘一看比昨天还少啊，成交量还少。早上谁卖了啊？谁冲进去了？02162780977，3号线金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鲍老师好。
1: 哎，你好。
2: 今天呢，本来也不准备干什么事情，后来呢，一下子看见那个粮食啊，农业又涨了起来了。于是呢，我跟投了一些我前阵子的一些节水概念了。我的理由就是说，农业的种植啊，如果没有先进的这种灌溉技术或者水利设施啊，是不可能有竞争地位的。因为现在有关节水也有这个口号，就是说智慧灌溉啊，或者水肥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吧。这是我去节水的概念啊。同时呢，又去了一下那个一些烟丝个股啊，因为主要是周一这一板块就是大概是下午就立马拉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涨停板的效应，然后呢，周二周三呢就是。又回了一下，但是呢，我看一下盘中的对称性有点不是，就是说它是不是有一个带量在洗盘的概念？所以说今天农业上来的时候呢，我就是跟了就是节水跟烟丝个股了。我估摸着这次就是农业股上来，并不是有个有关那个什么降息不降息的概念，因为后面跟着一个。有一个号称那个比前阵子还要大的一个台风叫杜鹃啊，
1: 但
0: 接下来我们要看怎么盘这个局了，
1: 是它那个位
0: 因
1: 置
0: 为，
1: 好像很远，是吧？
0: 但是你看你北下的是否空气冷空气下来把它压了走，压不走人就要有可能这种情况性啊，不排除或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了，
1: 我前面在看的是，它有可能直接就在日本那
0: 你必
1: 边
0: 须
1: 就，
0: 有冷气团北下才能压了走，目前没有这个信号的发出。
1: 因为我 就以前先是网站，现在人家 APP 小程序都有了，有一个叫台风路径的小程序，
2: 对
1: 这
2: 啊，
1: 上
2: 但
1: 面
2: 是
1: 我
2: 台
1: 直接，
2: 风路径你要有是有啊，尤其是那个过来的那个当中吸收很多能量，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很多呀。
1: 就因为
2: 打个
1: 天
2: 比
1: 气嘛，
2: 方，你这个在
1: 天气
2: 那
1: 这个
2: 个
1: 事情。
2: 这个某个海洋当中一个地震，然后马上就是出现了那个热量的供给呢，供给呢，对吧？
1: 对，因为
2: 因
1: 这
2: 为
1: 个看一下云图也能看到，就整个长江中下游现在有一条斜斜的雨带在那边垒着啊，
2: 说个前几天吧，前几天在海南岛，就是说
1: 哦，
2: 这个雨下的了已经24小时600多毫米了，对吧？
1: 那这个
2: 这个说明
1: 因为
2: 整
1: 那个
2: 个
1: 台风在那儿找
2: 厄尔
1: 不
2: 尼
1: 到
2: 的气
1: 家
2: 候现象这个局啊，
1: 嘛，
2: 目前为止还有影响。因为早上还跟朋友说，如果把整个厄尔尼诺气候现象这个铺开局的大一点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无人机啊，因为从无人机上也可以进行农业灌溉啊，或者增强农业的情况，包括北斗系那种大面积进行农业的那种跟踪，也是一个可能性。为什么我去北斗跟农业，跟无人去看一下呢？因为正好恰入两个关键点，一个是科技，一个是农业嘛。所以说我是这样一个考虑的。
1: 好，有
2: 那
1: 意
2: 当
1: 思。
2: 然，大盘跌呢，其实现在也可以让一些空方就是可以开一点空单了，到时候便于多方的有利于去收割那个空方了，
1: 哎，所
2: 对
1: 以
2: 吧？
1: 对于
2: 因
1: 你
2: 为
1: 的等等不不，你就对于你的操作来讲的话，其实昨天到今天你也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呀，或者是吧，是这个样子吧？
2: 很正常，我认为这个东西，别人一天到晚就是人家加息，我们大呼小叫啊，对吧？这个东西加息嘛，就很正常的了，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跟美元全球化这两股力量肯定要互相要角力一下的，这已放在台面上的事情了，对吧？
1: 不是，我是觉得，就我们这么讲好像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既然讲，那就还是有很多细节。就像谁跟我说，昨天谁跟我说的？哦，我马上去《求是》杂志官网去读了一下潘行长最新的，又是一篇全文，从头到尾读完。哎，读完以后又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想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读原文嘛，对吧？就是。但是你刚刚讲这个事情，好多年，也许未来还要好多年，但具体的事情是要一步一步去做的，该读
2: 对
1: 什
2: 呀，就
1: 么，该
2: 是，
1: 学什么，该看什么，这个是需要有的，对吧？
2: 对呀，就打个比方，石油啊，你可以去考虑一下，除了中东委内瑞拉那些六百亿桶的那个。
1: 不是金先生，我的意思是从昨天到今天，其实在投资方面来讲，你没有做更多具体的事情，是不是？不管是
2: 该
1: 买
2: 干
1: 卖
2: 什么
1: 股
2: 就
1: 票，还是阅读
2: 对，
1: 什么，对吧？
2: 泰然处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啊，
2: 对吧？
1: 好，
2: 这些东
1: 好，
2: 西，大盘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这些算什么东西？
1: 羡慕羡慕，好的啊，谢谢小象河谷，
2: 祝大家本周愉快
1: 本周愉快，哎，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跑过来聊天啊，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一开始就跟我说，写了12个字，慢慢熬吧，管住手，啊，是吧？别乱说乱动，哎，这是最近不出手的意思吗？你可以的话跟我们讲讲看哦。他后面就讲了，他说上证指数去3700点，观光还是有概率的啊。然后他楼下尾号0253啊，尾号2740啊，名扬都跑进来，你们同意吗？来，可以说说看，好吧？可以说说看。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其实我刚刚也一直在留言，是的啊，如果。怎么讲呢？这就是因为有互联网嘛，有移动互联网这件事情，对吧？我们可以看见所有东西都去做评论，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评论再去做评论，这个意义不大。你愿意的话，你来写评论呗。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庆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的收盘，整个这就是说。今天凌晨的消息，好像我们之前大概提前2、3个星期，甚至到1个多月，包括嘉宾、包括听众，大家都在关心。那真的消息出来了，市场的这个情况，你们是怎么看的？跟我们做些分析好吗？
3: 好的。今天的早上的这个加息啊，其实都是在一个预期之中的嘛，因为早在上一周，然后这边的加息的预期都已经达到了90%。所以，对于这个加息与否的话，这个的话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争议。 只是说啊，这一次的这个加息，然后对于未来的啊进一步加息的啊和这个沃什的这个讲话，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结果最终的一个结果显示的话，那么就是可能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加息。从这个点阵图这边来看啊，年内的话可能还会再加一次，明年也还会有可能。所以这一个预期的话，那么就对于市场来说的话，那么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友好。当然啊，我们也可以从昨天晚上的美股以及今天我们的 A 股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就是说对于业绩特别好的这一类行业啊，我这边就特指这个 AI 硬件这一个行业来说的话，他们的业绩都是几十甚至上百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对于这增加的这个利率的话是其实是不太敏感的。所以我们昨天可以看到像美股这边的话啊，这个像光通信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的，并且涨幅还不小啊，并且也没有回落。那么但是反观其他的一些传统板块的话，这边的话可能就还是特别是以道琼斯为主的，然后这边是一个下跌的啊。那么回到我们 A 股这边的话，我们今天的一个表现，其实今天的科技今天早上也还是属于一个上涨的啊，虽然说后面是有所回落，像双创指数啊，然后这边都是属于一个冲高回落。但是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其实很多一些核心的一些大票啊，他们的一个走势其实并没有走坏啊，有的跌的话可能就跌个零点几个点或者说一个点啊，并且这个冲高的这个幅度也不是特别的大，并且由于今天的这个成交量缩嘛啊，前两天的一个大涨，所以整体还是处于一个上涨之后的啊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高位的一个缩量震荡。我觉得这种走势的话还是属于一个良性的啊，目前来说没有对于这个科技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同时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一些低位的前期没有怎么涨过的啊一些科技的话，这边都是一些大幅的上涨啊，特别是像前期跌的比较多的我们一些的国产的 GPU 啊，这边的话今天的话都是一些大幅的上涨，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分的龙头啊，都是前面跌的比较厉害的啊，说明现在

0: 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
2: 才来。
3: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17号，星期四。是的啊，上一个小时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应该听到了啊，或者说包括今天其实一早起来以后，网上的很多的消息都已经在讨论了。昨儿大家就讲了，并不是看它加不加、加多少，而是加息这件事情一定定了。25个基点，但后面是怎么回事？后面他给到市场的那些不确定啊、预期啊，会不会有发生一些相关的改变啊？这是今天早上起床以后关注的重头，也包括市场最后对其解读的一个重头。然后呢，明天这个算是怎么样的？上午日本会公布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然后后面会公布这个。日本央行会不会有议息的情况？曾几何时，我相信这个在 A 股市场里面的很多的小伙伴应该以前都记得啊，当年那个半夜什么，好像就是那会儿跟日本央行要不要加息有关联的那些相关的这个宏观政策的一些改变。那么明天会不会要等这个？也包括明天是星期五，这个月的期指的交割也会在明天结束啊。这些事情一步一步是。不确定变成确定，还是确定之后变成市场当中的一些相关的想法以及行为操作，各位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当然你也可以像刚刚好几位听众朋友，你从他们的交流当中你就会发现并没有因为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之后，所有的这个态度啊、做法呀、想法完全转变，并没有啊。那么你最近是怎么做的？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侯淑培，
6: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5: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6: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5: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6: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5: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欢迎各位来分享来交流。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7: 喂，宝宝好。
3: 哎，怎么样？
7: 今天这个不如我的预期啊。
3: 你的预期是什么样子的？你告诉我。
7: 我的预期，昨天晚上我还特意半夜起来看了一下，哦，靴子落地了，对吧？这个，我早上又看了人家这个日韩也是涨的，对吧？哎，结果我们这边是跌的，真是。
3: 哎，那我们这个哦，好吧，但是早上是有机会能做点什么的吧？
7: 那我手里没有呀。
3: 哦，
7: 我手里全天是负一个点嘛，也还好，其实。就是我本来以为是要往上的嘛，对吧？
3: 嗯。
7: 这也蛮好，也蛮好，消化两天嘛，大概。
3: 所以今天其实最后没干事情吗？还是怎么样？
7: 今天一天没有干事情，因为在一个点里面嘛，差价也不好做，对吧？
3: 嗯，
7: 没有不好弄，也没有要抛出的这个计划嘛，所以也就这么看了半天吧，到下午的时候觉得哎呀也就这样了，到收盘的时候确实就是这样。
3: 明白了。那接下来明天或者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点会怎么办？
7: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点，后面两天可能要做个小减仓动作吧，然后到下周出的时候给他买回来呀，对吧？这个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3: 所以今天没有减仓，要到后面或者至少到明天减，是这意思吗？
7: 啊，对，

0: 在这个周末之前会剪一下吧，然后在周初再买回来嘛。
1: 周初再买回来，然后就碰到魔咒了，对吧？
0: 差不多吧，还是我感觉这个摩托已经快了嘛，对吧？
1: 啊，
0: 应该是在那个之前会捡出来嘛，然后再买回来嘛。
1: 嗯，就所以今天收盘来看的话，就早上的那一个小，其实早上一个小时都不到吧，应该是吧？就早上的那段时间，并不代表今天全天市场最后的相关的情况。收盘来看的话，
0: 其实从收盘来看。这个偏 AI 这个方向它还是很强的，那个里面的龙头的那些那个几个公司有的还是翻红的，还是那个上涨的，
1: 但是涨幅是缩减的呀。我看到你看像我，因为盘中我也一直看着，你看一中天盘中还有三点几，收盘就0.15啊什么这种。
0: 那你这个那盘中一度的那个指数是不跌的呢，指数你收盘还要跌十几个点，对吧？总归也有点起伏，因为是有人数还要再加一次，有人是说不加了，对吧？这个地方就等于靴子落地一半嘛，我感觉就这个情况。如果今天是昨天是加了说，说现在说今年不加了或什么，那我感觉就已经是反弹开始了。
1: 你看，
0: 现在落地一半的话，这个又是这个不死不活的这个状态，估计还要蛮久的。
1: 嗯，是啊，因为你看点阵图的话，有人觉得说算下来发现今年后面再加一次的概率都好大的说。
0: 啊，是的，所以说这个。但是那个美股那边那几个大科技股昨天晚上好像是没有，它也跟我们这边是一样嘛，它也是先涨的，后来是平的嘛。
1: 嗯，
0: 我觉得对这边好像影响还是比较小吧。
1: 啊，
0: 对偏科技类啊，对偏科技类的还是影响小一点的。
1: 明白了，好的呀，好的，那没关系，反正看有什么变化可以随时交流的。
0: 对的，对的，我基本上操作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这个。
1: 嗯，
0: 手里的票目前还都在50天之上啥的，所以也没有一点点的担心嘛。
1: 嗯，而且对于你来讲的话，是不是比如说真的像国庆长假啊什么的这种，这之前你可能还会要有一些结一些仓位啊或者之类的，是吗？
0: 这个我倒是没有的。
1: 没有啊，
0: 这个。我只有在那个季报、年报这种出报告的这个时候会那个
1: 啊，
0: 一般是不从这个股市里面往外取的嘛。
1: OK， 好的，
0: 哎、
1: 谢谢侯先生，哎，我们回头再聊，好吧？哎，
0: 宝宝再见，
1: 再见。哎，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啊，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每天开盘4小时啊，但真正决定你盈亏的往往是最前面的30分钟，而这30分钟里啊，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要特别注意，今天啊我们就围绕它重点讲一下。第一，9:40，它是重要的真假过滤器，经过隔夜消息的发酵啊，以及集合经验的博弈，所有的筹码啊往往都会在这10分钟里倾泻而出。而到9:40时啊，第一批入场的资金已经表态结束，这时啊最能看出资金的承接力度。

0: 明年再补20万，再补10万，好了，100万全进去了。结果到最后这个五亿，
1: 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提这句话，对吧？虽然一赢二平七亏，这个好像按照很多这个统计网上的这个消息，去年都不止七亏啊。但这事儿来听听他来怎么说啊。今天这一集叫一赚二平七亏。
6: 所以权衡一下，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在股市里面赚得更多的，是这样一个直白的说法吗？
7: 我当时我不知道我进了股市是不是将来能够赚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股市的生态永远是一赚两平七亏，对不对？因为70%的人在股市里的股民都是亏的。我也可能就是进了股市之后就是那70%的股民之一，对吧？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但是我当时的就是有这个决心，就是把它做好。而且的话，我从11年进入股市的话，说实话职业炒股的话，的确在股市里每天投入很多的时间。我记得11年进入股市的话，虽然当时大盘不好做，我基本上每天投入股市要差不多要达到10个小时。刚开始做的时候的话，我基本上每天也是交易，然后就是之前也看一些股市方面的书籍。基本上就是当时我记得我们股市大家谈当时每天的话是4点钟到5点钟，现在是改成4点钟到6点钟了，是吧？当时是应该是李晨光主持的吧。然后是每天从4点钟5点钟是准时听了个股市大家谈，然后听里面各位高手分析他们的意见嘛，

0: 然后每天晚上就是7点钟看那个你们电视频道的那个《谈古论今》，《谈古论今》跟那个《公司与行业》。
1: 这一阶段，您有没有开始形成一些自己的一些操作风格？不是说技术啊。
0: 我当时应该说，自己的交易体系、交易手法应该还没有。我记得当时交易的方法就是我每天都交易，然后的话每天就是会买比较多的股票，然后如果这个股票一般的都是短平交易，这个股票买进去，明天如果不涨的话，我直接就卖掉了，然后涨的股票我可能会放一放这样子的。因为我说实话，我2011年职业炒股到今年应该差不多7年了嘛。7年说实话，我做股票的话，我从来没有就是在一只股票上套牢的、深套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跟我的操作风格有关系的。我的股票比如说买进去了，第二天不符合我的预期的话，我直接就把它卖掉了，我不会放的，知道吗？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聊的内容还挺多啊。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他跟我说有一个统计，从去年8月27号开始到现在，对吧？大概260个交易日，合计在一起 ，A 股市场的总的成交金额大概在280万亿。但是在这个过去一年时间里面，其实上证指数涨幅才2%，一年的振幅14%。他照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可以大概理解说，这280万亿里面其实可能有80%是被套着的？回答不出来，但这样的现象其实看到过不少，是吧？最早开始自己读年报，除了上市公司，还有很多公募基金的年报嘛。那时候就看到，某公募基金从年头到年尾，净值好像没有变化，是吧？但这中间其实，好像有多少百分之规模的平均50%输出，平均的50%买入。虽然净值从头到尾没有变化，但中间有过一个很大的起落，到底谁挣钱了，或者谁占仓出局了，这事真的是要回头来看看的。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是一位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节目主持人。
0: 哎，你好，您说说。
1: 还有一个各位股友大家好。那么也众所周知啊，昨天晚上美联储发布了那个最终的利率决定，很不幸，这个决定是偏，不能说是偏了，是比较大的那个利空，因为市场是有分成几种嘛，它偏偏是基本上属于最差的那种，因为它不仅是加了利息，并且还拖了后面一句，有可能在10月底还会有一次那个加息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对市场上就带来的冲击比较大，所以造成了昨天晚上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贵金属啊，包括是美国指数啊，这方面出现了剧烈的动荡，所以昨天晚上应该对不止美国，应该对全世界都有很大的重大的一个冲击，然后也一些海湾国家也纷纷了一些上调了一些利率，那么这个呢，对我们的今天也反映到我们今天的股市，包括也日韩的股市。那总的来说呢，今天的反应，我个人来讲还算平静，没有好像之前的反应那么剧烈吧。那么也。今天的那个，所以今天的大盘对我来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应该是属于那种震荡吸收了、啊、那个美国昨天晚上宣布的那个重大的一个，包括一个日韩什么的，应该是整体来说应该表现都还可以，那么我们的也还可以，因为昨天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是因为昨天我们的大盘是涨的嘛，所以昨天涨我有点看不懂，为什么？

0: 后面有看到相关的说，有一部分资金想做一个提前的埋伏。我认为今天昨天晚上美国的那个会爆发出重大的利空，所以昨天的资金也放量了2000多亿，有一部分资金先冲进来了。那今天的资金面方面呢，也还可以，和昨天差不多，好像也是18000多亿。那么涨幅榜方面呢，我也看了一下，应该是一个是汽车板块比较好。那么汽车板块嘛，怎么说呢，这个板块也是从整个板块的那个高度来说是属于比较低的，应该是有一部分资金不愿意去打高度。
1: 杨先生，您自己今天做了些什么，您能说说吗？
0: 我今天嘛，怎么说呢，因为之前我的仓位是在贵金属方面和石油方面，所以今天我受到了一定的损失。那么好就好在呢，就是昨天我有减仓位了，那么从今天来说，我又把昨天减掉的仓位今天又弥补回来。因为好的方面呢，可以这样安慰一下自己，算是做了一个高低切吧，算是做了一个 T。 所以和昨天和今天的总的来说呢，我这两天呢还算是有一点，还算说是稍许还有一点盈利，对吧？那么也接下来我的个人看法就是，我只说我们市场吧，我个人感觉就是需要慢慢的消化，就是美联储对我们带来的红利。
1: 不是您觉得市场该怎么样，是您要怎么样。我其实好奇的点在这儿，或者这么讲吧，就是美联储昨天的这个消息出来了以后，那您对您手上的黄金的那一部分的持仓怎么想的？
0: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啊，因为我也看过了前几次的，就是美联储的那个加息的后来带来的也几次的那个后来走的过程，总的来说呢都还可以。后来贵金属又经过了几天消化以后，都是就是继续往上走的。所以通过前几，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嘛，所以相对来说我也比较乐观。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又把之前减掉的仓位我又加回来的原因。所以我是比较看好就是后面的贵金属这方面的走势，所以我会应该是有机会嘛就高抛低吸做做 T。如果没什么机会嘛，我会慢慢继续，我会继续持有其他的板块嘛，我也不是说不在，就是不太会去关心吧。因为今天又是两大板块比较好，一个是汽车板块，然后又是后面又是那个农业板块，今天也走得比较强。农业板块嘛，后面因为之前冲高然后调整过，今天估计有一部分资金又去冲了。那么我之前也说过，我看不懂，我也不再去看其他的板块嘛。今天科技股嘛也还可以，今天也调整的不算也很厉害，只能算是区间震荡了。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后面还是比较关注贵金属板块。因为还是我之前的一个个人看法，就是这个板块因为通常来说是不太会受整个市场的情绪影响，它完全是，不是说完全，通常是和市场上的相关的这方面是成正比的走势。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后面的趋势，有可能这个趋势要稍微变长一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美联储也最高官员也说了，那个10月底不排除还有一次可能加息的那个，所以有可能在这从现在到10月底之间，有可能这部分的行情不会有比较大的行情，因为市场毕竟是这把剑还是悬在这个市场上面，所以到时候还是要看10月底的那一次是不是要加息，这个因为要取决于美国的各方面的大消费的数据啊，或者其他的各方面的数据，还是有数据来说话。
1: 那个叫非农的数据。
0: 大
1: 小非就变成我们解禁股了，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杨先生，谢谢您，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1: 哎，再见，再见。02-1627-8097啊，4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你好，方老师。
1: 哎，您好，您请讲。
2: 我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最近听你们这个节目听的比较多，每次在下班的路上，我在车上听，首先是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打进电话呢，我早就想打，也不知道聊一下什么，但是我今天听你讲的主题是叫做一赢二平七亏，对吧？我觉得这个话题我想聊一下，我就挺有感受的。
1: 嗯，
2: 首先呢，我就想说这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一份职业都是财富管理师，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我们积累一些财富，怎么去管理财富的问题，所以上的最后职业都是财富管理师。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怎么去管好自己的财富呢？我听你们的节目，首先就觉得经常觉得挺有趣的。有趣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听大家的一些观念，本来就是很多怎么去投资啊，可能观念相左，都会观念不一，会聊起来会有冲突。首先你主持这个节目，我就觉得你有很大的挑战，经常可能
1: 谢谢张先生，
2: 你选择是不同意，但是你也不去辩驳，所以让我就是这样就觉得，原来我都不听这些节目的，你就觉得挺有趣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另外呢，就是关于今天这个主题呢，我想每个人最后都是财富管理师，我觉得这个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我经常听这个听其他朋友分享的时候，我觉得
1: 张先生
2: 啊，
1: 我好奇跟您打听打听吧，您自己的财富怎么管理啊？
2: 我也是做证券投资吧，最主要的。所以上就是我觉得，以前在2017年以前吧，就是做股票的时候就觉得挺盲目的，我就觉得我们上班族啊挣点钱不容易，如果是放在股市上面，就那么轻易的就把它亏掉赔掉，很不合算。所以说我就觉得要怎么做得更专业一些，我就去自己去学习。就当时不是像怎么去学习的，也是首先去学那个技术分析，看大量的网课，后来偶然的接触到这种价值投资方面的一些东西，就大量的阅读了价值投资的东西。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习近平强调，在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的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天到今天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时期将重点抓好六方面工作，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其中针对当前微短剧市场爆发式增长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明确了坚持鼓励创新和守住底线并重，让技术服务于人，让 AI 成为创作工具而非是代替主体的监管思路，为行业下一阶段的发展划定了清晰边界。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何彪在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既要改革创新，更要迭代升级，具体而言，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这四个业务层次。面向“十五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深化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丰富优化广电视听内容供给，强化科技支撑赋能引领，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广电视听国际传播效能。
1: 锚定我们的三大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深化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融合聚合形成合力，同时大力的推动两个挺进，让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让广电视听挺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从而更好的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好人民群众的需求。
0: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何彪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1: 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则在发布会上披露，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十五五期间，既要把网络视听的盘子做大，更要把内容的层次做足，发展的生态做优，让网络视听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发布会还重点回应了微短剧领域的快速变化与潜在风险。据介绍，目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 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但同时也带来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针对这一态势，监管部门明确了分类施策的治理思路。会议指出，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具体措施包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

0: 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对于 AI 剧，则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监管部门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刘建国明确，
1: 那么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的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我们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比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暂停加息三年多时间之后，美联储再次在政策转向的关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的第一次加息，也是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首次上调利率。过去三年多的时间，美联储从猛烈加息到暂停再到降息，如今又重新转向，那么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呢？
2: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16日的发言中明确阐述了此次加息的核心逻辑。他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且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5年多来，美国的通胀率一直高于目标水平，因此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履行职责中关于物价稳定的部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且这种状况已持续太久。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加息并不是一边倒的决策，而是历经数月的漫长博弈，到最后一刻才做出决定。早在今年7月的议息会议上，关于是否加息的争论就已经暴露裂痕。当时美联储以9票赞成、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这也被视为新主席上任初期罕见的政策分歧。到了此次议息会议前，美联储内部形成了几个阵营，观望派倾向于维持利率不变，强硬派则表态已做好加息准备，还有中立派则建议保持耐心，这进一步加剧了阵营的模糊性。真正把这场博弈推向最后一刻的是新主席沃什本人，他发表了一篇鹰派演讲，明确表示，除非出现明确证据证明通胀持续向 2% 回落，否则美联储不得不采取加息行动。而随后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也并不理想，似乎坐实了加息预期。除了内部的政策辩论，外部市场环境同样对美联储构成了巨大压力。记者李元清在华盛顿观察指出，
3: 这次加息背后还有来自于债券市场的压力，这让美联储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不加息可能进一步削弱债券市场对其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但继续加息又可能在无法解决能源供应问题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
2: 值得一提的是，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然而本次沃什也为加息投了赞成票。消息公布后，白宫发言人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应拥有全世界最低的利率。 对于特朗普为何执着于全球最低利率，财经评论员马原分析认为，
4: 特朗普现在执着

0: 关于全球最低利率，说美国利率应该是在 1% 甚至于更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11月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了，美国的能源啊、住房啊、食品啊等等啊，居民开支增加比较的快，再加上特朗普现在的支持率也已经跌到了 33% 左右，如果进一步加息，选民的负担就会更加的重，就不利于中期选举的结果。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的现在债务规模是巨大的啊，基本上已经达到了40万亿级别的，每年的利息就在 1.2 万亿到 1.3 万亿美元之间，如果能够降息一个百分点，每年就能节约3900亿美元的利息开支。
1: 而对于美国普通家庭来说，加息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借钱更贵，一边是汽油、食品等生活成本压力，另一边则是更高的房贷、车贷和信用卡成本。美国民众乔·彼得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物价涨得太凶了，现在生活成本特别高，我们的汽油、柴油价格差不多涨到了每加仑8美元。
1: 另一位民众盖伊·斯托特麦斯特则表达了对未来政策的担忧，
3: 他们可能还计划再加两次，甚至一直加到2027年，我觉得这可能会让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1: 就未来美联储政策的走向，最新点阵图显示，在18名提交利率预测的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两次。所以全球市场预判，这次加息不是单次踩刹车，而是开启小加息周期。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戴安斯旺克则进一步分析指出，北半球即将进入取暖季，届时原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今年冬天美国通胀形势恐难有实质性改善，这个将继续对美债收益率构成上行压力，从而倒逼美联储继续上调利率。
2: 我认为市场也收到了非常明确的信号，这是一轮加息周期的起点，不是加一次就结束。通胀不仅顽固，还呈现扩散态势，不是单一领域的问题，不只是关税，不只是油价，服务业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通胀压力，仅凭几次零散的加息很难压制，最终需要加息到什么程度，目前仍没有定论。
1: 无论后续政策路径如何演变，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晰，美联储已经走出了政策转向的关键一步，而这一步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走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美联储时隔3年多重启加息，全球央行迅速分化应对，各国的市场反应不一，其中对中国的影响几何，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呢？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多数海湾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并保障跨境资本流动平稳，这些国家在美联储调整利率后往往会同步调整本国利率水平。与海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央行将基准利率降至 13.75%， 自3月启动降息以来，累计降幅已达125个基点，这也是巴西央行连续第五次降息。东亚市场方面，韩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美联储加息对韩国本土市场影响有限，市场已基本消化该预期。香港金融管理局跟随美联储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25%， 为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接下来，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至 1.25%， 若该预期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同时，市场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而在美联储加息后，全球资本市场反应则超出预期，美元指数16号重返100关口，意味着美元整体走强，以及市场对美国利率维持高位的预期升温。与此同时，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则跳升至2024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5% 关口。此外，美股三大指数纷纷大幅跳水，板块中标普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分别以 2.97% 和 1.63% 的领跌。财经评论员马原对此指出，
0: 加息对全球

0: 资产的冲击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消息公布之后，道指的跌幅就超过了1%，收盘创6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点，现货黄金的价格也明显下跌，美元指数站上了100的关口，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 5% 的上方，这里的一个传导链条也比较的清晰。这次加息呢，看起来很像是灭火，但是这个火呢，不会很快被灭掉。
1: 谈及美联储时隔三年再度加息对中国的影响，马原给出的核心判断是，基本面组合使得中国在面对外部利率冲击时具备较强的政策缓冲空间。
0: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目前国内是维持了适度的宽松，而且国内的宏观形势是处于一个低通胀、弱复苏的状态。
1: 人民币汇率方面，国内经济基本面、出口韧性及美元信用承压等因素会对人民币形成支撑。不仅如此，对于美联储加息情形，我国早有前置预判和应对预案，且对冲风险的工具箱丰富，因此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稳定。股票市场层面， A 股和港股短期或有扰动，但在本次加息落地前，二季度重点配置的科技、半导体、电池、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板块已经承担了北向资金阶段性回流压力。多家机构认为，目前利空已有部分提前释放，而与美联储加息关联性较小、长周期、低估值、业绩稳、现金流充足的板块抗压性会更强。马原补充道，
0: 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看，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份额中，外资的占比算不上是很高的，加息呢已经提前充分预期了，所以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很。
1: 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市场在此次加息周期中呈现出与传统规律不同的走势特征。以往美联储加息往往伴随黄金价格下跌，但此次情况有所变化。数据显示，本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在决议公布前已超过 90%， 9月16日金价盘中不跌反涨，一度重回4300美元上方。为什么？因为黄金的定价逻辑变了，以前看实际利率，现在还在看美国财政信用、地缘冲突和全球央行购金，这些中长期因素正在对冲加息的短期利空。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磋商进展、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 2.0 以及欧盟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等热点问题逐一做出了回应。
4: 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在回应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 2.0 等相关问题时，何亚东回应称，
5: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4: 就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指出，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收紧市场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那本届东博会有哪些看点呢？
6: 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我身后的南宁国际会展中。

0: 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万平方米，达到了17万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 5.3%。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地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1: 下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在上海开幕了。今天上海口岸迎来了参赛人员入境高峰，全天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50名参赛队员入境。截止到目前，上海海关已经验放进境赛事物资87个批次，货值超过5000万元，赛事物资通关基本完成。外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步伐愈发的稳定。中央结算公司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8月，外资已经连续4个月增持中国国债。中国国债为什么成为了香饽饽呢？
2: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实现连续第4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 2.03 万亿元。除了国债，外资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债也表现出浓厚兴趣。8月，境外机构小幅增持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 7193.81 亿元。连续4个月增持，外资看中了什么？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分析认为，
3: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2: 华泰证券研究所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李宇杰则算了一笔收益账，他指出，
4: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1.7 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 3.8%， 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 5%， 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2: 外资增持国债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整体态势的一个缩影。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5 万亿美元，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 4%。 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还在国新办发布会透露，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道，
5: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2: 展望后续趋势，熊原表示，
3: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上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了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40%，远超2024年全年的水平。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出现了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资源的调用量相较2年前实现了千倍级的增长。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到了245万。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和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经建成了

0: 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8: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中秋佳节临近，月饼市场供销两旺，一块月饼装得下团圆，也照得见消费的新趋势。从广州商超的月饼货架到上海乡村小院的窑火炉台啊，今年的月饼经济藏着四个关键词：轻、远、沉浸和融合。
9: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10: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低 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9: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印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11: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9: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9: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儿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13: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9: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14: 窑火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8: 经过一年多的实地摸底调查，云南普洱目前已经完成了对当地百年古茶树的建档、挂牌和测产工作，所有的古茶树都有了新的数字户口。
15: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7月，当地开始进行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范围覆盖景迈村、芒景村等14个村民小组。运用卫星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多棵古茶树进行逐片实测、逐棵建档。
8: 云南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环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
16: 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
17: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的监测，包括我们的产量信息等等。
15: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为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遗产地挂牌古茶树年产量约16万多公斤，

0: 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于3875.60点，收跌0.41%；深成指报13409.91点，收跌0.33%；创业板指和北证50指数今天分别下跌了0.4%和1.37%。沪深京30成交额18365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60亿。今天整个市场的下跌个股数达到了28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小幅的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今天表现的会比较强的是汽车板块、互联网电商，包括像风电设备啊、玻璃玻纤这一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就是由于加息因素的影响，那么贵金属、有色金属包括稀土的话呢，整个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1.8万亿，但是这个交易量的话也应该说呢比上个交易是一个小幅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由于呢就是外围市场的一个加息，以备呢 A 股市场呢前期的话呢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消化，或者说一个提前的定价。那么今天的一个利空兑现以后呢，市场的不确定性呢是有所释放的。其实呢对于 A 股市场来说的话呢，外部的流动性呢只是 A 股的次要的变量。那么整个 A 股市场的行情的话，核心的话还是要看国内的基本面、政策与资金呢能否产生一个共振。应该说呢从今天的一个市场反应来看，那么9到11月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机会呢应该说在逐步的一个显现。那么海外市场的一个 AI 产业的一个密集的催化呢，是有望带动一个国内的科技板块持续的一个修复后的一个走强吧。那么当前的市场的估值的结构分化，那么红利资产的估值在低位，沪深300包括创业板调整后的压力的释放，配置的性价比呢是在显现。那么市场呢在极度悲观后呢，往往会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窗口。那么加上呢外围市场加息落地后，对 A 股呢有望是回归自身的一个逻辑，演绎呢就是演绎业绩与政策驱动下的结构性的行情。那么外部的扰动呢多为是一些情绪或者说短期的一个冲击，并非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反转。因此呢在操作上呢就是说不必过度的纠结于海外的政策，重点呢聚焦就是说接下来一个三季报超预期的一些行业跟高性价比的一些板块，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操作的选择。
0: 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多数收跌，上海原油今天跌超6.3%，纯苯跌超5.9%，苯乙烯和燃料油下跌超过了4.1%。另外，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今天收涨了8%。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29.54元，今天走低了0.5%。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升了48个基点，报在6.7580元。今天央行开展了1620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1590亿。昨天华谊兄弟公告称，公司已经确定华人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为预案重整的重整资产投资人，并且与其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华人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注册资本63.9亿。该公司对外投资超过了40家企业，控制企业信息显示，该公司实际控制超过100家企业。今天，中国一汽和领跑汽车举行签约仪式，中国一汽旗下的齐新动力和中汽新能，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齐新动力的 A 轮融资。国际方面，美国富豪竞相为中期选举砸钱，排名前20的金主总计砸钱超过了10.58亿美元，而本轮中期选举的捐款总额已经达到了28亿美元，其中呢，投资人乔治索罗斯以1.02亿美元的捐款排名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仅支持民主党的富豪。硅谷投资风险的投资人马克安德利森和本霍罗维茨共捐款了9600

0: 20万美元，随后呢是全球交易金融巨头杰夫亚斯和埃隆马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发表年度的盟情咨文，总结过去一年欧盟委员会工作，并且提出了未来一年的政策重点。今年盟情咨文释放出一个突出信号，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欧盟正在加快提升自身安全应对能力和经济韧性。统计显示，支持率九连跌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韩国年轻人当中的支持率流失的是最多的，其中18岁到29岁人群的支持率相较上周大幅下滑了10.2%，30多岁的人群支持率为27%，下降了2.8个百分点。李在明政府在去年10月收紧了房贷的上限，这一举动反而误伤了大批年轻购房者，使其买房变得更加困难。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呢收紧了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定在今天晚些时候发表涉及移民政策变化的言论。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方面的行情。欧股目前开盘普遍上涨，德国 DAX 指数领涨0.53%，法国 CAC 40指数涨0.42%。亚太股市今天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收涨0.33%，韩国首尔综指微跌0.04%。外汇市场上，目前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22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下翻绿。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2: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比尔盖茨变了。在2026年以前，盖茨一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有力支持者和技术乐观派，虽然也忧虑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和虚假信息的风险，但他认为风险基本可控，并且没有任何一次变革能与人工智能相提并论。他坚信人工智能将有助于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推动教育普惠等长期困扰人类发展的大问题。然而到了2026年下半年，盖茨认为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对人类社会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风险应是全球头等大事。他称其实科技行业也知道这些威胁，他们却在刻意淡化，因为过多风险警示可能会影响融资。日前第一财经专访比尔盖茨，听听他对 AI 的新看法，以及他如何评价中国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比尔盖茨表示，现在看来 AI 既可以成为推动实现平等的强大力量，也可能会加剧当前的全球不平等。他进一步解释，如果 AI 只在富裕国家得到应用，无法惠及发展中国家，那么不平等只会进一步加剧。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医生越短缺的地方越无法充分利用 AI 于健康领域。他认为对于改变现状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下去。8月26日，盖茨也曾在个人网站发表了一篇6000字的英文文章，表示向 AI 时代的过渡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眼下国际社会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不过如果采取恰当步骤， AI 将会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会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他不否定 AI 的发展，但越来越关注如何让技术惠及更多人。9月8日，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的研究员考克森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辞职。他在辞职声明中警告称，业内领先的 AI 公司正在竞相开发可能在未来10年内毁灭我们所有人的超级 AI 技术。此言一出，举座哗然。事实上，越来越多人和考克森有着同样的担忧。盖茨说，盖茨基金会与微软、谷歌、OpenAI和 Anthropic 等美国领先的 AI 公司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微软，他表示曾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至今仍然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而 OpenAI 和 Anthropic， 盖茨透露他最近就会去旧金山拜访他们进行一些磋商。今年1月， OpenAI 和盖茨基金会共同发起地平线1000倡议，双方共同投入5000万美元资金及技术支持，推动 AI 与医疗结合，帮助非洲国家利用 AI 完善卫生保健体系。卢旺达是该倡议的首个试点国家。盖茨表示， 卢旺达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非洲的样板。看到他们如此迅速地行动起来，他感到非常振奋。9月15日，盖茨基金会还宣布将在未来两年至少投入10亿美元，推动 AI 更加广泛、公平地惠及全球人群。同日，发表了题为《创造改变 AI、公平与刻不容缓的抉择》的2026年目标守卫者报告，表示 AI 是让拥有最多资源的人受益，还是能够惠及那些拥有最少资源的人，目前尚未定型，所以时下的选择相当重要。盖茨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这一窗口期可能只有12至18个月，他表示我们不应该浪费任何时间。以健康领域为例，无论是让 AI 直接帮助患者，还是帮助医护人员提升服务能力，亦或是改善他们决策的质量以及后续复诊的效果，这些都意味着能够挽救大量生命。盖茨认为，要让更多人从 AI 中受益，就有必要从大语言模型中的语言下手。在训练早期大语言模型时， 90% 以上的数据都来自英语信源，所以对于英语和其他主要语言使用者来说， AI 正变得越来越精准和强大，而对于其他人来说， AI 却停滞不前。例如在尼日利亚，对一位说约鲁巴语的人来说，试用完 AI 可能会觉得 AI 没什么大不了，因为用现在市面上领先的 AI 语言识别系统与他对话，识别的错误率高达 60%，而同一系统对英语的错误率不到 6%， 有时候这些错误可能是致命的。例如在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马拉维，一位产妇跑进诊所，用当地语言奇切瓦语说羊水破了，如果医生用现在流行的 AI 工具翻译，大概率会直译成把水倒了，很可能会造成医患之间的沟通误解。因此盖茨基金会承诺的10亿美元部分将用于建设公平普惠 AI 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建设目前 AI 工具尚未充分覆盖的语言数据集，并根据这些工具服务对象的日常用语进行评估。对于10亿美元的额度，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苏斯曼说，大家每天在新闻里听到 AI 的投资动辄达到天文数字，相比之下10亿美元听起来似乎不算多，但实际上在 AI 普惠这个领域，这是一项极具分量的投入，他预计这一投入未来还会进一步增加。盖茨对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显然十分关注，聊起中国的一些新发展时如数家珍。他说，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对人形机器人的关注度更高，前一阵在周末看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看得非常开心。他颇为兴奋地说，比赛中既有一些令人惊叹的成功，也有一些相当壮观的失误。不过，仅仅是组织机器人奥运会赛事本身，就是颠覆认知的。他认为等到下一届比赛举办时一定会更有意思。他认为这个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届时无论是整体水平还是比赛结果都会有很大的变化。谈到人形机器人，盖茨说，机器人手部技术目前仍是瓶颈问题。中国研究手部技术的人尤其多。他曾在上海参观过一家公司，他们就在研发机器人手部技术，他也一直密切关注这一领域。他预测到，如果再过几年，人形机器人能够达到人类的水平，从事建筑和制造业工作，他们甚至可以一天24小时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件好事，因为生产率提高了。盖茨谨慎地用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尤其担心由此带来的就业问题。他认为，整个社会都需要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做出调整，让目前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感受到，他们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和支持，而且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经济上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前述盖茨发表的6000字长文中，一共提到中国3次，是除美国以外提到次数最多的国家。他在文中就 AI 国际治理问题提议，美国和中国之间需要一些合作，以应对 AI 带来的挑战。他说，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 AI 模型表现非常出色。根据不同的衡量方式，中国和美国都分别有4家甚至更多个机构的模型能够保持最先进水平，也就是说得分最高的模型与另外7个领先模型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事实上，现在这些模型的表现都已经超过了大约4个月前最好的模型。盖茨将当前的这种局面称为超级竞争，他说这意味着包括非洲各国政府在内的用户可以获得很多性能不错、价格较低的选择。此外，他还进一步提议，他希望两国都能拿出大约5%的数据中心算力，将其作为一种类似于对外援助的方式，为贫困国家提供支持，用于健康、农业和教育等具有重要人道意义的领域。从坚定的技术乐观派 到清醒的风险预警者，比尔盖茨对 AI 的态度转变。

0: 变，恰恰映照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背后的时代隐忧与行业现状。 AI 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革新，它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重塑医疗、教育、生产的未来，也暗藏着技术失控、全球不平等加剧、就业结构重构的多重风险。而在当下中美 AI 超级竞争的格局里，我们也能清晰看到，技术比拼的终点不是极致的性能内卷，而是普惠与安全的平衡、竞争与合作的共生。盖茨聚焦中国 AI 发展，呼吁中美携手共治，推动 AI 惠及全球弱势群体的呼吁，也给行业指明了新方向。真正成熟的 AI 时代，不该是少数国家、少数人群的技术盛宴，而应是全人类共享的发展红利。未来全球 AI 如何规范发展，如何打破技术壁垒，如何消解风险隐患，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持续思考。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投资路上你并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皮克斯也是这么一个很典型三角组合。
1: 是的，这个三角组合其实形容的蛮准确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他们这个组合的这个威力。劳斯莱斯早期呢有一款打响名声的这个车型，就是著名的叫 Silver Ghost 银魅，中文翻译成银魅。那这款车呢，它最经典的一次营销呢，就是面向一批贵族乃至王室成员的一个沙龙，就是线下看车这样一个活动。当时呢，约翰逊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他把一杯装满酒的这个高脚杯啊放在车子上面，然后发动汽车，然后酒没有洒出来，这就证明了这辆车在当时领先于时代的一个平顺性和静谧。
0: 感觉这个故事我听过，是吧？雷克萨斯是不是也干过这个事情？
1: 对，他就是叠了更多的这个高脚杯，变成一个香槟塔。只能说人们对于豪华车的这个追求有一些本能的惯性在里边，是吧？一百多年多年都没有变的，就大家喜欢这种平顺。
0: 在车里面喝酒的，
1: 就不懂，也不是喝酒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
0: 好好好。
1: 那这个营销活动其实就可以体现出铁三角各自的能力和分工嘛，对吧？这个活动组织请来这些人肯定是罗尔斯的这个能力。造出这么个好一个车，那是罗伊斯的本事。那想出这个点子呢，是约翰逊的这个能力。三者结合在一起呢，其实劳斯莱斯到了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已经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而且明确定位在豪华奢侈品上面的一个汽车品牌了。
0: 嗯，好，汽车造好了，这个什么时候造飞机发动机？我很着急啊。
1: 我们的这个刻板印象里面，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罗伊斯他作为一个技术狂人，对吧？然后一开始研发这个飞机、汽车发动机，其实在之前他已经搞过很多机械了。
0: 嗯，
1: 那么顺其
0: 就应该是他来搞这个发动机。
1: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迈巴赫，他就是从这个研发汽车后来去开始研发飞艇上的发动机的。
0: 嗯，
1: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真正推动飞机发动机业务的是罗尔斯那个贵族
0: 啊，
1: 他才是那个对飞行极度热衷的人，就是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位获得飞行执照的人。还是第一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实现不落地往返英吉利海峡飞行的人。
0: 就是不能小看少爷，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他是在飞行史上，人的飞行史上是留名的一个著名的人物。然后呢，在劳斯莱斯公司里面，他就一直安利这个技术达人，对吧？就是说你去搞飞机发动机啊，那个更厉害，你去搞。然后罗伊斯呢，其实一直不是很感冒这件事情，他还是喜欢车。直到了一战爆发了之后，罗伊斯看到了飞机发动机在这个空战当中的这个应用，他就发觉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他想去搞。在那个时候开始，劳斯莱斯呢就开始为战斗机研制飞机发动机，当然也包括什么运输机啊，这种军机开始研制了。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当中，英国有很多非常著名的这个军用的飞机，它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心脏其实都是劳斯莱斯来生产供应的。到那个时候呢，就它就成为了全球一个飞机发动机领域非常重要的存在。但这里我们要说一个事情啊，就是罗尔斯本人虽然推动了这一切，但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劳斯莱斯生产的飞机发动机在空中飞行过。因为他本人在1910年的一次飞行表演当中失事去世了，他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飞机事故死亡的人。
0: 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他有预想过自己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就是他身上其实有一些19世纪末英国贵族的那种反叛存在的，就他不想过循规蹈矩的这个享乐生活，其实是想追求更多的极限和刺激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也能解释这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原来其实是喜欢搞赛车，然后后面还是搞飞行。
1: 对，
0: 另外就是飞机发动机这个技术难度确实远高于汽车内燃机，以及凭借人类自己的力量在天上飞行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1: 对对，我觉得你这个分析蛮到位的，就是他有可能是那种，就我们这个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啊，就虽然不太好听，但我觉得他最后这个去世的方式有可能对他来说是死得其所的。那另一边呢，这个罗伊斯他虽然继承了这个搭档的遗志啊，一直在研发这个不管是车还是飞机的发动机，但是他自己身体呢就是很早就不太好，所以他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个欧洲的一些疗养地的啊，他几乎没有踏足过劳斯莱斯的工厂，都是远程办公，就画图纸，
0: 就是一个很早就实现了 work from home 的。
1: 对，100多年前的 work from home 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劳斯莱斯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包括约翰逊去世之后也有。那整个的公司发展相对来说虽然有很多的跌宕，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在一次非常这个戏剧化的商战当中收购了另一个著名的豪华车品牌，就是宾利。
0: 哦，所以说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前是一家人。
1: 嗯，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家人。那这个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到了二战之后，劳斯莱斯呢已经成为了整个大英帝国可以说是最辉煌的品牌之一。因为一方面在国防军工行业，对吧，它制造的发动机是英国空军的一个心脏，很重要。那么在汽车领域呢，劳斯莱斯永远是一个最高贵的这个金字塔尖的一个招牌。所以呢，整个这个公司实际上是非常闪亮的。
0: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一个公司之后会一步步分崩离析？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讲劳斯莱斯的拆分，也是当时公司历史上的最大危机。
1: 开头我们提到过，这次拆分发生在1971年，那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一台型号名叫 RB211 的飞机发动机。正是为了研发这

0: 台发动机，劳斯莱斯才濒临破产，最后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救助，并且把汽车业务给独立拆分出去。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啊，二战之后呢，就虽然英国的这个经济体量一直还是欧洲领先的，对吧？并且呢，国民收入和福利也不断的上升，但是有一块它其实一直有衰落的这个迹象，就是它的工业。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分析啊、评论啊，比如说这个美国不是马歇尔计划给了欧洲各国很多的援助嘛？像德国啊，就把很多钱都拿来搞
1: 搞
0: 工
1: 工
0: 业，
1: 业。
0: 搞出了像西门子啊这些大众啊等等这些这个工业的公司。那么英国呢，很多时候是用来比如说进口一些消费品啊，或者是提升福利啊等等的搞商业，工业上面它确实是比较落后了。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情况就更加的凸显。对于劳斯莱斯来说啊，就它虽然这个汽车业务一直是很有名的。大家知道劳斯莱斯一年就卖几千辆车，它是纯手工制作的嘛，它不是以产量来著称的，它也不考虑产量，所以你从数字上面来说，它是一个小众的生意。而飞机发动机呢，无疑是当时的这个主业。
1: 其实我现在查一下，就是飞机发动机的这个罗罗这个公司的营收，其实还是比它劳斯莱斯这个汽车业务要大很多的。
0: 就是多一个数量级，有时候甚至多靠两个数量级这样一个水平了。
1: 嗯。
0: 那当时劳斯莱斯飞机发动机它这个业务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就简而言之，就是它要赶紧的去跟上全新的一个民航客机的时代。
1: 那个时候也是民航客机整个就是技术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了。
0: 我们知道1960年代其实是全球民航业的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时期，就是超高速增长。那当时这个增长的核心，这个重心肯定是在美国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在美国。我们看到个数字啊，就是从1955年到1972年，这个大概17年的时间里边，美国的航空旅客人数是翻了2番，也就是原来的4倍。然后全球整个这个行业，就是民航行业的这个年平均增长率是15%，非常吓人啊！这就使得民用的客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比军用飞机大得多的市场。那其实，在之前没有这回事情的。那劳斯莱斯在这方面呢，虽然有技术有产品，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民航客机的喷气式发动机啊，它是有一定积累的，但是它的市场主要局限于英国和欧洲，那就是一些短途的小的航线，一直没有打入美国这个核心市场，所以它当时呢就急需让自己的发动机能够装到美国最新的民航客机上面。我们可以再提供一个数字来体现当时劳斯莱斯的这个急迫感啊，1967年的时候呢，公司内部做了个估计。说如果他们没有签下新的飞机发动机的项目的话，现有发动机的销售额可能从1969年的5890万英镑降到1975年的350万英镑。当时的这个英镑大概是28美元，这购买力啊，算到现在，
1: 就确实是会缩水很厉害，就相当于已经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增长受限的问题，是能否生存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相当于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民航业新时代入场券，你可能以后长期就游离于这个圈子之外的
0: 啊，
1: 因为飞机发动机还是一个就是开发时间很长、壁垒又很高的一个小圈子，就你打入这个圈子是很重要的。
0: 是，就是如果你拿不到初期的这个认证的话，你后面再要去跟一些已有的玩家去竞争，你就非常的难。那如果你不在这个圈子里面，以后你就没有市场，你就变成在一个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面在生存了。那么RB211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研发项目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诞生的。在1968年3月的时候，劳斯莱斯成功的拿下了美国的客户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个叫做 L-1011 三星客机的一个独家的飞机发动机的订单。以后我们就叫这它三星客机了，这样比较好说一点。
1: 不是韩国的三星，
0: 对对，
1: 是美国三星啊。
0: 对，一共有150套发动机，很大一个订单。就当时啊，就英国上下欢腾，就媒体都是头条报道的，就是说它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工业出口的订单。而且这种欢腾背后呢，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就是民族主义啊，或者是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背景。因为当时洛克希德这个公司大家知道是一个著名的军工企业，它也是美国向英国出口武器的主力之一。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词，有什么海王星巡逻机啊、大力神运输机啊、北极星导弹系统等等啊，都是洛克希德生产的。
1: 北极星这个我在 Yes Prime Minister 里面见过，
0: 对，第一就是是首相的第一集，对吧？
1: 就他上任以后就开始讨论，就是要不要去把这个老的这个导弹系统换成新的那个三叉戟导弹系统。
0: 对，老的就是北极星，新的就是三叉戟。
1: 对，就因为这个当时那个 Jim Hacker 就刚刚当上首相嘛，他就觉得说这个军工方面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想要取消这个更新计划，然后最后被 Humphrey 用一系列的理由阻止了。
0: 是的，
1: 其中就有一条就是不能得罪美国，因为我们英国要用就要用最好的。
0: 对对，就最后讲了一通实际的，然后来了一个上价值，说英国要用最好的。
1: 哎，
0: 其实这是完全就是对当时现实的讽刺。这些这个系统的名字都是真的啊，而且这个三叉戟还是洛克希德开发的。
1: 就是确实英国要用最好的，但是最好都是美国造的。
0: 是是是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英国国内对于劳斯莱斯的这次出口，这个反向出口给洛克希德是寄予厚望，非常高兴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军工企业蹲蹲的往我们这边卖武器，对吧？赚外汇。那现在我的军工企业也可以向你们反向出口来。这个出口我们的这个打引号的大国重器啊， 说明英国工业还行，是吧？
1: 嗯，但是就是。

0: 最后这个大单是压垮了劳斯莱斯是吗？
1: 是的，劳斯莱斯呢把自己公司的生死其实压在这个项目上面了。但另一边呢，其实他的客户洛克希德也是在这台发动机或者说这个三星客机的项目上面压了重注的。
0: 嗯，
1: 当时洛克希德背景是什么呢？就他军工确实是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呢那个时候正好是有一些军工的订单，因为政府的一些这个预算调整，实际上是搁置了或者是缩减了，所以他军工那边的业务呢发展的不是很好。那另一边呢，他就看到这个民航业啊，这个欣欣向荣，这个规模好像比军工大很多。
0: 都是造飞机，我为什么不能搞一点民航客机呢？
1: 对，他觉得他技术上确实是有这个基础的，这个可以转，是没问题的啊。所以呢，他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开发一架当时这个马上要成为主流的一个新型的宽体客机，然后由此进入民航业。
0: 嗯，这宽体客机就是你飞机里面有两条过道，那个就叫宽体是吧？一条过道就是窄体。
1: 对，就是窄体客机最早就是波音707，那是一个代表，它其实也是就是民航业这个搞喷气式客机的一个开山之作。之前都是螺旋桨比较为主流的，
0: 707
1: 开始就是开始大家发现喷气式客机能搞，很厉害。这个窄体飞机呢一般就是坐个140到200人一条过道那种样子的。但是由于民航业的快速发展，就民航公司就面临一个非常甜蜜的烦恼，就是座位供不应求啊。即便他们不断的增加航线增加班次，这我们说都是美国啊，但是在高峰期仍然是难以满足旅客的需求，就是一票难求的状态。所以他们的扩产的这个目标呢就转向了这个飞机本身，就我能增的已经差不多了，你这个飞机能不能单次运
0: 再来一点人，
1: 多运点人啊？而且你多运点人的话也可以提升经营的效率，就是我们知道航空公司有个重要的这个经营的指标叫做每个座位的每英里成本，
0: 嗯，反正就是平摊到人上面的一个成本。
1: 是的，这个作为民航业的这个新手呢，洛克希德拿出了这个计划，就是三星客机。这款客机呢，当时它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追赶对象和竞争对手的。追赶对象呢，就是1968年出厂的著名的波音747，
0: 那可能是民航业上面最有名的一个型号了。
1: 是的，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呢，就是跟它同步研发的这个麦道公司的一款叫做 DC-10 的飞机。
0: 嗯，
1: 这两款飞机它的开发时间、设计、性能都十分的类似，然后面向的这个航空公司都是
0: 就是一个尼康和佳能的对决，
1: 就完全就是同步在抢一些这个航空公司的订单啊，是直接的竞争对手。最后呢，洛克希德是成功拿下了像环宇航空啊，还有 Eastern Airline 这些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个订单。
0: 嗯，
1: 那它的核心卖点呢，就是它有个推力更大、更轻、更省油，然后也更具效率的一个新一代的飞机发动机。
0: 对，就是我全都要，但是个我全都要你要靠外包来实现。
1: 对，就是其实他的这个卖点都压在了劳斯莱斯身上。
0: 对，劳斯莱斯就是我的卖点。
1: 啊，那在讲完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劳斯莱斯在具体的商务谈判的时候，他就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首先他是自己是最有求于这个合同这个生意的，因为他是生死的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洛克希德为了拿下航空公司的订单，也许诺了这个新产品很高的产品的性能。那这种性能的许诺最后的压力还是传导到了劳斯莱斯的身上，很大一部分啊。
0: 我的甲方吹了一个牛，然后让我来帮忙实现。
1: 嗯，同时呢又不是只有劳斯莱斯一家飞机发动机的这个供应商，他也是新手，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洛克希德是新手，他也是新手。
0: 嗯，
1: 像通用电气和普惠，
0: 通用电气也是我们经常在飞机发动机上看到的 logo
1: 直译的那个标志，对，他们才是当时在美国主流的飞机发动机的这个供应商。
0: 嗯，
1: 啊，而且又是美国本地的公司，他也在争夺洛克希德和麦道的订单的啊，劳斯莱斯并不是说我已经跟洛克希德绑定的，
0: 嗯，
1: 所以最后就是劳斯莱斯作为一个这个外来者，他只能不断的来提升自己这个产品的设计性能，然后降低自己的价格，最终获得了洛克希德的独家订单。
0: 就是自己选自己
1: 啊，是，就是最后他和洛克希德签下这个合同呢，我们后面来看，实际上是对劳斯莱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这个价格压得很低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许诺的这个发动机的推力啊，比一开始他提供那个方案要高了20%左右。
0: 啊，
1: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许诺这个很厉害的一个事情，而且合同还明确了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规定，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发动机研发延时了，你劳斯莱斯来赔钱；如果你的性能达不到标准呢，也是劳斯莱斯来赔钱。而且这个合同的价格是锁死的，就是不会因为你增加了新的成本，然后我跟你重新谈一个发动机的价格，不会。
0: 这个条款是不是对自己也过于不利了一点？
1: 洛克希德作为乙方，对吧？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最后都推给丙方啊，大家非常熟悉。
0: 那就是最可怜。
1: 其实当时劳斯莱斯内部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很有风险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位商业董事叫 John Perkins， 他在1968年合同签下之前就提醒管理层：“你不能再让步了，你再让步的话，公司只能赢得一场惨胜。”事后证明 Perkins 是非常有远见的啊。因为性能的要求的这个提升呢，所以劳斯莱斯为了2B211这个发动机啊，他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这个技术方案，引入了当时全新的一些设计还有一些工艺。这些设计呢理论上都能够提升飞机发动机的性能，都是很好的，这都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呢它也大幅的提升了研发的难度。
0: 感觉是一些就是军工行业常见，就是你帮我先造出一个未来才有的东西。
1: 对对，就是洛克希德他就是进军民航业的时候，他就说 我希望我的这个三星客机采用最

0: 先进的技术。如果这些技术不存在的话，我们就创造它。它是这种风格。相反，麦道那边他研发 DC-10 的时候，他要求的是你尽可能的采用之前那个型号 DC-08 的一些已有的技术，
1: 就是迭代。
0: 对，要保守一点，就可以看出两家这个风格的区别啊。那么说回具体这个 RB211 为什么它研发有很大的难度，两个最主要的一个例子可以举一下，一个叫做三轴设计，一个叫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叶片。
1: 你现在已经是这个飞机发动机专家了是吗？
0: 没有没有，就全都是这个硬着头皮速成的知识啊，我只是就尽我所能嚼了一嚼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评论区有很多这个飞机行业的大佬的话，欢迎大家指正然后科普啊。我们先讲第二个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叶片啊，因为它比较好理解对吧，就是以免大家听到第一个就问难就这个撤了啊。我们看到飞机外面不是有很多螺旋桨那个吗，那个转的像风扇的一样东西，
1: 对，
0: 那就是叶片
1: 啊。
0: 此前的这个叶片主要是钛合金来做的。
1: 钛合金有什么不好呢？
0: 如果改成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就更轻。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碳纤维实际上它的硬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用碳纤维的话，整个发动机的重量不就减轻了吗？
1: 就是又保证强度又减重了。
0: 对，就是飞机发动机我们会讲一个就是叫推重比，
1: 就类似于我用多少重量形成多大的推力。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啊。这个三星客机不是说我要更省油嘛，宽体客机对吧？然后又要动力很强，所以它就很符合这个要求。
1: 那这个碳纤维有什么不好呢？
0: 那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没有通过鸟机测试。
1: 鸟机测试就看过萨里长应该会有点印象，就是小鸟撞到这个飞机发动机里面是一个很影响很大的事情，所以说飞机上一般来说要装很多个发动机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
0: 对，
1: 万一个熄火了剩下几个继续用。
0: 对，就萨里机场就是很倒霉，两个发动机都熄火了，
1: 都熄火了完蛋了。
0: 那通常情况下就是传统这个钛合金的这个叶片呢，你碰到这个小鸟撞击的时候呢，这个金属嘛它会变形会凹陷也可能会出故障啊，但它不会碎裂，因为金属是有一定的韧性的，大家可以理解吗？
1: 是。
0: 但是劳斯莱斯用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呢，它是一种很我们可以说很脆的一个材料。
1: 对，就是它强度很高，但是刚性好像不太行。
0: 就它大多时候刚性也可以的，但是要在你设计的那个面上面如果撞击的话能够行，在一些你没有设计过的一些这个面上面来撞击，
1: 就是小鸟只能从固定的一个方向撞击它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他们有可能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做那次鸟击测试的时候整个叶片碎成了碎片。
1: 哦，那就完了呀。
0: 就是你这样的话那就不能遇到鸟击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劳斯莱斯不得不放弃这个碳纤维的材料，退回到传统的钛合金叶片。
1: 回滚了一下啊。
0: 这个不仅仅是浪费时间的问题，因为你还要对原来的飞机发动机设计方案做重新的调整。因为你原来的调整都是基于你用的是这个碳纤维的材料来做的。现在你这个重量要变重了吗？你一切东西都要重新来过。
1: 那这个事情听上去就已经很难了呀。
0: 对，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个例子啊。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前面讲到的三轴设计。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难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喷气式发动机的这个原理啊。我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比较，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难，很好理解啊。
1: 好，
0: 这个喷气式发动机它实际上就像一个巨大的风扇，把很多的空气吸进来然后再推出去，
1: 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电风扇的反向，是这样
0: 啊？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让它这样产生推力了嘛啊。那么前方那个巨大的这个风扇呢，其实就是把绝大多数的空气就像我们这样讲的吸进来再推出去产生这个力，但这个当中这个叫做外涵道气流，就他们那个名词啊，你不用管它了啊。但当中还有一小部分的这个空气呢，其实会被送进一个叫做核心机的一个部分，然后经过压气机这样一个部件来压缩这个空气，压缩压缩压缩之后呢再燃烧，燃烧之后就产生非常高温的然后快速膨胀的这个热气啊，这个高温的燃气，然后再冲过一个涡轮，这个还能产生很大的推力。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在风扇里面又加了一个汽车发动机，是这样吗？
0: 啊，对，汽车发动机虽然是活塞的，跟这个就是这个结构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原理是要的一个更强的一个版本，因为他想要拿后面的这个订单做一些长期的规划，是没错的。就是发现
1: 这个公司是不是研发没有排气意识？我觉得
0: 当时那个总裁事后回忆，他说我们确实低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而且我们的会计师们当时没有现金流这个概念。
1: 这还是会计师吗？
0: 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在说现金流的事情，还是在夸张怎么着的。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到了1971年1月份的时候，整个劳斯莱斯已经资不抵债了，公司直接宣布进入破产接管的状态。
1: 就是一个造发动机造的好好的，然后突然就破产了，
0: 就崩了，就是我没钱了，发不出钱来了。这个状况实际上是震惊了英美两国的，尤其是英国政府，因为在项目开始之前，一方面他们寄予厚望，一方面其实已经给了劳斯莱斯很多的支持了，给了他几千万英镑的这个贷款。开始之前这个援助在当时已经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议了。就我查到一个就是英国这个议会的这个辩论的这个记录啊，他们在1973年74年就是已经事情过去了之后还在复盘的时候还在吵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们当时英国政府被 RB211 这个项目绑架了，你们有很多给出去的钱是什么没有经过讨论的，就是那些反对党在攻击当时的政府。里面有个细节就说到，就是临了要签合同了之前一个礼拜，洛克希德呢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要杀价什么几百英镑还是什么1000万英镑之类的。 当时劳斯莱斯就马

0: 上告诉政府的官员这边说，我们要更多的贷款支持。
1: 就是客户压我们价，你得多帮我们一下，这个就是国家的重点扶持项目的意思。
0: 是的。那到了1971年的时候呢，当时英国的首相是保守党的这个希斯政府。保守党嘛，他们当时实际上主要的这个理念，施政的理念是就是让市场来接管的，政府不要去接管的。
1: 嗯。
0: 但是研判了一下发现不行，你劳斯莱斯不能不接管，因为你还提供了英国国防工业的很多重要的产品。如果你这个公司垮的话，
1: 我们就只能一直买美国产品了。
0: 对，所以呢，这个英国政府就迅速的提出由政府购买劳斯莱斯的关键的发动机业务的这个资产，然后成立一个新的国有公司，就是后来的劳斯莱斯控股，并且呢承接所有的债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汽车业务就被分拆成另一个公司，劳斯莱斯汽车了。到了后来过了一几年之后呢，它又被卖给了一个民营的工业公司叫维克斯。再过了27年，到了1998年的时候，维克斯呢就准备出售劳斯莱斯旗下的汽车的这个业务。那在同样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番商战之后呢，劳斯莱斯品牌归属了宝马，宾利呢归属了大众。那受限于篇幅呢，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展开这个故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

0: 是怎么办？
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肖老师已经给自己挖了三个坑啊！我们继续啊。好，那我们现在暂时把注意力还是回放到这个 RB211上面。
5: 对，
4: 虽然英国政府这时候已经出手救助了，但是我怀疑这个烂摊子还会继续下去。
5: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在美国这边，就是这个客户洛克希德，他的情况也非常的危机。因为 RB211 的研发受阻了，我飞机发动机都受阻了，那我这个飞机的研发也延期了。
4: 对，好，把甲方带下了水。
5: 导致洛克希德一度也陷入了财务危机，不得不寻求美国政府的救助。
4: 那美国政府救不救呢？
5: 当时美国政府是很想救的，但是我们知道要三权分立，对吧？
4: 对对对，
5: 所以他要向他这个救助的法案要向国会来通过。
4: 嗯，
5: 这个法案呢是想要贷款$2.5亿给洛克希德，结果这个法案就在美国的国会遭到了强有力的阻碍，就反对者非常的多。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到，就美国当地的那些代表这个航空业利益的一些这个州，比如像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那边，
4: 嗯，
5: 他们一开始就是反对你签劳斯莱斯的，那现在我肯定是更加反对。
4: 你买我们国产发动机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5: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而且说的非常对，其实洛克希德当时是想过抛开劳斯莱斯，我重新再找一个美国发动机来替代的，
4: 嗯，
5: 因为你不是慢了吗？结果后来他们发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劳斯莱斯发动机它不是什么更轻更加厉害，
4: 技术上确实是更领先，是吧？
5: 对，然后呢，为此它设计了一个专门的一个什么空间啊，这个整个机体使得它没有办法替换成更大一点的美国的那些发动机了，就是工程上
4: 不
5: 行，
4: 不够适配。
5: 对
4: 啊，
5: 它不是不想换，它不是不想抛开你英国人，它是因为没有办法，
4: 就是我如果要换的话我得重新研发一整套东西。
5: 是的
4: 啊，
5: 当时反对者除了这个还包括当时的加州州长，这位州长呢后来在1980年的时候就成为了美国总统，就是里根。总之就是在这样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最后国会是以一票的微弱的优势才通过了这样一个法案，给了洛克希德一个救助。最后呢算是确保了这个三星客机的这个项目还算是完

0: 这个供应的资质之后，之后赚钱可以赚的很多。比如说维护的这个费用、更新的这个费用，这个还是赚钱的大头。所以劳斯莱斯当时可能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你不断的抱这个期待，不断的这样来说服自己，最后发现这个先压垮了，你都等不到后面的维护的那个钱了。
1: 简单来说，就是你这个公司要先活到整个技术成熟了，再活到这个客户交付，然后你可以赚维护的钱的时候，
0: 你再说，
1: 才说后面的事情。
0: 对，
1: 对，这中间都得先保持活着。
0: 是。
1: 那到这里，我们其实把劳斯莱斯历史上的这个拆分讲完了。准确来说，这其实是一场经营危机导致的破产和国有化，就拆分其实是个很好听的说法。
0: 是。
1: 但是整个故事就没有结束。
0: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1971年实际上是劳斯莱斯的至暗时刻，然后到了1972年它其实已经有一些否极泰来了，因为这个发动机不管怎么样是研发出来了。而在1972年呢，其实也是这个全球的这个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先后访问了中国，第一位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二位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 那我觉得尼克松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因为他访华是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嘛。而田中角荣的访华在当时也是很震撼的，就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0: 是的，
1: 这两次访问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冷战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为中国之后的发展打开了一些战略空间。甚至也有观点认为，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其实就可以追溯到1972年。
0: 尼克松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就田中角荣有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
1: 只听到过名字，
0: 而且跟我们后面的故事是相关的，所以我们稍微这个补充一些背景。其实田中角荣是日本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也很传奇啊。你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东亚观察局这个出品的这个付费节目，叫《日本宰相列传》，里面专门
1: 有。其实到这里我已经觉得在听那个节目了。
0: 这里边其实专门有一集就讲田中的这个经历的啊。那我们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
1: 给个免费版啊。
0: 啊，对，田中呢，他是没有东京大学的精英学历的那种人，然后他甚至没有，他也没有政治世家的这种资源。他就是一个纯平民出身，就是甚至泥腿子出身，他没有学历的，都小学学历好像就是。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凭借他在商界，尤其是基建行业的这个积累，进入了政界，然后逐步在日本的这个执政党，就是自民党内部呢，形成了自己很大的派系，并且他也就是在1972年这一年登上了首相职位。
1: 而且他好像就是出任首相没有多久就跑到中国来。
0: 是，田中角荣在任期间最大的政绩功绩，就是在出任首相不到三个月就是访问了中国，并且促成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当时的背景呢，实际上是1972年尼克松年头上面先访华了，而且实际上就是1971年的时候基辛格先是秘密的访华，然后很快就宣布说尼克松72年头上要访华的，这个先给世界带来很大的这个震撼。那么当时美国的盟友们呢，就是接到这个铃子，对吧，就很快就开始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啊，你包括像西德啊等等的，也是很快就在这两年里面就跟中国建交了。那日本是当中推进最快的、最先实现突破的国家之一。虽然现在来看这个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就是讲起来好像都非常的顺，但其实在当时日本国内也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然后还包括像有历史的问题，对吗？有台湾问题等等的阻碍，而且也没有人想到就是日本先跟中国这个率先的建交，在美国的盟友里边。而田中角荣是一上台，他刚刚上台嘛，就把跟中国建交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政绩的目标来推动的，并且呢和中国的领导人一起确实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实现了这个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 你前面提到就是说没有人预料到，就在美国所有盟友里面日本是行动最快，甚至美国自己都没有预料到这个是最快的。
0: 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互相意外啊，就是说美国当时这个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日本啥都不知道，他们是很恐慌的。那个时候的首相还不是田中角荣呢，还是佐藤荣作呢。田中上台之后很快跟这个中国建交，实际上是也是美国措手不及的，这个之后我们也会讲到啊。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就决断力吧，就是田中一直被认为是那种宰相式的人物，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是能够有一些战略的眼光，敢于去拍板，然后做一些冒些风险的。其实尼克松也给人这样的感觉嘛，对吧？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重大的改变。不过田中角荣这个人，他的政治生涯其实收场不是很光彩。他先是因为黑金政治的问题，在1974年就辞职了，所以他当首相也就两年。而且到了1976年的时候呢，他就被卷入了一场牵涉日美的跨国行贿案。这就是著名的洛克希德事件，
1: 就是本节目差点要变成东亚观察局了，到这里又回到本节目的主线是吗？
0: 是的，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洛克希德事件啊。当时呢，就是1976年那个时候，美国的参议院呢正在做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此前美国政府收受一些企业的非法政治资金的问题，这个内部的腐败问题。查着查着就发现呢，这些企业不但在美国内部腐败，还向海外的政府行贿。
1: 啊
0: 那这个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洛克希。

0: 希德公司。这个调查就怀疑啊，就是后来是有证据的啊，就是洛克希德公司曾经在1972年的时候，通过一黑一白两个渠道向日本的多名政要行贿，那其中呢就包括田中角荣。
1: 不是，还一黑一白啊？
0: 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明面上的白色渠道呢，实际上是日本的四大商社之一，就是丸红商社，很有名的啊。这个黑的，就是水下这个渠道呢，是一位在战后的日本有很广泛的影响力的一位黑道人物，他叫耳玉玉士夫，反正就是耳玉吧。这一件事情呢，被美国方面先是媒体报道出来了，然后就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事件啊。就当时这个关键人物不是个耳玉吗？他提前获得了封神，所以销毁了一切的证据，在他那边没有寻到这个突破口，那么就有一些极右翼的日本的这个年轻人，有一个。这个日本的演员，他驾驶了一架自己的小型飞机，撞向了耳鱼的宅邸来表示抗议。最后，他确实自杀成功了。
1: 什么神风特工队行为？
0: 不理解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就是日本的首相已经不是田中了嘛？因为田中在74年就下台了。
1: 嗯，
0: 当时的首相叫三木武夫，他为了打击田中的势力，因为田中虽然下台，但他的派系还很强大。那么为了打击这个势力呢，他就不断的把这个事情上升高度，甚至公开要求美国这边要提供证据来帮助日本。这个检方来给田中角荣定罪，反正一番拉扯之后，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管在美国的一个听证会上面确实承认了行贿，然后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到了1976年的时候，田中角荣就被捕。那在漫长的诉讼之后呢，1983年，田中角荣一审被判有罪，获刑4年，罚金5亿日元。这5亿日元呢，也是被确认他收受的这个贿赂。
1: 嗯，感觉就是前面这个。部分的故事我在不毛地带里面听过一个版本有点类似的这个部分，
0: 没错没错。
1: 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原作者山崎丰子，他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连载故事，他正好就是连载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出现了洛克希德事件，
0: 是。
1: 然后后面大家都说你这个故事很有预见性，甚至很有社会性，
0: 是。
1: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问，就是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一个美国公司要去行贿日本政要呢？
0: 我估计有的听友听到这边应该能猜到啊，我们毕竟这是一期劳斯莱斯讲飞机发动机的故事啊。他为什么行贿呢？他就是想要向日本的全日空航空来兜售自己刚刚上市的搭载着 RB211 引擎的三星客机。
1: 就是还是为了卖飞机才这样。
0: 是，最终的全日空确实购买了21架的三星客机，总金额是10亿美元。
1: OK。
0: 那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要如此费尽心机，通过行贿的方式也要把这个客机给卖出去呢？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它的研发延期了，所以在美国本土市场落后于竞争对手卖到的同款机型，所以它必须要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
1: 我们前面不是说那个三星客机盈亏线是500架，结果最初只有250架被卖掉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他就得找更多的客户来接这个单子。
0: 是的，一方面像日本是个重要的客户，还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其实就是苏联
1: 啊。
0: 据说苏联原本是准备采购至少100架三星客机的，但是在这个行贿案曝光之后呢，计划取消了。
1: 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0: 非常典型啊！
1: 就感觉就是整个研发地狱，就是在地狱里面时间最久的还是洛克希德。
0: 是，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必为这个洛克希德这样的这个公司来叹息啊。三星客机的确是失败了，但它只是摧毁了洛克希德进入民航业的这个希望。它在军工行业仍然保持了地位。我们不知道它后来跟另一个公司合并，就成为了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而且现在有一些新的调查都认为啊，就是当时洛克希德行贿日本的政要，三星客机呢只是个表面，真正的核心呢还是为了售卖军工的产品。
1: 这个公司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卖军工产品。
0: 嗯，而且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啊，就洛克希德的行贿对象不止日本，就是整个洛克希德事件使得这个意大利啊、西德啊、当时西德啊、荷兰等等地方的政要都被查出来有问题，
1: 乱成一锅粥了已经。
0: 最后美国参议院调查的这个结论就是，以洛克希德为代表的美国国防工业其实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系统的海外贿赂的这个体系。他们有数据说啊，就是洛克希德累计的贿赂金额，海外的贿赂金额是达到了120亿美元，
1: 是一个非常擅长贿赂的公司了。
0: 那这一事件呢，就彻底让美国社会意识到了自己的军工企业它这个商业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0: 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在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1: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0: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02-16-27-80977一号线，戴先生今天来得早啊，喂，
4: 报告你好，
3: 你好，
4: 行情还是科技来带动啊，然后昨天涨得多，今天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涨，今天盘上涨的是农业呀、什么也正常，说明轮动这是比较健康的行情啊。我现在就是以短线为主啊，这个坚决不格局，手里的票就一个格局一下，你看
3: 坚决不格局，
4: 对，反正现在就很就一个票吧，因为有三季报不错，今天杀跌也没动啊，拿了拿，其他的啊，不管早上冲高还是早盘吧，才就先出来。然后下午尾盘再看有什么比较强的标的再买一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科创吧，第一次冲击20线，而且盘中看还是这个冲击力度挺强，应该我觉得明后天吧，就后面两个交易日应该会再冲击20线，如果站上的话，就这个反弹的力度可以再高看一线吧。而且这个深市就是接下来5个缺口之后终于有望会就是开始恢复第一个缺口了吧，我觉得明天呢就不掉了吧，总体上我觉得反正还会继续，反正就是各有各的做法吧，现在就总体上就是这行情好处就是并不是科技涨，现在什么机器人什么也都涨了，所以就是你反正就是看个股能力，因为那肯定不是普涨了，就这个量的话，昨天好不容易是1.8万亿，今天又1.9万亿，今天又抓下来了，抓下来，但是问题不大，这指数形成这个上涨放量、下跌缩量，反正比较合理的技术格局啊，慢慢做吧，我觉得，问题就是，可能资金都这样的，我说就是这涨得多了吧，你看今天是科技什么啥这些，就 PCB 相关的，而且 PCB 上游材料的，那个跌幅榜上都有那么一两个，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因为 PCB 已经连续涨了好多天了，它涨幅最大啊。所以，低位的一些其他的 CPU 材料来，今天就不错了。这行情上就轮动，就是这现在行情特点。你说什么资源潜伏一个，等再拉升，怎么说？普通散户压中的概率不高。我现在就跟随，然后放量了，有趋势了，进行捞一把，捞不着也走，基本，都钱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能赚钱就还可以。
3: 能赚钱就可以。哎，这个像你刚刚提到的，你原来格局，现在格局稍微可以那个什么一点，然后这个长持或者说这个来回做，但是现在仓位相对短一点的，是不是整体其实市场的这个情绪还没有到那么的乐观，是这个样子吗？
4: 情绪肯定现在就是很纠结的，这种情绪这个震荡市就正常，但是就是已经比之前好多了，你可以看这边深市下来5个敲窗户敲口一个都没有补的，这个力量和这个概率你知道吧，这波就是有点开始往上补这个，而且就是其实是深层的创业板就还是比较难看了。那如果科创如果再能就是把这个20-30线收复了，就回到一个均线纠结这个状态了。而且就上海有共振现象，就是如果科创这收复好的话，它会带动创业板收复。那创业板带动好的话，也会把深市带动的。它比较收上去了，又会变成一个均线这个纠缠的情况，就避免那种所有均线向下去。就是集体向下发散的那这种样子了。包括创业板，你看54块也是开始拐头了嘛。深市也开始了，现在就还差点量，差点这个市场情绪。包括现在平均股价这个技术指标也是，这个是均线纠缠最多的一个指标。如果明后天它能 修个阳线，

0: 要突破的话，我觉得就一切都好起来了。
1: 啊，嗯，
0: 现在反正现在好像就是确实就是适合走一步看一步，也不用看那么远。但
1: 嗯，
0: 就总体就是它一个主线是没有问题了，它主线没有问题。但是算说就是算就是这个选个股能力和你盘中看盘能力了，确实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嗯，嗯，嗯。
0: 之前上半年你可以躺，就算你选错的股，你躺躺，有人来救你了。现在你躺错了，就在下面趴着吧。因为我是有新账户嘛，他就选了个股，30%的材料吧，他就
1: 嗯，
0: 下面趴着，他就趴着，一直趴着，也
1: 嗯
0: 不涨也不跌，反正已经就是从这边杀跌下来，还在7月份的底部就横着，反正他也不动，不动我看他也趴着，那那这也没有办法，他就买上一直单调嘛。
1: 嗯嗯，嗯嗯嗯。
0: 所以现在像我这种，反正把仓位平均一下，然后哪个强做哪个，反正就能有点收益。反正你要单调一个组组成的话，收益更大。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测概率啊，就是和这个单调一个不升的概率差不多，我觉得。反正我做的还是就是把仓位平均一下，然后能吃到个比大盘涨幅高的收益就可以了。
1: 明白这个意思。
0: 但东西就是主线没有变，主线这是不会变的。就是做法不太一样，因为这个量能限制的，而现在量能它不光是科技在涨，别的也都在涨。你看今天科技一休息，我没仔细看，什么猪肉，什么创新药啊，都，这什么生态农业都有点异动，那就是好事。就是还有那句话，就现在回到大家都可以能赚有钱赚的日子了，就是。
1: 这个戴先生，那我就问你，你既然是短线的话，你会不会把你的涉猎范围稍微再打开一些？
0: 肯定没有的，肯定
1: 没有，肯定没有。哎，
0: 我这
1: 我
0: 都
1: 要这
0: 肯
1: 个
0: 定
1: 态
0: 你，
1: 度，我或者是我要这个立场啊，肯定
0: 别的
1: 没
0: 板
1: 有。
0: 块我都说过了，你就包括农业，这不都是 A 下来了嘛？你看这包括医药那走 A 的就没法参与。我还那话，等你散户看下去，都散户在那买上去了，你进去的结局80%以上是你 A 下来，你属于低时间打线，散户大部分是打不上的。
1: 那，
0: 为什么去挨这个刀呢？我在科技现在有确定性的盈利方法，我没有必要去打板。现在只要这些非主流线全都是量化和游资参与了，而且我还没话，已经多少年没出赵老哥这样的人了，陈小春也消失了，他是真是假也没有人知道。就我知道了解淘五八这些淘金选手里，没有一个出来，而且包括以前的成名选手我也认识好几个，虽然他们不出名，但是他们确实从20万做到2000万的也有。他们现在也做不了，他们顶多就是什么跟着拼多多那样做的那种所谓游资里面的趋势股，但一样就是也是磕磕绊绊吧，
1: 就是
0: 或者大部分就是也是转型在科技里做趋势了。
1: 这个题目，我们其实在过往蛮长时间跟戴先生一直是聊过的，对不对？对不对？一直是聊
0: 就
1: 过了。
0: 像现状对这个连本和这些题材反馈一直就是比较低迷的，偶尔好那么一个礼拜，等你想起来你进去了又不好了。除非就是你现在试错，突然好，你就赶上了。但是我那话，就你试错的日子，亏那些钱，可能亏1、2个月，可能一个礼拜能回来，但一个礼拜后又没有了。就现在是这样的，那不会给大盘选手多少的空间和利润，因为你的对手盘全是量化。那什么时候能出来个800、900股？你撇了就统计一下今年的这个市场范围和市场环境，包括这些连板后的这个走势。都有，网上都有，有人统计过，
1: 有数，有数，对对，所以我就说啊，就，一方面，因为市场也不一样了，或者是风格也不一样了，我们的做法也会不一样。然后像你刚刚，你说，
0: 但对我来说，还是科技就是比较一对的模式吧，就是，
1: 那我其实还想问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我们不说嘛，今天这个消息至少是先目前落地，但当然这个落地后面对于。就后面的市场的不确定还会有，明天还有这个日本央行的表达，下个礼拜还有魔咒。这个我其实想问的点是，戴先生，你是不是最近这一波继续在做科技，但是你的心里的这个盈利预期也会降低一些，会吗？
0: 肯定，盈利是很讲究。现在就绝对不格局，今天昨天晚上就讲好今天这个大盘这个样子了，就是个承包回落。
1: 有数
0: 只
1: 了。
0: 不过就咱们美股它就比较弱，咱原来想先高开就跑，市场情绪一热，对吧？咱美股高开高走，是吧？来个2%阳线大刺客，对吧？大家都很开心。就咱美股承包回落，承包回落之后，市场格局变，从低开，那低开就是 低抬高走，然后冲高回落，
1: okay.
0: 就一冲高，先跑出来再说，坚决不跟他们玩。
1: 好，好，好。

0: 文风太厉害了。
1: 嗯嗯嗯，好好
0: 嗯
1: 好，反正下个礼拜，因为我们要到广东中山去走，我翻了，
0: 22号是吧？
1: 对对，魔咒
0: 我
1: 二十
0: 看
1: 二
0: 啊，
1: 号，然后哎我，
0: 礼拜一21号我请他，21号我请他。
1: 哇，不是我不是不是，我不是要跟你聊这个，呸，我要问你的是那个什么，我看过一段时间，包括什么欢乐海岸什么，是在那个地方吗？是那个位置还是在深圳啊？你知道
0: 我不大了解啊，这个，我已经他们已经这么
1: 嗯，
0: 第一吧，就是
1: 啊。
0: 不现在不太了解，也不跟这些人玩。第二就是这
1: 啊
0: 人早就换那个交易所了，
1: 啊，
0: 真正聪明游子早就换，早就是些
1: 还真是，还真是
0: 李鬼在里边，真正
1: 啊
0: 李逵早跑了。
1: ，OK
0: 你
1: OK
0: 主
1: OK，
0: 要游子他们都很清楚，一旦被人盯上了，肯定换地方。
1: 嗯，好
0: 但是
1: 好，
0: 会有些人就利用这个信息差去当假游子。
1: 对对对，先聊这些，先聊这些，好吧？谢谢
0: 好的，
1: 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你说啊，前几年我们做巡回的时候，当时还想过，哎，如果我们去宁波的话，我们要不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路上，对吧？包括前几年我们曾经，还跟听众朋友一起去拉萨，对吧？还说，哎，去拉萨的话，要不要去那个哪儿打个卡？收盘之后，但收盘之后，其实刚刚戴先生讲到的这些啊，这个市场是不是格局也在发生改变啊？这个。交易方式也在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在里面，我们怎么改变自己，对吧？这个其实这个话接着昨天，接着前天，好多听众朋友来聊的时候都提到过这件事情。我们20多年前是怎么做市场的？今天市场第37根上证的年 K 线了，我们又会怎么样？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宅财广播呀，凭借着零化阴概念一周翻倍的牛股兴业科技，最近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公司也几乎将此前的涨幅全部给跌完了。近日，兴业科技002674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公司到底是怎么惹上事儿的呢？众所周知，芯片半导体是当前全球产业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在半导体产业中，材料和设备是基石，磷化铟衬底正是制造衬底晶片的材料之一，是当前全球主流的光通信芯片基材。那么这跟兴业科技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叫科技啊，但兴业科技主要从事的其实是天然皮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呢，主要是用来做鞋包、汽车内饰、家具和特殊产品的。其实在此之前，公司的股价一直是挺稳定的，常年徘徊在每股11块到17块之间。感觉这家公司跟科技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那么怎么就变成了磷化铟概念股呢？那是因为公司硬是通过收购蹭上了时代的风口。6月21号，兴业科技发布公告称，已布局磷化铟业务，将以5500万元收购青岛溧阳金电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磷化铟衬底及半导体电子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业务。公告发布之后呢，就在6月22号开始，公司就开启了一字涨停模式。由于6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因此统计来看，6月18号到29号，兴业科技是收获了7个连续涨停，股价也一举从每股16.27块涨到了31.71块，可以说是接近翻倍了。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在公告发布的前一天，公司就已经出现涨停了。这下就有不少投资者发出了质疑，是否存在着内幕交易、老鼠仓等行为。而另据天眼查显示，青岛溧阳成立于2021年的10月份，注册资本呢也仅仅只有225万元。而兴业科技此次收购的多项细节也引人注意，主要的就是一，你收购的磷化铟资产在过去3年里面从来没有盈利过；第二个呢，就是兴业科技的跨界经验几乎为零。十天基板是否是纯纯的蹭概念，还要等待监管部门的进一步核实。但是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就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了。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他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啊，6个中文字啊， 啊，不是四个啊，我一直在说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啊，可以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啊，微信上面的消息，而且这个消息里面还含有两个网络端口，点那个端口进去的话，把你要维权的信息填写完整。
4: 就是在今天的盘面上反映的非常明显，今天涨幅榜上走势比较强劲的是这些底部的长期不涨的个股，还有就是回马枪的个股。我觉得这些个股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持续性，主要是因为长期不涨跌出了机会。我觉得以后有持续性的，就是从今天盘面上来看比较有持续性的板块，今天好像风能和风电板块，还有各种消费电子，各种电子包括消费电子，还有就是汽车零配件，
1: 还有什么电子，
4: 消费电子，
1: 各种电子，
4: 还有其他电子，
1: 南尖丸，
4: 我没有好好的记、
1: 这个
4: 反正除了消费电子比较熟悉、还有其他类型的电子，
1: 三鲜电子，
4: 只要名字上刚上市公司名字上
1: 有电子两个字
4: 的、都今天表现
1: 都比较好，不管它是不是带电，只要它有电子两个字，
4: 对，还有就是汽车零配件个股，长期调整的，而且都是就是以前比较牛的个股、今天在盘面上表现也比较强劲，因为我对这个板块个股比较熟悉，特别是浙江板块的个股尤其要关注，浙江板块的个股本来就是股性比较活跃，而且在因为前期因为涨科技股，他们经过长期的调整以后，他们还会就是说本来个股的基因就比较好，就比较牛。
1: 个股的什么东西？
4: 个股的基因比较好。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4: 比较牛就是意思，本来就比较牛。他们因为上半年没有好好表现过，就是这些底部的个股可能会再次起来。我觉得个股的就是股性不太容易会变的，就是以前牛的股票经过调整以后，他们起来的话还会比较涨势，还是会比较强劲，特别是就是前段时间涨那个农业和医药板块个股，但是这些个股最近有个回马枪表现也比较好，我觉得有坚定下来的就是调整到位的这些个股，他们会来个回马枪，今天盘面上他们有的涨停，有的是就是上涨4个点以上，我觉得这些个股机会也比较多，但是一定要快进快出，不一定能够就是前段时间的新高，特别是医药股和农业板块，只不过是超跌反弹，特别是反弹以后的个股，就是要特别的谨慎，要快进快出。我上个礼拜五在操作上就是，大跌以后，我给就是上个礼拜说的港口和那个个股两个低价个股，我看到大盘不好，就是在开盘以后下跌了1个点以后，我给这两个个股就是全部止损了1个点左右
1: 啊，
4: 1个点左右抛出了止损了。
1: 哦，
4: 因为我看到
1: 大盘
4: 不好，要控制仓位。
1: 哦，
4: 我在下午就是在下跌70多点，但是我还以为要下跌100点，没有到下跌100点。
1: 哦，
4: 我在70多点的时候给这些出来的资金，我买的是一个物业个股。
1: 哦，
4: 物业个股和那个其他超跌的，就是各我自己看好的有一个低价的，我上个礼拜说的有碳黑的这个个股，我比较看好的，因为它符合有涨停的那个基因。
1: 具体个股我们就不聊了，好吧？
4: 我还没有说完。
1: 那不行，你个股你想说3天都不可以，3分钟也不够了。还有什么？个股以外的？
4: 我就是说，对于大多数个股来讲，现在比较适合持股待涨。我换进去的仓位，在这个礼拜都是涨停的。都是有涨停的。而且物业个股和那个我说的那个化工低价股，比较符合就是涨停板。它盘子小，也是长期不涨。
1: 好了，个股我们就扛一扛，扛一扛。好的，谢谢刘女士啊，谢谢刘女士。 网上我也在看，

电子、白电子、南京电子、四喜电子、三鲜电子、川电子啊、鲜虾电子、鱼腐电子，不对，那都是丸子啊，不好意思。哎，你看，很多朋友也一边听一边在算啊。收盘之后，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回来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0: 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我是包容，谢谢大家啊。这个在网上，这刚刚一下子非常欢乐是吧？非常欢乐，我们前面还在讲欢乐海岸呢，对吧？这个其实我们节目里面非常欢乐，大家忽然之间就有很多话题愿意来聊天来码字，对吧？有些朋友不关心电子，有些朋友在关心量子啊。啊，就爱吃红烧肉啊，不是就爱吃，就爱吃红烧肉。他跟我说，哎，这个量子纠缠式持有，是的，没错，哎，那还有朋友在提醒说，也不要关心这个量子，要关心脑子，对吧？买股票要用脑子，要自己想好，对吧？不能听的什么就是什么，非常好说的啊。那还有一些朋友在关心这个怎么打电话，是啊，欢迎大家来电话02162780977啊。你今天做过些什么事情啊？或者你最近想做些什么？没做都没有关系嘛，对吧？这问题不大的。怎么想的？怎么干的？02162780977啊，一号线，我们来听听蔡先生讲讲啊。喂，
7: 啊，宝宝好，
6: 哎，浩荡兄好。
7: 我先说一下，就是上次电话以后，第二天就是一根大阴线，
6: 嗯，
7: 然后本来说是要减仓的嘛，分解嘛。然后就直接上仓位了，然后变成就减仓没什么的。
6: 哪一天你再帮我回忆一下，上周四，
7: 就反正有一根很大的
6: 上周四，好像上周四，
7: 大概是吧。
6: 你说嗯，
7: 然后我说要那就蹲一根大阴线嘛，第二天就蹲到了，那就是把仓位上了，
6: 然后就把仓位加上去了。嗯，
7: 对，
6: 加在哪里？
7: 比较巧的是那最近三个板块一直轮的都有。
6: 哦，农业、
7: 种植业、
6: 种植、
7: 军工、
6: 军工、
7: 创新药、
6: 创新药。哦，
7: 三个板块都有。
6: 嗯，
7: 都轮到了。
6: 嗯嗯，
7: 然后最近也比较忙，博士说我就是给市场提供流动性
6: 啊。
7: 比如说今天的话，我就如果按总账户的话，换手率要到20%。
6: 你一天总账户的换手率都有20%了。
7: 对，我今天干了什么我先跟你说一下。
6: 哎，好。
7: 就前两天就是美联储加息没落地前，
6: 嗯，
7: 我想万一不加息了怎么办，
6: 嗯，
7: 我就买了4%仓位的白银
6: 啊。我记得不是那个带这两个字的股票，是真的白银，对吧？
7: 就老虎嘛。
6: 对啊，我就是说是真的白银啊，也就是说如果不降息的话，黄金可能会升，白银可能会升得更多，你这个逻辑我听懂。
7: 对，我就然后今天早上直接出掉
6: 啊，因为他加了，所以这块就
7: 他加了，所以我对我没有收益。本来以为好像还等准备认亏出来了，没想到还给我赚了点手续费
6: 啊。啊，然后上一次白银的对面的对立面你加的是什么？
7: 对立面，白银的对立面应该就是科技吧。
6: 哦，那今天早上也应该。
7: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正好吧，反正农业这波是肯定是吃到了嘛。
6: 嗯，
7: 然后基本上80%的农业基本就交掉了，筹码就交掉了。然后然后就是那个药还套点，
6: 嗯，
7: 加上去的药套点，然后那个军工是赚钱全部出来了，
6: 嗯，
7: 然后换了一个标的也是军工的，但没出，现在还是没出，
6: 嗯，
7: 看我觉得最近好像就三个热点轮着，然后短线的话试错，试着就很小的仓位都试对了，但是没有仓位，没有上仓位，
6: 嗯，
7: 一个就是就前面说的嘛，一个福建板块，一个是石墨烯。
6: 福建石墨烯啊，
7: 黄酒是没有，黄酒也挺好最近，但都是一天的。

0: 几天的行情吧。
1: 嗯，
0: 但仓位很小，就直接扔掉了。
1: 嗯嗯，
0: 反正本来就是准备进去试错了，对了嘛，就也没仓位，也对账户贡献也不大。
1: 嗯嗯，
0: 然后今天薅了一下熊博的羊毛，薅了3个点的羊毛。
1: 哦，糖，哦，
0: 然后其他也没什么了吧，
1: 嗯，哎，我，
0: 就这个操作啊，
1: 好，你这些操作我都听明白了。然后我问你个事情，就今天早上起来以后，对于你来讲，就虽然你可能你的连续的这个操作方式是相对可以偏短的，或者看到机会就走的，或者之类，但是从心态来讲，你今天早上起来以后看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你接下来会不会觉得，哎，又有一段时间可以做的预期，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像前面戴先生的，我想听到的是这个，你能跟我说说
0: 其
1: 看
0: 实我今天早上是4点钟起来的，
1: 吗？哦哟，
0: 但是我都没看手机，然后到了那里，我就用豆包搜了一下，白银、白糖，是原油，A50 这个从昨天下午3点到现在的涨幅多少，列一张表，我然后看一下，好像没什么变化吧，我也就这样了，基本上，
1: 不是，
0: 就这个状态。
1: 就，所以就在你心目当中，其实今天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会改变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策略啊，或者一个维度的变，也不是，是吗？
0: 是今天收盘以后我判断啊，就是因为昨天是涨了27点嘛，你看一下，昨天是涨，今天是跌了16点是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然后说到底，10月之前除了魔咒以外，好像没什么利空的消息。
1: 想
0: 我觉
1: 象，
0: 得
1: 想象诺，
0: 还没输掉嘛，就万一个浩良说对了，对吧？我们打不过再加入。现在好像这个事情平摊一下，好像也没什么很不好的地方，也没什么很好的地方。理解我觉得这个空仓期应该还是向上的概率大。我仓位还是9成多了，对吧？如果说我真的感觉不好，我肯定是要砍下来的。还
1: 好。
0: 是有正效应的，不是说那个，还是有赚钱效应的。对我来说啊，就其他板块我不清楚，
1: 对，因为，
0: 没怎么仔细观察。
1: 不过对于你来讲的话，因为你跟，嗯，比如说头一位戴先，你跟他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只做科技这一部分。你像你刚刚说的那些，你其实可能一直在去
0: 他都
1: 平
0: 要
1: 铺。
0: 做短了，科技都做短了，你自己想吧，
1: 对啊，
0: 对吧？
1: 那我想
0: 那
1: 说。
0: 加息这个是对科技其实是百战钉钉的事了，已经。我觉得意义不大呀，不太大。
1: 但是你看，
0: 就是你配一个可以，你真的去做，你这个赢的概率不大。相反是，是我倒是觉得，前面说什么，种植业对吧？军工和新创新
1: 创
0: 药，
1: 新药，
0: 他们都是底部上来的，万一来个主升浪呢？对吧？你A 下来了，你 C 会上去吧？

0: 其实那个过来的那个当中吸收很多能量，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可多很多了。
1: 对，就因为
0: 打个
1: 天
0: 比
1: 气嘛，
0: 方，你这个
1: 天
0: 在
1: 气
0: 那
1: 这个
0: 个
1: 事情。
0: 这个某个海洋当中一个地震，然后马上就是出现了那个热量的供给呢，供给呢，对吧？
1: 对，因为
0: 因
1: 这
0: 为
1: 个看一下云图也能看到，就整个长江中下游现在有一条斜斜的雨带在那边垒着啊。
0: 说个前几天吧，前几天在海南岛，就是说这个雨下的了，已经24小时600多毫米了，对吧？
1: 那这个
0: 这个说明
1: 因为那个
0: 整个
1: 台风在那
0: 厄
1: 找
0: 尔
1: 不
0: 尼
1: 到
0: 的气
1: 家
0: 候
1: 嘛。
0: 现象，这个局啊，目前为止还有影响。因为早上还跟朋友说，如果把整个厄尔尼诺气候现象这个铺开局的大一点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无人机啊，因为从无人机上也可以进行农业灌溉或者增强农业的情况，包括北斗系那种大面积进行农业的那种跟踪，也是一个可能性。为什么我去北斗跟农业，跟无人去看一下呢？因为正好恰入两个有关键点，一个是科技，一个是农业嘛。所以说我是这样一个考虑的。
1: 好，有
0: 那
1: 趣。
0: 当然，大盘跌呢，其实现在也可以让一些空方就是可以开一点空单了，到时候便于多方的有利于去收割那个空方了，
1: 哎，所
0: 对
1: 以
0: 吧？
1: 对于
0: 因
1: 你
0: 为
1: 的等等不不，你就对于你的操作来讲的话，其实昨天到今天你也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呀，或者是就是吧，是这个样子吧。
0: 很正常，我认为这个东西，别人一天到晚就是人家加息，我们大呼小叫啊，对吧？这个东西加息嘛，就很正常的了，因为人民币国际化跟美元全球化这两股力量肯定要互相要角力一下的，这已放在台面上的事情呗，对吧？
1: 不是，我是觉得，就我们这么讲好像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既然讲了，那还是有很多细节。就像谁跟我说，昨天谁跟我说的，哦，我马上去《求是》杂志官网去读了一下潘行长最新的，又是一篇全文，从头到尾读完，哎，读完以后又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想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读原文嘛。对吧？就是，但是你刚刚讲这个事情，好多年，也许未来还要好多年，但具体的事情是要一步一步去做的，该读什么，该学什么，该看什么，这个是需要有的，对不对？
0: 对，就是打个比方，石油啊，你可以去考虑一下，除了中东委内瑞拉那些六百亿
1: 不
0: 桶
1: 是
0: 的那个。
1: 不是金先生，我的意思是从昨天到今天，其实在投资方面来讲，你没有做更多具体的事情，是不是？不管是
0: 该
1: 买
0: 干
1: 卖
0: 什么
1: 股
0: 就
1: 票还是阅读
0: 对，
1: 什么，对吧？
0: 泰然处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啊，
0: 对
1: 好，
0: 吧？这些
1: 好，
0: 东西，大盘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这些算什么东西，
1: 羡慕羡慕，
0: 啊？
1: 好的啊，谢谢小象合股，
0: 祝大家本周愉快啊！
1: 本周愉快，哎，再见，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跑过来聊天啊，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一开始就跟我说，写了12个字，慢慢熬吧，管住手。是吧？别乱说乱动。哎，这是最近不出手的意思吗？你可以的话跟我们讲讲看。哦，他后面就讲了，他说上证指数去3700点，观光还是有概率的啊。然后他楼下尾号0253啊，尾号2740啊，名扬都跑进来，你们同意吗？来，可以说说看，好吧？可以说说看。啊，基米德平台上面，其实我刚刚也一直在留言。是的，如果。怎么讲呢？这就是因为有互联网嘛，有移动互联网这件事情，对吧？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东西都去做评论，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评论再去做评论，这个意义不大。你愿意的话，你来写评论呗。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庆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的收盘，整个这就是说。今天凌晨的消息，好像我们之前大概提前2、3个星期，甚至到1个多月，包括嘉宾、包括听众，大家都在关心。那真的消息出来了，市场的这个情况，你们是怎么看的？跟我们做些分析好吗？
2: 好的。今天的早上的这个加息啊，其实都是在一个预期之中的嘛，因为早在上一周，然后这边的加息的预期都已经达到了90%。所以，对于这个加息与否的话，这个的话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争议，只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加息，然后对于未来的进一步加息的和这个落实的这个讲话可能会。

0: 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结果最终的一个结果显示的话，那么就是可能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加息。从这个点阵图这边来看啊，年内的话可能还会再加一次，明年也还会有可能。所以这一个预期的话，那么就对于市场来说的话，那么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友好。当然啊，我们也可以从昨天晚上的美股以及今天我们的 A 股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就是说对于业绩特别好的这一类行业啊，我这边就特指这个 AI 硬件这一个行业来说的话，他们的业绩都是几十甚至上百的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对于这增加的这个利率的话，其实是不太敏感的。所以我们昨天可以看到，像美股这边的话，这个像光通信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的，并且涨幅还不小啊，并且也没有回落。那么，但是反观其他的一些传统板块的话，这边的话可能就还是特别是以道琼斯为主的，然后这边是一个下跌的啊。那么回到我们 A 股这边的话，我们今天的一个表现，其实今天的科技今天早上也还是属于一个上涨的啊，虽然说后面是有所回落，像双创指数啊，然后这边都是属于一个冲高回落。但是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其实很多一些核心的一些大票啊，他们的一个走势其实并没有走坏啊，有的跌的话可能就跌个零点几个点，或者说一个点啊，并且这个冲高的这个幅度也不是特别的大，并且由于今天的这个成交量缩嘛，啊前两天的一个大涨，所以整体还是处于一个上涨之后的啊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高位的一个缩量震荡，我觉得这种走势的话还是属于一个良性的啊，目前来说没有对于这个科技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同时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一些低位的前期没有怎么涨过的啊一些科技的话，这边都是一些大幅的上涨啊，特别是像前期跌的比较多的我们一些的国产的 GPU 啊，这边的话今天的话都是一些大幅的上涨，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分的龙头啊，都是前面跌的比较厉害的啊，说明现在资金的话，它开始啊，就是往低位再去切啊，而不是说就是高位的继续高举高打啊。当然，高位的也有涨的啊，像光通信里面的啊，也有高位的啊。就是我们从7月31号以来反弹以来，有的个股反弹了100%啊，之后的话横盘震荡，这两天的话也都是大涨的，也有，但是这种偏少数，更多的啊市场的话，更多的还是高低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目前走到这里啊，我们认为这个市场的话，我们需要还去再观察一下，还需要再观察一下啊。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的话，尽量的话可以等到下一周，我们再去慢慢的去把这个仓位给提起来啊。这一周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以一个五成仓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然后去布局，然后下一周的话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然后酌情的可以去增加一点点啊，到时候市场情况来看，因为仅仅只是一天啊，这个对于市场对于可能还没完全反应啊，另外的话加上现在我们的止步，虽然说这个加息对于市场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从今天来看啊，但是毕竟我们的指数很多的指数都是属于一个偏弱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像上证指数现在5日线都没有站上，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深成指啊等等，很多都是呈现偏空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走得比较弱，所以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再观察观察啊，并且现在的成交量啊始终没有一个有效的放大啊，我们建议更多的还是等到成交量有效放大之后啊，我们再去选择一些板块啊，再去把仓位提升，
1: 苏
0: 因
1: 继
0: 为
1: 信，
0: 现在的这个
1: 这个有听众朋友也在问，如果要把仓位提升的话，你觉得哪些方面？或者那当然了，因为这个市场的长中短策略可能都有，对吧？从你的视角来讲的话，如果是长，你可能会关心什么？如果是短，你可能会关心什么？在下个星期的那个时间节点。
0: 我们首推的还是科技啊，还是光通信这一块啊，就是上一次我们。

0: 也是给大家讲到，就是说我们还是首推光通信啊，因为光通信的话这一块的话还是属于整个 AI 产业链里的啊，我们国内的啊是属于比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近期的话也还是表现的还不错，然后我们这一轮国内的这个 AI 的一个上涨，每一次都是光通信这个板块先涨。然后涨完之后再发散到比如存储啊、光纤呐、PCB 啊等等这些后面的这些细分。所以如果说这一轮 AI 硬件，然后要走一个大的修复的话，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光通信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说给大家去推荐 AI 的这个硬件？当然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相关的行业基金也可以啊，然后只要是跟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就行了。然后为什么会给大家去推荐？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行情呢，它都是这种大涨大跌的啊，从年初的这个有色，然后再到我们的 AI 应用啊，后面又到商业航天，然后等等，但是这些板块它们暴涨之后再暴跌了，它们板块里面都有一些核心的品种创历史新高
1: OK，
0: 啊，然后。今年的7月份整个科技的一个大跌，那么目前的话，现在已经有十几只科技股创了历史新高了，啊，就是暴跌之后，有的打了5折，打了6折之后，依然能够创历史新高，所以现在就按今天的来算，今天的话，整个市
1: 你
0: 场的
1: 觉得
0: 话
1: 仍然
0: 创历。
1: 是这个是可以期待的，对吧？这当然是你的建议。好的。我们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好吧？谢谢湘财证券的苏继信，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休息一下啊，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下一个小时接着聊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欢迎各位来分享来交流，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知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

0: 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到东北风，今天下午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下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0%到8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75.60点，全天跌0.41%。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3409.91点，今天下跌0.33%。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26.00点结束交易，全天跌1.37%。

0: 早上是有机会能做点什么的吧？
1: 那我手里没有呀，
0: 哦
1: 我手里全天是负一个点嘛，也还好。其实，就是
0: 嗯
1: 我本来以为是要往上的嘛，对吧？
0: 所以，
1: 这样也蛮好，也蛮好，消化2天嘛，反正。
0: 所以今天其实最后没干事情吗？还是怎么样？
1: 今天一天没有干事情，因为在一个点里面嘛，差价也不好做，对吧？什么也不好弄，也没有要抛出的这个计划嘛，所以也就这么看了半天吧。到下午的时候觉得，哎呀，也就这样了。到收盘的时候，确实就是这样。
0: 明白了。那，接下来明天或者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点会怎么办？
1: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点，后面2天可能要做个小减仓动作吧，然后到下周初的时候给它买回来呀，对吧？这个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0: 所以今天没有减仓，要到后面，或者至少到明天减，是这意思吗？
1: 对，在这个周末之前会减一下吧，然
0: 周
1: 后
0: 末
1: 在
0: 之
1: 中
0: 前，
1: 秋再买回来嘛。
0: 周初再买回来，然后就碰到魔咒了，对
1: 差不多吧，还是我感觉这个魔咒已经快了嘛，对吧？这应该是在那个之前会减出来嘛，然后再买回来嘛。
0: 所以今天收盘来看的话，就早上的那一个小小，其实早上一个小时都不到吧，应该是吧？就早上的那段时间，并不代表今天全天市场最后的相关的情况。收盘来看的话，
1: 其实从收盘来看，这个偏 AI 这个方向它还是很强的。那个里面的龙头的那个几个公司，有的还是翻红的，还是那个上涨的。
0: 但是
1: 所
0: 涨
1: 以
0: 幅是缩减的呀，我看到，你看像我，因为盘中我也一直看着，你看易中天盘中还有三点几。收盘就0.15啊，什么这种，对
1: 那你这
0: 吧？
1: 个那盘中一度的那个指数是不跌的嘛？指数你收盘还要跌十几个点，对吧？那不总归也有点起伏，因为是有人说还要再加一次，有人是说不加了，对吧？这个地方就等于靴子落地一半嘛，我感觉就这个情况。如果今天是昨天是加了说，说现在说今年不加了或什么，那我感觉就已经是反弹开始了，对吧？
0: 你看
1: 那
0: 跌
1: 现在
0: 这。
1: 落地一半的话，这个又是这个不死不活的这个状态，估计还要蛮久的。
0: 是啊，因为你看点阵图的话，有人觉得说算下来发现今年后面再加一次的概率都好大的说，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但是那个美股那边那几个大科技股，昨天晚上好像是没有，它也跟我们这边是一样吧，它也是先涨的，后来是平的嘛。那我觉得对这边好像影响还是比较小吧，对偏科技类啊，对偏科技类的还是影响小一点的。
0: 明白了，好的呀，好的，那没关系，反正看有什么变化可以随时交流的。
1: 对的，我基本上操作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这个，手里的票目前还都在50天之上啥的，所以也没有一点点的担心嘛。
0: 而且对于你来讲的话，是不是比如说真的像国庆长假啊什么的这种，这之前你可能还会要有一些结一些仓位啊或者之类的，是吗？
1: 这个我倒是没有的。
0: 没有啊，
1: 这个，我只有在那个季报、年报这种出报告的这个时候会那个。一般是不从这个股市里面往外取的嘛。
0: OK，好的，谢谢侯先生，哎，我们回头再聊，好吧？哎，
1: 宝宝再见。
0: 再见，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啊，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话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每天开盘4小时啊，但真正决定你盈亏的，往往是最前面的30分钟，而这30分钟里啊，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要特别注意。今天啊，我们就围绕它重点讲一下。第一，9:40，它是重要的真假过滤器。经过隔夜消息的发酵啊，以及集合经验的博弈，所有的筹码啊，往往都会在这10分钟里倾泻而出。而到9:40啊，第一批入场的资金已经表态结束。这时啊，最能看出资金的承接力度。如果早盘跌破了开盘价，这时还不能收回来。

0: 说明情绪退潮，考虑减仓。相反啊，如果开盘往上走，并站稳了分时均下线，说明底下有人承接，可以持仓不动。第二，十点钟，这是开盘三十分钟里最重要的一刻。经过前三十分钟的发酵啊，到这一时刻，市场必须给出一个交代。如果价格依然站在分时均下线上方，量能没有衰竭，说明强势状态大概率会延迟到全天。相反啊，如果价格还在均价线下方，反弹也没有力取，但基本上全天都偏弱，持仓的话啊，别硬扛。第三，十点半，按照规律啊，早上冲过的股票第一次的阶段性高点经常出现在十点半左右，这是第一波获利盘集中兑现的时间点。如果十点没有跌破均价线，十点半左右出现冲高乏力，量能跟不上，这个时间点啊，就是最佳减仓时机。以上这三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信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四，我们关注一下混合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成长机会的一年持有混合，一周收益8.26%。第二位是长城新兴产业，一周收益8.00%。第三位是财通周期优选，一周收益7.99%。第四位中金先进制造，一周收益7.82%。第五位财通的多策略福星定开，一周收益7.63%。后五位看到，第一位是星银的竞争优势，负8.99%。第二位是精英转型动力，负8.91%。第三位永盈资源混选，负8.91%。第四位是泰信的资源瑞选，负8.42%。第五位是银华甄选价值，负7.71%。
3: 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一个小时之前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5厘，跌0.74%，期权成交面额291.77亿元，期限成交比0.25，权利金成交金额2.8420亿，合约总成交944,61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9.81%，总持仓147,74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57%。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53厘，跌0.40%，期权成交面额362.8720亿元，期限成交比0.08%，真的好低。权利金成交金额4.2420亿，合约总成交775,103张，比上个交易日还减少24.39%，总持仓1,301,80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1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68厘，跌0.38%，期权成交面额1,197.9750亿元，期限成交比0.37%，权利金成交金额17.7210亿。合约总成交153,49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29%，总持仓1,457,17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33%。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1.69厘，跌0.70%，期权成交面额560.5340亿元，期限成交比0.62%，权利金成交金额9.9300亿。合约总成交2,912,98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66%，总持仓2,824,18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59%。总的看，上交所的期权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缩量，对吧？交投比较的清淡，同时像期限成交比啊这些，就说明市场当中在盘中的博弈的机会也并不特别多。然后再看一下啊，我手机里面这个。

0: 瑞典的 VIX 指数，各个 ETF 期权今天都是降波的，降的比较大的，好像还真的像科创50啊，然后什么深证100等等这些啊，这些相对降的波幅会更加多一点点。沪深300的这个降波也有啊，但好像并不是特别之明显啊。对，还有创业板 ETF 的期权今天的降波也比较明显。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电话啊。有一位等久了，包先生是吧？喂，
1: 哎，你好。
0: 您好，我的本家啊，你好，您
1: 嗯，
0: 说说。
1: 我主要说说我就是在股票操作方面的一些经验。因为现在股市震荡比较大，不管是个股也好，大盘也好，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呢，我不可能每天找到涨停板。但是呢，我有一个选股的这个规律，就说任何股票它的日线、周线、月线相对好的情况下去选这种股票，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任何时候，就是大盘震荡呢也不会出现被套。还有一个呢，我有自己的操作方法，就是必须有一个3天均线，在很多股票软件里没有3天均线，但我自己在自己的软件里设置一个3天均线，以3天均线为标准。以3天均线为标准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很多股票包括大盘，都是在接近3天均线这个基点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变化。我的规律就是规定，就是高于三天均线2%到3%就要注意高抛。那其实你在个股的操作当中呢，也有很多案例，可以看看那个。
0: 不，具体的股票不减了，但是的确，
1: 具体股票，
0: 就这个
1: 因为
0: 3000
1: 我
0: 比
1: 呢
0: 五
1: 最
0: 千
1: 近呢，
0: 会更加的，就
1: 我
0: 相当
1: 主
0: 于
1: 要
0: 乖
1: 是
0: 离会
1: 选
0: 更
1: 择，
0: 大嘛。那
1: 对对对，
0: 离3000均线更远，那代表它一定会就有均
1: 背
0: 值
1: 离，
0: 回归的概率嘛，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说
1: 对
0: 白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对，
0: 我理解
1: 这
0: 啊。
1: 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呢，就是我选择的股票呢，最近是半仓，半仓呢我选择的是科技股，
0: 科
1: 我
0: 技
1: 已经在聊天室也说过了，
0: 股，
1: 我选都是过科技股。为什么选择科技股呢？科技股在前一段时间大涨以后，就又基本上所有科技股都跌了一半，或者是有的大于一半，
0: 腰斩，
1: 腰斩了，对
0: 腰
1: 对
0: 斩
1: 对，
0: 甚
1: 腰
0: 至于
1: 斩
0: 更
1: 了，
0: 多，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这个一般我自己做过的股票啊，我都会存在自选股里边，对，我有这个习惯，这样的话就是当它腰斩的时候，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再进入，就是在每个人操作的时候方法不一样啊，可能他方法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老登股，因为我觉得这老登股呢，最近只能说是自救，可能我说的有的人会反对，或者反对，而且那个目前呢，我主要是关注这个长鑫科技在盘中的表现，我觉得长鑫科技的表现呢，和大盘的变化以及就是涨跌，以及和中石油、工商银行，他们等于是个跷跷板，有一个
0: 我
1: 跷跷
0: 明
1: 板
0: 白，
1: 作用。
0: 我知道您的意思，所以我让您把这三只股票举出来了，您不是要去推荐他们，而是觉得
1: 我
0: 它有
1: 不
0: 风
1: 是
0: 向
1: 推
0: 标
1: 荐，
0: 的
1: 我就
0: 意义。
1: 说我的看
0: 对
1: 法，
0: 对，
1: 就是我
0: 对
1: 的
0: 啊，
1: 看法，
0: 我这
1: 对，
0: 样说没错吧？它有一个风向标的意义，或者
1: 对对
0: 它
1: 对，
0: 对
1: 风
0: 啊，
1: 向标
0: 它
1: 意
0: 有
1: 义，
0: 一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我知
1: 那
0: 道，
1: 今天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就是平时关注什么的，我主要是关注什么呢？一个是关注国内外的政经形势，政经形势。前段时间我记得在聊天时候我说过了关于那个美债的事儿，对吧？美债现在是已经被消化掉了，美债已经被消化掉了，被稳定股消化了。
0: 不是，这那首先呢，就是说有些，就是这样吧，您要想说美债什么吧，我继续听下
1: 就
0: 去，
1: 是现在，就是说，你看美债收益率现在已经提高了，其实这次加息加完了，那个削减落地了。昨天我也在这个聊天说了，就是说昨天进入的就是人，就是为了抢今天的一个小反弹。今天开盘以后就下跌，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就是国内外的这种政经形势，尤其现在美国降息，好多国家都要降息了。
0: 加息， 您说的是。
1: 叫加。

0: 说错，对不起，
1: 啊、没事，
0: 说错了，加息，
1: 嗯，
0: 这样肯定对我们大 A 肯定是有影响，
1: 嗯，
0: 对吧？还有再一个就是说，今天已经离中秋不远了，中秋也没几天交易了，
1: 嗯。
0: 估计我是这么想，估计也没有多少资金是往里边冲，最多也就是横盘，
1: 嗯，
0: 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做一个横盘，大盘做个横盘整理，
1: 嗯，
0: 我希望呢就是说，包括我自己啊，
1: 嗯，
0: 因为我现在是半仓嘛，
1: 嗯，
0: 适当的时候呢，我就平时做七加零啊，做点差价，
1: 嗯，
0: 做这样就是说，根据手里的票的情况做差价，就是不去再深度加仓或者满仓，但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点，就是我的操作方法就是在任何时候做 T 加零，就是我去买一个票，10块钱买的，它涨到11块了，明天跌涨，我真的我没有这个本事说明它明天跌还是涨，但是我当天必须平仓，哪怕今天我10块钱买的，就到了9.5块了，我要平仓，就是这对自己有一个做差价的铁律，
1: 嗯嗯嗯，
0: 有个纪律，
1: 嗯。
0: 这是个纪律，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到最后他哎呦我买了个票挺好的，当当当当当，啪一个 A 跌 A 杀全没了，
1: 嗯，
0: 他因为他没想到他会往下跌，那今天股票里好几个人都问我，我的票怎么会跌，我说你要有个止损的想法，还有一个呢做差价必须当天止损，有的人就是当天呢就说我、哦、明天可能还会涨，哎留了明天，今天补了原来是100万进去了70万，明天再补20万，再补10万，好了100万全进去了，结果到最后这个股一跌，
1: 嗯，
0: 永远套路，
1: 嗯，
0: 你没有任何资金流动，
1: 嗯，
0: 所以我自己操作啊，我都是半仓操作，
1: 嗯嗯，
0: 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下做差价，
1: 嗯，
0: 没有机会的时候我宁愿看，
1: 哎，
0: 选，
1: 嗯，
0: 对吧？你今天我尾盘还选了一个3板票，
1: 哎，这个。包先生，您正好说到这边，我其实蛮好奇问您的，就我首先让我说两句啊，我能够理解您大概是怎么做股票的，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说您做股票这个方式有多不好，都我不存在，您觉得自己合适是最好的，而且我刚才听下来，我觉得您很自信，您很自律，您还有自我学习这个进阶提高的，就自己在做自己的一些技术的迭代，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我觉得真的要向您学习这方面。那么您刚刚特别提到的。你选的股票我能够理解是看形态吗？还是还有一些类似于自上而下或者怎么样子？对，你说说。
0: 看 K 线图，
1: 看 K 线图。
0: 一般我不会选那种就是说业绩不好，不是那个股票软件不是有个吗？每年的业绩，
1: 嗯，
0: 业绩是吧？那种业绩不好的我基本上不看 ，ST 不玩。
1: OK， 嗯啊，这我听明白。
0: 这是铁律。
1: 嗯嗯嗯。
0: 我在 ST 上也挣过不少钱，但是也亏过不少钱。
1: 嗯，所以说您自律嘛。这点我觉得非常棒，嗯嗯。
0: 我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我今天，我竟然去买了一个0.36元一股的3板票。
1: 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觉得我这两天没事干呢，我在大这个马上就过节了呀，过节了我不可能把资金全部搞到别的地方去啊，我留一部分小资金，我10000块钱可以买27770股。
1: 但是这样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说包先生，
0: 嗯，你说，
1: 绝对股价那么低的东西，它可以是股票，它也可以是 ETF 啊。
0: ETF
1: 的净值在这个数字上面的，也许你要真的要纯挑的话，也没准好多。
0: ETF 我玩过，都是而且我玩 ETF 都是 T 加零，
1: 嗯，
0: 都是玩 T 加零的，不玩 T 加一的那种，当天不能交易的，因为我是主要是玩短线，超短都是要玩超短，所以一般破了5天线之外，我的股票。减仓，破10天线我离开了。
1: 我再问你一个事情，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知道有很多看图形的一些选手们，他们除了短期均线以外，都会搭配上一根中期均线，或者搭配上一根长期均线。
0: 有啊，
1: 对吧？
0: 有。
1: 你刚刚说了3天均线以外，除此之外的话，另外一个您会是大概选什么？
0: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选中一个股票，如果是。这个股票我看中了，从业绩，从它的就是板块的这些啊，就是我从4月份做到7月份，做完以后，这个科技票，对吧？某某富财，我在聊天室说过，这个到现在我还在买，
1: 不是您
0: 也是个长票，
1: 不是您没回答我刚还是我刚刚没说清楚。 因为，就虽然我不做技术门派，但我稍微还读过两本书，《缠论》里面一直在关心长期均线和短期均线互相之间的关系，才能体现它们之间的形态或者是怎样。那你的短期均线用的是3天，你的长期均线一般。
0: 不是不是，我的均线3天是作为超短操作，就3、5天之内的操作，不是说长期的啊，就3、5天之内，就好比这个股票，我已经走上那个走上上面已经没有压力了，已经开始走平了，它突然爆发的时候，它肯定是放量嘛，对不对？放量当天它肯定要超过3天均线，这毫无疑问的。一般你去看看任何股票都是这样的。但这个时候我就考虑超过3天均线，超过2%到3%，而它不去涨停的，我就要高抛，再等它回来回弹以后再买回。跟昨天一样，昨天尾盘我抛了好多票，到今天的时候到10点钟以后，大盘下来的时候我就买回来了。就是我不一定就是说，不管长票短票，它都有一个短期波动。
1: 那不是，算了，也怪我，我还是没问清。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吧，您看您愿意说吗？
0: 你
1: 您
0: 说，
1: 做投资的话，您有没有每年给自己一个心理预期，或者说你的
0: 我
1: 收益要求多少？
0: 要求不高，就至少保证比银行利息高就行，因为我短的多，长的少。
1: 您这个指的是0.97？
0: 啊，那也这至少比那要高吧？
1: 对啊，所以您可以说个约束嘛。
0: 至少要在10%左右。
1: 哎，对，那这不
0: 啊，
1: 是
0: 这
1: 比
0: 是
1: 银
0: 起
1: 行
0: 码
1: 利
0: 的，
1: 息要高一点的意思？
0: 就是，不，这还是在选票，还是我最近金庸手里都捏着很多这种，包括那个，
1: 下
0: 那
1: 次聊
0: 个，
1: 吧，下次聊吧，
0: 啊，
1: 包
0: 下
1: 先
0: 次
1: 生，
0: 聊，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吗？谢
0: 拜
1: 谢您，谢谢您的电
0: 拜，
1: 话。哎，
0: 拜。
1: 再见，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也可以接着聊啊。各位是怎么选股票的？各位是怎么做交易的？对吧？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2个小时啊，准时放送。无论你身处何方啊，就像这一次真的，我们真要去到广东才发现，原来有广东有好多听众朋友是在一直听我们节目，一直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所以这次看看能不能碰到。02162780977，还有网络，欢迎各位来码字聊天。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4: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嘛，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友都会觉得，哎，我就看得准，我就认定了如何如何。我记得前几天你在交流的时候还在纠结，哎，我要不要去听一
1: 张先生，其实
0: 下？
1: 我觉得来电话不难，挺简单的。首先，你愿意分享，你觉得你自己做的事情是愿意分享的，不管你把做投资当做主业，还是把做投资当做副业，当做闲时的
0: 现
1: 事
0: 在
1: 情。
0: 肯定是做副业，因为有上班
1: 所
0: 嘛，
1: 以，
0: 是吧？
1: 张先生，下一次如果您还愿意来电话，您可以说说您自己怎么投资，好不好？谢谢
0: 行，
1: 您，谢谢
0: 时
1: 您的
0: 间
1: 电
0: 也比
1: 话。
0: 较紧了啊。
1: 嗯，哎，再见，再见。
0: 好嘞。
1: 17点之前啊，对不起，18点之前。今天我们让这个中泰证券的邓天帮忙来代打啊。我们下面要来连线邓天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收盘之后，我们上一个小时其实已经有嘉宾来跟我们聊过这个事情，就今天早上看到了加息，然后看到他后面的表态，但这个事情怎么去跟接下来去联系？因为我记得昨天我们节目里面都在讨论，如果他只加息，什么话都不说，这好像甚至于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但到后面有表达，甚至于有点阵图，我们后面该怎么看这个事情？你讲讲看。
2: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应该是处于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至少走出来的感觉，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次它的一个加息，大家没有把它定义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事情，因为很简单，几个这个最相关的品种，包括像美债啊等等这些，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这是第一个。那么大家对这个事儿，至少他觉得市场从这个盘口的给出来的语言上来讲，没有去定价它接下来会连续加息，走这个加息通道的这样的一回事儿啊，包括他自己所说可能会偏鹰，会有第二次，但大家觉得这个只是一次性的，只是这个一次性你是拆成一次还两次啊，不是一个像这个21年到24年这样的一个持续一个阶段啊，那实际上是第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大家就已经就是比较迷茫了，这个就是市场上走出来的第二个点了。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像黄金啊等等这些贵金属啊，也是没有一些这个大的表现，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原油呢这块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回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落到这个股票上操作，这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点。那这块的来讲的话，我们先看这个美股这边其实是没有什么反应的。那你要映射到 A 股来的话，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基本上是相当于加了以后，如果单看这个前后几天这个交易日，给人的感觉是没有加，就是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 A 股投资者来讲的话，那我们就只能现在看结构了。那么结构上来讲的话，其实还是维持前面的判断，因为自9月3号的时候，我记得跟大家讲过，9月3号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大盘中期趋势不在了，可能需要在这个地方运转一段时间以后，才能重新站上这个趋势线。那目前仍然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判断啊。目前我们看，除非它出现一个这个成色比较不错的一根中阳线，然后交易量可能要放到个20000大几千亿啊这样的水平，可能能够达到突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然呢，仍然是在这个地方，去等这个趋势线的问题。然后呢，反过来讲，你要指望这个地方它要去摸前期这个低点，或者说是更差的一个情况，你往下走，好像也挺困难的。毕竟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大的结构上来讲，下面应该是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托举力量，尤其是出现一些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导致的这种这个情绪的一下子降入到一个冰点的情况，应该是有一些预案啊，在这块地方下面是应该是有托举力量的。所以从整体大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现在应该是处于继续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最后大家肯定是关心的问题是你怎么操作嘛？既然讲了这么多，怎么操作？那我觉得操作的逻辑其实就是延续前面的思路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讲了，现在这个市场就是震荡市。那你在震荡市的过程当中，就比较难的就是去追热点。那像之前到昨天之前，还有人会说，可能哪怕这次真的加息加完了，科技股也会好。但是反过来看看，今天的科技股其实不好，究其原因呢，就是在于几个交易日，科技股其实涨得已经比较多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去做所谓的右侧。在大盘没有大行情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所有的行业可能它的一个延续性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那么在这块的话，更多的还是看左侧吧。那么一两个月前可能跟大家讲油运比较好，那现在已经有所表现了。这个地方想做短线不太好做，那可能继续去找一找，诸如像保险啊，尤其是以寿险为代表的，还有一些像有出海逻辑的一些机械，或者说前期跌的比较多的一些在储能方向啊，那个跌的比较透的一些标的，但它基本面比较不错的，那我觉得在这块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持续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这个邓天，其实这个话正好要想问到你，就对于我们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就事实上啊，这个听节目也好，或者进入市场的很多投资人，他总希望我买进去的时候马上能够涨，或者，但我们经常不反过来看另外一层，就有些东西我一定不买，哪怕这个目前便宜或者之类的。如果我这样问你，就是 当美联储今天早上有这样

0: 的这个表态或者后面的不确定，在最近一段时间一定不买的或者要绕着道走的，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行业板块？对，这不像平时问你说看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的，你能说两个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一定要看什么不好的，那什么不能买的，一定是就是现在不是以基本面来驱动的，一定是以情绪驱动的。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核心逻辑就在于前期一定是出现了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涨幅，然后现在哪怕七月份出现一个下跌没有跌透啊，这个大家看一下月线或者是年线可以大概能看得出来有哪些板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就是这个行业的基本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然后那这个行业也是不能碰的。我觉得就是从这两个角度去看，那么现在其实有一些是符合这样特征的，那么从我们角度上，
0: 比如说
1: 啊，那这个可能就比较敏感一点。
0: 咱们说行业吧，咱们不说具体股票嘛，对吧？
1: 我觉得可能偏二线的，有可能偏二线的一些科技硬件啊，它的这个因为4到6月份的时候给它估值打得比较高，但它实际在行业内部没有那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订单的情况的话，那在这个时候需要去完全注意的，因为整个情绪也没有起来。它未来如果有行情的话，一定是情绪驱动的。
0: OK， 好，谢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是啊，有些时候你看我们问嘉宾就，什么现在可以看，对吧？但我们真的很少问嘉宾啊，或者哪怕你问你身边人，对吧？最近什么一定不碰的，有吗？你问过这样的话吗？或者你听完了以后会作何感？也包括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自己在选股票的时候去做这样的思考？今天有听众朋友来过电话讲过这件事情，我们以前也一直提过，是吧？亏损的股票是不是不要买啊？披星戴月的、戴帽的那些股票是不是不要碰的？我们提过这些相关事情，还包括说读了年报以后 ，OK， 经营性现金流如果是负的话，那最好不要碰，对吧？有这些相关，各位怎么想这个事儿？有机会的话，真的这些话题到就可以来做更多的一些交流和讨论。你怎么选股的，或你怎么选那些要被筛出去的，下次聊好吧。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也包括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各个平台能够来准时收听。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发布啊，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啊，最后收盘是3875.60点，全年跌0.41%。深证成指是13409.91点，全年跌0.33%。

0: 市场消化了这个海外的加息的这样一些影响干扰啊，但是今天我们又发现市场依然是缩量的震荡了的下跌。那么如何看待这种昨天放量上涨，今天缩量下跌的这种节奏？事情已经过了，那为什么市场还出现这种表现呢？
1: 昨天我们说是上涨，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就是市场认为，9月份加息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了。那么关键呢，就接下来可能加息，接下来加息的一个进程是怎么样？那么，从昨天那个美联储的表述来看呢，可能年内还会有一次加息。所以，从今天的市场的表现来看呢，可能，没有出现那种。就特别偏好的这种状态啊，所以今天整个市场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回落分歧的。那么这里呢，我觉得后面还是重点要看一下美股那边的反馈，因为可能美股，那我们毕竟是一个间接的一个影响嘛。那么美股的资本市场啊，它是一个直接的影响。那么如果啊，接下来美股能够稳住的话呢，那么 A 股对于这种加息的这种担忧呢，也会逐渐的这个淡化了。那后面可能还是要看这个。就该看业绩的看业绩，该看那个产业趋势的看产业趋势了。
0: 好，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说美联储加息这个周期一直开启当中的话，对于很多板块来说是一个反向的负反馈的作用啊，也就是业绩必然会受到冲击影响。具体有哪些板块呢？
1: 从昨天美股的表现，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相对来说的话呢。道琼斯指数是要比纳斯达克指数弱，跌得多嘛，就弱很多。那么，就美股现在状况来看，可能他们也是认为就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啊，可能会影响的会，更大一些，因为大多数的传统行业其实都是在道琼斯里面的。那以科技为代表的纳斯达克呢，相对来说，因为整个行业的景气度还是非常高，AI 的一个投入啊，包括新的模式呢，其实还是。在延续，所以相对来说呢，影响会小一些啊。所以昨天纳斯达克是没有怎么跌。那对于我们相来说的话呢，也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啊美股的科技能够稳住，那么我们的科技呢大概率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啊。这个后面我觉得还是一天还不能完全下这个定论，可能还要再多看两天啊，多看两天状况。那从目前美股的道指和纳指的期指来看。还都是涨的，那么今天晚上应该大概率吧，美股应该也不会有，除非啊盘中出一些利空啊，要不也不会特别的差啊。那反正，我认为这一个影响呢，逐渐逐渐会淡化。
0: 那么这种就是逐渐的淡化的话，对于盘面来说，这个方向就眼下最纠结的就是科技股的方向啊，到底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1: 科技股的话，现在最主要就是大家现在就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就没有很主动的一些资金啊，大部分都其实还是在走一个震荡。那么科技股现在就还是比较缺乏一些大的一些刺激。就大家也都知道啊，从美股也好，从我们也好，整个科技的 AI 的一个大的一个牛市。格局啊，就大的一个格局吧，向上的一个格局，其实还是没有变，哪怕之前有调整，但是呢，短期还是缺乏一些刺激性的因素啊。那可能我觉得后面，比如说啊，就 A 股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比如说这些科技的一些品种，在3季报它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啊？因为现在3季度，也马上要结束了，那接下来可能市场的重心啊，要放在对于。这些上市公司3季报的一个观察上了。那如果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科技品种啊，AI 硬件的一些品种啊，3季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逐渐逐渐资金的信心就会起来，然后这些品种呢，可能就走势就会慢慢转强。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3季报目前来说比较有业绩确定性的，大概率不会受到冲击的是哪些吗？是海外链这些品种吗？
1: 海外链和国产链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啊，你包括国产链也行，海外链呢其实也还可以，但是预期差方面呢，国产链可能会更高一点，因为海外链的话呢，我们举个例子，它是从100到200， 但是你国产链的话，你比如说下半年超节点才刚刚开始放量，那么很多品种呢，它。

0: 它这个业务释放啊，它可能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液冷啊，像那个电源啊等等啊，一些这个包括那个高速连接器啊等等，它可能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相对来说呢，产生预期差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好，所以后面如果要看的话呢，两方面都可以看啊，一个。如果看性价比的话呢，就海外链啊，因为相对来说大家也知道，海外链的毛利率会更高一些。那如果你要看那个成长性和弹性的话呢，国产链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它是整个业务是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
1: 好。那么你觉得就是说，现在从这个时间节点过了，那么下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三季报了。这当中的一些真空期，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操作呢？就是说，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些配置呢？
0: 首先一点啊，就是在当前还不宜特别加仓位，加的特别高。为什么？因为现在市场其实还是没有趋势。大家也看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虽然比我们预期好啊，它没有继续往下跌，但是在上周选了方向以后呢，现在又横住了，近几个交易其实又横住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后面啊就是要等什么？要等它整个趋势走好以后才。好去加一个仓位，如果你提前加的话呢，其实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因为你只有等走好了，比如说有主线的板块产生了，这个时候去顺势加仓才更有目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当前这个行情中呢，适当的很多股票它其实只有波动没有高度，那么对于啊大家手里的一些品种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下这个。做一下 T 去降一下成本，啊，你比如说大涨了以后，那它其实还是在这个，比如一个区间内吧，它没有办法走趋势的话，你是适当的高抛一点，然后等回落了以后再买回来，啊，去反复的去做一些，差价去把自己成本降一降，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但在买的时候呢，也注意尽量去买分歧，不要去追高。你就像昨天，其实科技走的比较强，但是如果你昨天。追高的话，那今天可能就比较难受了啊，因为，都是这样的啊，因为资金它存量博弈嘛，成交量也放不出来，都是只有什么没有人追高的话呢，它就没有持续性啊，那你要注意了，就不要去盲目追高就可以。另外的话，几个指数我也在看啊，就整体看呢，科创50倒慢慢的有一些转强的迹象了，所以这一块科创板后面可以稍微的再观察一下它能不能持续的走强，因为这一波科创板也调整了很长时间了啊。那如果科创板的弹性出来的话呢，市场的这种活跃度啊，它也会提升。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就市场当中大家最担心的增量资金这一块，是不是节前这段时间虽然交易日还有好几天，但是就是大家这个增量资金这方面不要做任何的幻想，对吧？
0: 这个现在是这样的，现在盘面比较僵的一个原因呢，就其实很多资金大家都是做右侧的，就左侧呢大家都没太大信心啊，都等右侧，右侧呢就是要有资金进来了，然后就是走出趋势了，然后大家才敢追啊，才敢去买，所以就现在就僵在这里，就没有一个它。就又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就你要有先自己先有放量了，然后趋势走好了，然后资金才敢进。但是呢，谁第一个动手啊？现在大家就僵在这里。所以节前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观察吧，先不要去做预判，因为真的啊，你哪一天比如说起来了，那自然而然场外资金它就进来了。因为其实现在整体来说，资金市场是不缺资金的，只是现在大家信心不足。啊，这是最大的问题。真的等到起来了，那市场放量啊，包括资金进来啊，都不会是太大的问题。那节前来说的话，继续观察吧。我觉得也不能说断言它一定就是没有资金进来，这个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
1: 好，那庄博，你觉得就是说，眼下我们大家就是加息之后啊，最担心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些品种受到冲击最大，就有色啊、黄金啊这块儿，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对于资本，就是整体来说啊，海外资本流动性的这样一些担忧，比如说港股市场是不是会更进一步的被抽走资金啊，这个影响会更大加剧，你怎么看这些事情？
0: 这些来说的话，我觉得还尊重市场吧，因为你现在这个事情就很难判断，因为，市场往往走的和大家预判的会不会特别一样，就大家担心的东西呢，反而不一定会发生，因为真正风险呢，都是在大家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了，那才是风险啊。所以现在担心，大家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就是我们只要在整个仓位上做好应对就可以了，你不要就仓位上的太重，然后根据整个市场的走势啊来进行应对。那如果啊，就比如说后面真的有一些风险出现了，那我们及时去做一个减仓就可以了。你提前去预判呢，老实说啊，你就很难预判啊，因为市场。就是大家过去也看也有这种经历，就是大家都担心的东西，它不一定会发生。真正的风险发生的时候，其实市场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就是都是没有这种预期的啊，这才叫风险。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担心太多的别的东西啊，只要盯着这个市场，它走势还在啊，市场没有太大的一个负反馈的话呢，做好这个风险控制来作为应对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再看看今天市场当中粮食股的这个启动啊，很多粮食概念股逆势大涨，又跟之前的感觉一样了，是不是消费啊、农林牧渔这里还有就第二波行情正式开启了呢？
0: 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我认为。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啊，今天农业板块涨，主要是因为今天其实科技分歧了嘛。那今天科技分歧以后呢，资金就顺势去做了这个农业的这个农林牧渔的这个超跌反弹，因为前两天农林牧渔都跌得比较多。但你指望它马上再走一波行情的话呢，目前来说难度比较高啊。就是农林牧渔里面有些个股它其实资金介入比较深啊，它的人气还在，所以它这里呢会走震荡，会走波动。但你指望它新的一波行情啊，目前来看还看不到啊，我认为还看不到，毕竟没有新的一些基本面上的一些变化嘛，就大家还是在说厄尔尼诺什么，但这个实际上并不能给这些公司能够带来明显的这个业绩上的一个增长啊，它可能也只是一个偏题材、偏情绪的一个博弈。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注意它可能还是走一个波动，而不是趋势。
1: 好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关注红利这块儿啊，就是就是包括金融啊这块的红利的一些高股息的品种，你觉得这块的话，接下来的机会或者说持有的这个可能性会大吗？
0: 红利的话还是这样，就是要看后面整个行情的变化。就是如果行情接下来是偏防守的，那么资金它自然而然会去出于避险的目的啊，去那个红利啊，去红利的这个方向。那如果后面行情转好了，啊，活跃度上来了，那么可能红利股呢，它相对来说就走势就会比较弱了，因为可能资金都去成长了啊，去做一些弹性的一些品种了。所以这个后面红利股的话呢，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看市场的接下来的一个表现，它的一个风格偏好是什么样的。这个还是要根据市场的一个盘面来。
1: 好的，谢谢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庄博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每天开盘4小时啊，但真正决定你盈亏的，往往是最前面的30分钟。而这30分钟里啊，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要特别注意。今天啊，我们就围绕它重点讲一下。第一，9:40，它是重要的真假过滤器。经过隔夜消息的发酵啊，以及集合经验的博弈，所有的筹码啊，往往都会在这10分钟里倾泻而出。而到9:40啊，第一批入场的资金已经表态结束，这时啊，最能看出资金的承接力度。如果早盘跌破了开盘价，这时还不能收回来，

0: 说明情绪退潮，考虑减仓。相反啊，如果开盘往上走并站稳了分时均价线，说明底下有人承接，可以持仓不动。第二，十点钟，这是开盘三十分钟里最重要的一刻。经过前三十分钟的发酵啊，到这一时刻市场必须给出一个交代。如果价格依然站在分时均价线上方，量能没有衰竭，说明强势状态大概率会延迟到全天。相反啊，如果价格还在均价线下方，反弹也没有力气，但基本上全天都偏弱，持仓的话啊别硬扛。第三，十点半，按照规律啊，早上冲过的股票第一次的阶段性高点经常出现在十点半左右，这是第一波获利盘集中兑现的时间点。如果十点没有跌破均价线，十点半左右出现冲高乏力，量能跟不上，这个时间点啊就是最佳减仓时机。以上这三点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信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外汇市场的嘉宾，建设银行的严怡婷，你好。
4: 哎，你好。
3: 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请问我们分析一下美元汇率市场情况。
4: 好的。美联储如期将基准利率目标区间提升25个基点至3.75至4.00，决议全票通过，票数上略超预期。昨日美元指数在利率决议后大幅走高，最高触及100.35水平，单日涨幅为3个月以来最高。尽管市场前期几乎完全定价了本次的加息，但联储整体的一个立场较预期更显鹰派，那代表市场利率预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决议后跃升，而因加息促使的通胀预期受控的判断下，30年期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反而略显下降，那整体的一个收益率曲线明显趋平。对于汇率来讲呢，本次相对偏鹰的一个利率决议有助于恢复市场对于美联储抗击通胀承诺的一个决心，并且呢消除了抑制美元走势的一些不利因素。那短期来看，市场将继续消化美联储政策预期，预计美指的短线保持偏强的震荡，并且有进一步探升100.50关口的可能。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美联储偏鹰的政策讲话之后，整体对欧元产生哪些影响呢？
4: 哎，好的，美联储偏鹰的政策立场明显收窄了美欧之间的一个政策预期差，给欧元带来了显著的下行动能。那昨日欧元在美联储利率决议后急剧走低，并且跌破了1.1460的关口，完全回吐了七月下旬以来的全部涨幅。那此外呢，美欧地缘关系仍然是比较紧张的，尤其在欧盟委员会主席邀请了加拿大成为首个联席成员之后，特朗普再度向欧盟进行施压，称如果该政策落地，将对欧盟征收更高的关税。那目前来看呢，目前市场预计欧洲央行还将进行3次的加息，即整轮加息周期累计将加息125个基点。那现在还没有看到通胀出现二阶效应，如果过度的一个加息预期实则是不太现实的。那后续随着预期的消退，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将给欧元带来更大的一个下行压力，短期欧元将受到美元走势的一个主导，大概是这样。
3: 好的，谢谢来自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的点评，再见。
4: 好，再见。
3: 好，那么对于外汇市场给各位说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那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啊，就是加息之后我们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投资的布局我们要注意哪一些方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玩转音

0: 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今天来连线嘉宾啊，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啊，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辛苦了啊！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啊。今天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小幅收跌，跟我们昨天预期不一样。昨天很多嘉宾预期今天继续上涨啊，科技股继续的大幅反弹。然而加息是落地了。但是啊，这个市场科技股的表现却不太好。今天科创五零整个回调了0.61%啊，虽然昨天涨幅是比较大的，你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吗？还是说这科技的反弹就这么结束了？
4: 其实，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我们倒不太觉得在这个地方能够有大面积的上涨的动作，尤其是加息这个事儿落地了以后，我们觉得后面走的会很比较难看清，难看清楚，这个是实话实说。包括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发现啊，现在的主线是非常散乱的一个情况，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加息，其实大家回顾了整个过往的这一个几个月以来，整个概率是不断的在这个上蹿下跳的。啊，除了可能说在上周末的时候窜到一个比较确定的90%多的一个高位啊，其实在这之前往往都是在啊30到80之间，就是来回的就是反复震荡，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呢一直是看的没那么准的一个情况，就大家对这个事儿觉得吃不准，你很正说正有理，反说反有理，包括像我们之前对他的一个判断也觉得他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和他的一个手上的一个资源禀赋不太能够支撑他去做这个动作，但确实他也这么干了，那么他没办法，就是现在对他来说掌心长辈都是肉，他一定要去做一个动作来去做，然后那现在他主要选择的是想要通过这个方式来短期的抑制这个物价的一个上涨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大家会觉得他后面的一些行为呢会有些迷茫，就那么一方面是对于他的一个货币政策可能会有些迷茫，觉得你到底会怎么样，包括现在有些主流判断是说，哎，这也是一次性的，做完了就结束了，这个是海外的这个卖方啊，有的卖方又说了年内可能要加息两次，这都是比较有名的这样的一些卖方机构研究机构来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一定对于整个市场，不管是对于 A 股也好，还是对于美股，还是对于全球市场也好，都一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从2021年到2024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当时我们 A 股其实是进入到一个交投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就是处在美国连续加息的这样一个通道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机构在想，哎，如果你真的是不管不顾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会不会导致我们有些这个走势会复制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从这个大的背景上来看的话，其实市场自然而然会呈现出迷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如果要进行反弹的话，我觉得科技一定不是最受益的，因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之前讲过，如果那个有一种情况的加息可能会导致科技会比较的火热，那是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提升。说白了，这个讲一个大家都听得懂的话，就是用 AI 把整个行业把整个市场的这个全行业的这个生产效率给提高了，通过 AI 这件事情得到了一个，就假如说我们像电，像当年的蒸汽机一样，能够改变各行各业的一个生产力啊，我能造出更多的商品了啊，我能用这个更少的原料去这个造出更多的东西来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以后，可能加息不会对这个科技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反过来，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对于这个 AI 最终能不能跑通这条路，还取决于一个就是资本开支，说白了是要各个大厂去进行烧钱去玩，就是去把这个 AI 的各方面的应用给跑通，把 AI 的这个模型给这个参数给不断的提高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的一个是受到这个反过来是受到影响的啊，尤其是加息这个不明确，又没有得到一个就是假如说像联储主席他也没很明确的说，哎，加完这一次，或者说他给大家这样市场传递这个信号，加完这一次以后基本上就结束了，这是个临时性的应急事件，他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表态。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大面上来说，对于科技应该很难在短期内至少不会形成一个利好的作用，就是哪怕觉得它的利空作用不大的情况下，它也不会是反过来解读为一个利好。所以在这块想要去凝聚一个像4到6月的那样的一个共识去往上冲，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至少在当下这个节点我们很难看到啊，除非还是维持我们之前的一个观点啊，那么不管是行业也好，或者是从某些宽基也好，出现了一个

0: 远超于现在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比如说可能有两万大几千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出来了以后啊，相伴随的可能是有一根这个中阳线，或者是更大一点的一个这个级别的阳线啊，那么可能会把这个态势给扭转，不然呢，在这个位置仍然是以震荡为主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因为在这个角度无论如何，那个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大的结构也没有发生改变，就虽然说这个加息确实也是这个站在一个较长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有出乎这个意料，但是从这个市场的反应来看，它并没有那个对这个事儿给它一个很高的一个风险定价。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之前在六月份以后就讲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向下方的一个托举力量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么有一些这个政策性的一些机构，它的一些持仓啊，目前来看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出现一些情绪不太好的情况的话，相信是会有一定的托举力量在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托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目前整个市场应该维持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仍然是以这个震荡的思路去看待它。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就回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去操作的一个问题。那这里面呢，一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左侧的机会要去那个积极的寻找。我记得在上个月的这个下半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跟大家讲过，我们就要去寻找一些例如像油运啊这样的一些行业。那么今天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整个这个细分的子板块，就是这个小行业里面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甚至这个为数不多的几个个股里面还有出现涨停的情况。那这都是这个行业它的一个供需基本面在走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那么从底部起来，可能有30%-4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我们现在呢，更多的还是去挖掘这样的一些底部的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一些这个出海比较有望啊，那么前一段时间也没有出现过比较大幅度的上涨，或者是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是在七月份的那一波它调整的比较多啊，可能进入到一个腰斩的一个环节啊，那这一部分的这个行业我们要进行一个重点关注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大的一个基本数据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的整个从今年以来的整个出口数据是非常好的，所以出海的这个逻辑呢，一定是能够继续去进行一个演绎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往往可能它会存在一个左侧的一个机会。那么另外来讲的话，科技其实现在更多的一个机会并不是去看它短期是不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上涨，而应该是反过来看短期它的一个这个下跌的筹码是不是已经出的差不多了，说白了就是有没有跌到一个相对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跌到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跌到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这里呢，我觉得还是一样，大家就更多的是看筹码结构。那么我们看，一方面呢，美股这边其实在本周以来基本上已经是免疫了这个所谓的加息的这个事儿，除了这个某一个周末啊稍微有点这个反应以外，它是很快的反应完了以后，市场在对它的一个定价基本就定完了。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这个他们的有一些细分的龙头已经到达了前期高点的附近，而我们对应的一些标的就是映射的标的还没有出现一个这个类似的修复，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个积极关注。另一方面呢，就从筹码上来看的话，如果一些次新股它的一个筹码结构本身是比较稳固的话，那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它迎来反弹的时候，第一它向下锁这个空间可能更锁得住，第二呢是迎来反弹的时候可能它的一个弹性也会来的相对更好一些，所以这个性价比来的会比较高。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去选择，无论是这个科技还是这个非科技的一个方向啊，尽可能的去选择这个左侧的一些标的进行一个操作，在震荡的行情里面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中期视角的话，那就逻辑就非常简单了，可能在这个9月3号4号的那个时候，其实也已经跟大家说了，那各大宽基基本上是走下了这个趋势线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跟着这条思路走的话，那现在就应该继续做一个观望，那当时就应该已经做了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那现在做观望的话，什么时候它能够重新站上趋势线，那在什么时候去进行一个操作，这会来得更好一些。那目前我们看下来呢，可能在近几个交易日里面不太可能能够站得上趋势线。好的，主持人。
1: 好，这就是大家目前的这样一个想法啊。那我们明天反正继续看这个市场的波动和变化吧。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5: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

0: 综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直通公司啊，要来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啊，今天直通公司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一会儿呢会连线嘉宾跟我们一起讲讲关于直通公司这当中的一些变化的情况，这个我们一会儿跟各位来讲。

0: 好，进入到直通公司啊，进直通公司，我们来关注的是关于水电啊。水电眼下拿着老资产等着新价格，全国装机4亿4000多万千瓦，抽蓄只占6200多万，风光铺得越快越要它顶上去，可市场只按度数付钱，调风调频保供没有换来对等收入，有阶梯水库的现金足，首单站的紧张，跟眼下大家最关心的是调节价值怎么定价，抽蓄容量电价，跨省结算机制，峰时价格几时进行报表。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呢，从今天就从这个水力发电的行业的历史发展竞争格局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对水电新视角启发。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在开始啊分析公司之前，我们先看看整个行业水力发电这个行业它的大的格局是怎么样的。
1: 水电的这个燃料其实是不要钱的，但是它的成本的大头其实是修坝的钱，接下来几十年都要进行一些摊销折旧，另外的话为了修坝还需要借一些钱产生利息，所以说这一个水电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资产运营的一个行业。当然背后的水轮机发电机控制系统水泥钢材和工程建设，这些对于水电公司来讲的话它其实可以凭借着大额招标占据优势，所以说整个水电最稀缺的其实就是河段本身，优质的水能和库容是非常有限的，能拿下一个就少了一个，所以说这一个上游行业来看的话还是资源稀缺，中游的话则是一些大坝水库电站梯级调度啊，相对来说的话水电的资产天然具有一些地理垄断的特点，你这个河流和库是搬不走的，所以说它开发权特许经营权其实就是天然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壁垒。当然它的利润来讲的话因为是来自于水电价和财务费用，运营商的话还需要履行一些防洪移民和生态流量的责任，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运营的过程。下游的话则是面向一些输电公司呀，跨网输电，直到工商业和居民的一些用户，水流变成电量之后最后进入电网，那么大水电的客户往往高度集中，基本上的话两大电网就覆盖了主要的一个输电，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电网的话语就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来看整个水电行业的话，在枯水的时候大家在意的是库容调节的能力，丰水的时候则是关注售端的售用端的一个价格。从整个水电发展行业来看的话，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那个时候的话水电是整个电气化时代最早商业化的电源之一。河流边的水可以替代昂贵的煤炭的运输，水轮机电机区域网啊一次成型。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话，经济危机之后，因为要搞一些这个公共工程嘛，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这一个混凝土重力坝、拱坝、大型混流机组、高压输电相继成熟，比较有名的伏尔加河啊、哥伦比亚河、胡夫坝等等，也是在那个时候陆续的出现。而同一时间，我们这边因为缺电啊，相对来说的话，水电的不足，当然也有一些包括了新安江和刘家峡这一些项目的一个经验。那么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可以划分到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那发达国家的话优质的坝会越来越少，一些移民啊、生态啊和鱼类的影响摆上了牌面，那电力市场化的话又要求这一个发电容量和辅助服务价值化的比较清楚，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已经有了好的资源的这些开发机构，比如说法国电力啊、魁北克水电、挪威国家电力、巴西电力等公司其实是掌握了比较好的现金流，其他的公司

0: 进入之后的话，还是依赖一些特许经营权和融资。同一时间，我们这边因为东部的用电负荷涨得比较快，西部的资源相对来说比较远，这个时候的话，一些葛洲坝、三峡工程项目开始推动，相对的这一个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还是起步的一个阶段。从2001年到2015年这14年期间的话，整个水电的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那同一期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西电东送是把西南的水能和东部中部的负荷接到了一起，大型电源直流通道售端市场就是同步建成。那几年的话，其实大家缺小的时候嘛，就是零几年的时候缺电的记忆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说建水电站也比较急。相应的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进入陆续的一个开发。而与此同时，三峡、华能、国投、国家能源集团和一些地方国资开始逐渐进入到这个市场。2016年到2022年随着整个光伏风电进入到整个系统，而且一些极干旱和洪水来得更加频繁，当时的水电的这一个技术啊，从之前关注的扩大单机容量，开始转向数字化的预测、梯级的优化、机组的扩容以及抽水可逆机组。常规的水电是靠发电量容量和辅助服务收费，抽水系统的话则可以依靠容量电价、峰谷价差和系统服务回收固定成本。相对来说的话，水电站的角色也从之前的电源变成了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压舱石。同一时间，在我们这边包括了白鹤滩、乌东德等一些世界级的项目开始陆续的一个投产。那么百万千瓦的机组、梯级水库的联合调度、特高压外送技术的发展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层。那么最后一个阶段的话，我们是从2023年划分到现在，相对来说的话，水电已经从之前的电量资产变成了系统性的一个资产。那么抽水蓄能新增大概是11.7吉瓦，而2025年全球的水电装机量则是1469吉瓦。可以说这一个在建的这个电量的发电量啊，全球的话达到了4495泰瓦时。那相对来说的话，同一套装机在风水和枯水期产出的电量甚至可以差一截。我们这边的话也进入了电力市场化、抽水加速和存量价值的一个置换阶段，新能源装机也是跨越式的一个增长。总体上来看的话，整个电力系统的话其实也需要水电的这一份能力啊，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这一个价值也是越来越的凸显。但是基本上我们也需要考虑啊，因为在江河的发育的过程中啊，发展的过程中，其实统一的规划、巨型的工程、特高压等等这一些联合调度的能力，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考验运维的。综合来讲的话，这一个水电的一个业务啊，其实本质上还是一套资产运营的一个过程。
1: 好，那么水电行业它有哪一些具体上市公司？它具体经营的业务有一些什么不同呢？
0: 基本上水电的话，逃不开的就是长江电力，因为长江电力这家公司的话，手握了长江干明6座的巨型电站，三峡、葛洲坝、西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这6座。最早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葛洲坝，也算是那个时候摸出来了施工和运维的经验。之后的话就是三峡，那三峡的话是把一段长江变成了一台巨型的这个发电机，随后的话再往上游走就是金沙江上的西洛渡和向家坝。那么在这里的话其实是主要是往干流去走。那么最近开发的话主要是乌东德和白鹤滩，相对来说的话把整个巨型水电的制造和运维的话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长江电力的客户也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那么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其实真正的核心就是把6座电站变成了一台运营的机器，那么水从库区下来一层一层被反复的一个利用。所以说这一个长江电站实际上是使用了梯级这一个进行了好几次的一个发电。相对来说的话，他手里的这6座电站因为在同一条干流之上，资源寿命比较长，它的燃料成本接近于零，现金流还是比较厚实的。可以说未来的也作为一家这个高风险的公司受到了资本的长期青睐。在另一家公司的话就是华能水电，华能水电的话其实就是和澜沧江密切相关，澜沧江的干流梯级也是它的核心主体。那华能水电的话2025年发电量大概是1269千瓦时，增速13%，规模净利润的话大概是有85亿元，营收的话是265亿元。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公司除了做水电之外，还做一些这个水电风光的一个协同。最后一家公司我们选的其实是这个国投电力，相对来说。

0: 它的结构更加复杂，因为它除了鸭绿江水电是核心业务之外的话，也包括大潮山等水电、火电、风电、光伏和储能。客户的话也跨了多个省区的电网，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业务客户更加复杂。如果看核心的话，肯定是鸭绿江流域的这个一条江的一个开发，但是运营的资产又比较多一些。那它的对于它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啊，其实是会受到多种电源价格和燃料价格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三家公司一起来看的话，长江电力的现金其实是最为丰厚。那相对来说的话，这一个华能水电的话主要是来自于流域的一个开发，而国投电力的话则来自于组合电价资产带来的一个回报。主持人
1: 好，那么对于这个水电行业来说，未来整个行业的风险和机会分别在哪里呢？
0: 我觉得未来来看的话，因为风光占比会越来越高，常规的水电其实体现为调节备用啊，这个价值的话其实越来越高。那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大家也会关注整个资源，因为现在这几条大江开展之后的话，它基本上被公司拿走之后就不存在了。而水电行业我们前面讲过，它的成本几乎是零，它只有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个各种建设的一个成本，每年产生的折旧摊销，再叠加一些利息。所以说只要这个常规的水电装机是温和增长的话，那前期优秀的公司往往来说具有更大的一个价值。当然新能源越多的话，相对来说水电的这个价值的调度的这个凸显价值也会越来越明显。就是
1: 好，眼下这个时间节点啊，比如说三季度啊，这个四季度初三季度末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水电的一个时间点呢？
0: 水电和火电其实很大程度上和从市场来看的话，其实承担了一个高分红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当资金找不到大量投资标的的时候，那么会转而寻求一些高分红的标的。因为水电的这一个资产结构的一个特殊性，它其实在现金流的这个决策上面是逃不开的一个品种。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讲的话，其实水电这个行业应该是先来者恒强的一个道理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三季度的话，就目前来看啊，其实对于水电来讲机会应该还是比较大。当然我们想说因为水电这个行业它受风水和枯水影响更大一些，秋季的话相对来说会逐渐有一个回调的过程，但是作为长期核心资产的话，它的回调其实是本身增厚了一个分红的效应，就是长期来看应该是好的等待介入的一个时间点。
1: 眼下水电来说是不是一个类债券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而且是需要比较长的周期来应对它这样一笔投资呢？
0: 我觉得这种类债的这个高分红的投资啊，其实很大程度上看这一个介入的价格，因为分红和股价是高度相关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其实可以从2025年年报看出一些端倪。相对来说在行情就需求有波动的背景之下的话，你的资产其实越纯粹，尤其是水电这个行业资产越纯粹，其实越接近于类债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是可以承担这个角色，只不过大家应该也应该看得出来，其实整个就债券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债面的价格的波动其实远不如水电类股票的这个股价的波动更大。所以说虽然从性质上来讲非常相似，但是它其实这种高分股的公司一定程度上也考验长周期的这个择时的这个角色。
1: 好的，谢谢来自于观察员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对于水电行业的这样一个分析点评。再见。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啊，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送出的收盘点评，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在这个时间段第一财经。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 FM 90.9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2: 这期节目的由头呢，来自一个小红书的笔记，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民航飞机上面看到了劳斯莱斯的标志。
3: 相信这位朋友一定坐的离这个飞机发动机很近啊，可以看到这个 logo。我们的绝大多数听友可能并不拥有劳斯莱斯，但是对那个 logo 可能有一点印象，就是两个银色的 R 叠在一起，那在飞机发动机上有时候也能看到这么一个 logo。
2: 虽然超豪华汽车和飞机的发动机都是那种给人感觉非常金字塔顶端的这个工业产品，
3: 嗯，
2: 但是总觉得这个顶端不是一个路线的，
3: 是
2: 吧？
3: 就
2: 是
3: 两个行业的顶端，
2: 嗯，所以呢，就大家肯定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会有同样的 logo。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呢并不难，很简单，就是劳斯莱斯过去家公司就是两者兼修的，又做超豪华汽车又做飞机发动机，
3: 就是像兰博基尼又做超豪华汽车又做拖拉机。
2: 这个故事以后我们还可以讲 啊，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回过头来说啊，就是劳斯莱斯这两块业务呢后来拆分成了两个公司，一个呢叫做劳斯莱斯控股公司，它主营的就是飞机发动机，另外一个呢叫劳斯莱斯汽车，那么主营的就是汽车。在中文世界里面，为了方便区分，一般做飞机发动机的公司呢我们会叫它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就是 Rolls Royce， 这个中文的译名，简称的就是罗罗。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这个两个公司的 logo 是一样的吗？
3: 嗯，
2: 其实它只能说是相似，它并不完全一样
3: 啊。
2: 你仔细观察的话，在飞机发动机上那个标志，它的底色是蓝色的，而在这个汽车上面并没有这个底色。
3: 我觉得就是得发动机做的足够近才能看出这样的区别啊。那么为什么一家公司之前会又做豪华汽车又做飞机发动机呢？以及就是为什么后来又拆成了两个公司呢？
2: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聚焦在这次拆分上面，我们就不展开聊整个公司的历史了啊，因为这次拆分本身就足够的精彩。它发生在1971年，过程本身呢非常的戏剧化，而且在商业上也很有代表性。更值得玩味的是，其实这一次的拆分背后，它的草蛇灰线还与那个时代的历史大势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
3: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虽然我们不是从头讲这个公司的品牌历史，但是还是请肖老师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劳斯莱斯的来历，以及这个公司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既有车又有飞机发动机这件事情。
2: 其实这个来历呢就是写在品牌的名字上面，对吧？罗尔斯和罗伊斯就是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这个公司呢创立在1906年，然后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这个汽车公司。这个罗尔斯啊，他是一位贵族，在上流的阶层人脉非常的广泛，跟当时的这个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都是很相熟的。那这个罗伊斯呢，他是一位技术专家，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迈巴赫一样的，他们一个负责销售客户，另一个呢负责产品研发，那么共同就塑造了劳斯莱斯非常这个昂贵极致稀缺的这样一个定位。除了他们以外呢，还有一位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克劳德·约翰逊，是他把他们两个撮合在一起的，然后呢也负责整个公司的这个商业的运营，可以说是这个粘合剂的这样一个作用。
3: 嗯，等于是又是一个经典的大公司里面三角组合，像我们之前提到皮克斯也是这么一个很典型三角组合。
2: 是的，这个三角组合其实形容的蛮准确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他们这个组合的这个威力。劳斯莱斯早期呢有一款打响名声的这个车型，就是著名的叫 Silver Ghost 银魅，中文翻译成银魅。那这款车呢它最经典的一次营销呢，就是面向一批贵族乃至王室成员的一个沙龙，就是线下看车这样一个活动。当时呢约翰逊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他把一杯装满酒的这个高脚杯啊放在车子上面，然后发动汽车，然后酒没有洒出来，这就证明了这辆车在当时领先于时代的一个平顺性和静谧。
3: 感觉这个故事我听过，是吧？雷克萨斯是不是也干过这个事情？
2: 对，他就是叠了更多的这个高脚杯变成一个香槟塔。只能说人们对于豪华车的这个追求有一些本能的惯性在里边，是吧？100多年都没有变的，就大家喜欢这种平顺，
3: 在车里面喝酒的，
2: 这不抖，也不是喝酒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吧？
3: 好好好。
2: 那这个营销活动其实就可以体现出铁三角各自的能力和分工嘛，对吧？这个活动组织请来这些人肯定是罗尔斯的这个能力，造出这么个好一个车那是罗伊斯的本事，那想出这个点子呢是约翰逊的这个能力。三者结合在一起呢，其实劳斯莱斯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已经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而且明确定位在豪华奢侈品上面的一个汽车品牌了。
3: 嗯，好，汽车造好了，这个什么时候造飞机发动机我很着急啊。
2: 我们的这个刻板印象里面是不是会觉得 这个罗伊斯他作为一个技术狂人，对吧？然后一开始研发这个飞机、汽车发动机，其实在之前他已经搞过很多机械了。
3: 嗯，
2: 那么顺其
3: 就应该是他来搞这个发动机。
2: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迈巴赫他就是从这个研发汽车后来去开始研发飞艇上的发动机的。
3: 嗯，
2: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真正推动飞机发动机业务的是罗尔斯那个贵族
3: 啊，
2: 他才是那个对飞行极度热衷的人，就是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二位获得飞行执照的人。还是第一位，是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实现不落地往返英吉利海峡飞行的人。
3: 就是不能小看少爷，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他是在飞行史上，人的飞行史上是留名的一个著名的人物。然后呢，在劳斯莱斯公司里面，他就一直安利这个技术达人，对吧？就是说你去搞飞机发动机啊，那个更厉害，你去搞。然后罗伊斯呢，其实一直不

0: 后呢，就它就成为了全球一个飞机发动机领域非常重要的存在。但这里我们要说一个事情啊，就是罗尔斯本人虽然推动了这一切，但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劳斯莱斯生产的飞机发动机在空中飞行过，因为他本人在1910年的一次飞行表演当中失事去世了，他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飞机事故死亡的人。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他有预想过自己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就是他身上其实有一些19世纪末英国贵族的那种反叛存在的，就他不想过循规蹈矩的这个享乐生活，其实是想追求更多的极限和刺激的。我觉得这也能解释这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原来其实是喜欢搞赛车，然后后面还是搞飞行。
0: 对，
1: 另外就是飞机发动机这个技术难度确实远高于汽车内燃机，以及凭借人类自己的力量在天上飞行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0: 对对，我觉得你这个分析蛮到位的，就是他有可能是那种，就我们这个从宗正的角度来说啊，就虽然不太好听，但我觉得他最后这个去世的方式有可能对他来说是死得其所的。那另一边的这个罗伊斯，他虽然继承了这个搭档的遗志啊，一直在研发这个不管是车还是飞机的发动机，但是他自己身体呢就是很早就不太好，所以他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个欧洲的一些疗养地的啊，他几乎没有踏足过劳斯莱斯的工厂，都是远程办公，就画图纸，
1: 就是一个很早就实现了 work from home 的。
0: 对，100多年前的 work from home 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劳斯莱斯还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包括约翰逊去世之后也有。那整个的公司发展相对来说，虽然有很多的跌宕，还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在一次非常这个戏剧化的商战当中，收购了另一个著名的豪华车品牌，就是宾利。
1: 哦，所以说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前是一家人。
0: 嗯，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家人。那这个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到了二战之后，劳斯莱斯呢已经成为了整个大英帝国可以说是最辉煌的品牌之一。因为一方面在国防军工行业，对吧，它制造的发动机是英国空军的一个心脏，很重要。那么在汽车领域呢，劳斯莱斯永远是一个最高贵的这个金字塔尖的一个招牌。所以呢，整个这个公司实际上是非常闪亮的。
1: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一个公司之后会一步步分崩离析？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讲劳斯莱斯的拆分，也是当时公司历史上的最大危机。
0: 开头我们提到过，这次拆分发生在1971年，那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一台型号名叫 RB211 的飞机发动机。正是为了研发这台发动机，劳斯莱斯才濒临破产，最后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救助，并且把汽车业务给独立拆分出去。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当时的这个背景啊，二战之后呢，就虽然英国的这个经济体量一直还是欧洲领先的，对吧，并且呢国民收入和福利也不断的上升，但是有一块它其实一直有衰落的这个迹象，就是它的工业。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分析啊评论啊，比如说这个美国不是马歇尔计划给了欧洲各国很多的援助嘛，像德国啊就把很多钱都拿来搞工业，搞出了像西门子啊这些大众啊等等这些这个工业的公司。那么英国呢，很多时候是用来比如说进口一些消费品啊，或者是提升福利啊等等的搞商业，工业上面它确实是比较落后了。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情况就更加的凸显。对于劳斯莱斯来说，就它虽然这个汽车业务一直是很有名的，大家知道劳斯莱斯一年就卖几千辆车，它是纯手工制作的嘛，它不是以产量来著称的，它也不考虑产量，所以你从数字上面来说它是一个小众的生意。而飞机发动机呢，无疑是当时的这个主业。
1: 嗯，其实我现在查一下，就是飞机发动机的这个罗罗这个公司的营收，其实还是比他劳斯莱斯这个汽车业务要大很多的，
0: 就是多一个数量级，有时候甚至多靠两个数量级这样的水平了。
1: 嗯，
0: 那当时劳斯莱斯飞机发动机它这个业务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就简而言之，就是它要赶紧的去跟上全新的一个民航客机的时代。
1: 嗯，那个时候也是民航客机整个就是技术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了。
0: 我们知道1960年代其实是全球民航业的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时期，就是超高速增长。那当时这个增长的核心，这个重心肯定是在美国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在美国。我们看到个数字啊，就是从1955年到1972年，这个大概17年的时间里边，美国的航空旅客人数是翻了两番，也就是原来的四倍。然后全球整个这个行业，就是民航行业的这个年平均增长率是 15%， 非常吓人啊。这就使得民用的客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比军用飞机大得多的市场。那其实在之前没有这回事情的。那劳斯莱斯在这方面呢，虽然有技术有产品，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民航客机的喷气式发动机啊，它是有一定积累的，但是它的市场主要局限于英国和欧洲，那就是一些短途的小的航线，一直没有打入美国这个核心市场。所以它当时呢就急需让自己的发动机能够装到美国最新的民航客机上面。我们可以再提供一个数字来体现当时劳斯莱斯的这个急迫感啊。1967年的时候呢，公司内部做了个估计，说如果他们没有签下新的飞机发动机的项目的话，现有发动机的销售额可能从1969年的5890万英镑降到1975年的350万英镑。当时的这个英镑

0: 大概是28美元，这购买力啊，算到现在，
1: 就确实是会缩水很厉害，就相当于已经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增长受限的问题，是能否生存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相当于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民航业新时代入场券，你可能以后长期就游离于这个圈子之外了。因为飞机发动机还是一个就是开发时间很长、壁垒又很高的一个小圈子，就你打入这个圈子是很重要的。
0: 是，就是如果你拿不到初期的这个认证的话，你后面再要去跟一些已有的玩家去竞争，你就非常的难。但如果你不在这个圈子里面，以后你就没有市场，你就变成在一个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面在生存了。那么 RB211 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研发项目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诞生的。在1968年3月的时候，劳斯莱斯成功的拿下了美国的客户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个叫做 L-1011 三星客机的一个独家的飞机发动机的订单。以后我们就叫这台三星客机了，这样比较好说一点。
1: 不是韩国的三星，
0: 对对，
1: 是美国三星啊。
0: 对，一共有150套发动机，很大一个订单。就当时啊，就英国上下欢腾，就媒体都是头条报道的，就是说它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工业出口的订单。而且这种欢腾背后呢，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就是民族主义啊，或者是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背景。因为当时洛克希德这个公司大家知道是一个著名的军工企业，它也是美国向英国出口武器的主力之一。像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名词，有什么海王星巡逻机啊、大力神运输机啊、北极星导弹系统等等啊，都是洛克希德生产的。
1: 北极星这个我在 Yes Prime Minister 里面见过，
0: 对，第一就是是首相的第一集，对吧？
1: 就他上任以后就开始讨论，就是要不要去把这个老的这个导弹系统换成新的那个三叉戟导弹系统。
0: 对，老的就是北极星，新的就是三叉戟。
1: 对，就因为这个当时那个 Jim Hacker 就刚刚当上首相嘛，他就觉得说这个军工方面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想要取消这个更新计划，然后最后被 Humphrey 用一系列的理由阻止了。
0: 是的，
1: 其中就有一条就是不能得罪美国，因为我们英国要用就要用最好的。
0: 对对，就最后讲了一通实际的，然后来了一个上价值，说英国要用最好的。其实这是完全就是对当时现实的讽刺。这些这个系统的名字都是真的啊，而且这个三叉戟还是洛克希德开发的。
1: 就是确实英国要用最好的，但是最好都是美国造的。
0: 是是是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英国国内对于劳斯莱斯的这次出口，这个反向出口给洛克希德是寄予厚望，非常高兴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军工企业蹲蹲的往我们这边卖武器，对吧？赚外汇。那现在我的军工企业也可以向你们反向出口来。这个出口我们的这个打引号大国重器啊，说明英国工业还行，是吧？
1: 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大单是压垮了劳斯莱斯，是吗？
0: 是的，劳斯莱斯呢把自己公司的生死其实压在这个项目上面了。但另一边呢，其实他的客户洛克希德也是在这台发动机或者说这个三星客机的项目上面压了重注的。当时洛克希德背景是什么呢？就他军工确实是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呢那个时候正好是有一些军工的订单因为政府的一些这个预算的调整实际上是搁置了或者是缩减了，所以他军工那边的业务呢发展的不是很好。那另一边呢，他就看到这个民航业啊，这个欣欣向荣，这个规模好像比军工大很多。
1: 都是造飞机，我为什么不能搞一点民航客机呢？
0: 对，他觉得他技术上确实是有这个基础的，这个可以转，是没问题的啊。所以呢，他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开发一架当时这个马上要成为主流的一个新型的宽体客机，然后由此进入民航业。
1: 这宽体客机就是你飞机里面有两条过道，那个就叫宽体是吧？一条过道就是窄体。
0: 对，就是窄体客机最早就是波音707，那是一个代表，它其实也是就是民航业这个搞喷气式客机的一个开山之作，之前都是螺旋桨比较为主流的。
1: 707
0: 开始就是开始大家发现喷气式客机能搞很厉害。这个窄体飞机呢一般就是坐个140到200人一条过道那种样子的。但是由于民航业的快速发展，就民航公司就面临一个非常甜蜜的烦恼，就是座位供不应求。即便他们不断的增加航线增加班次，这我们说都是美国啊，但是在高峰期仍然是难以满足旅客的需求，就是一票难求的状态。所以他们的扩产的这个目标呢就转向了这个飞机本身，就我能增的已经差不多了，你这个飞机能不能单次运
1: 送再来一点人，
0: 多运点人啊，而且你多运点人的话也可以提升经营的效率。就是我们知道航空公司有个重要的这个经营的指标叫做每个座位的每英里成本，
1: 反正就是平摊到人上面的一个成本。
0: 是的，这个作为民航业的这个新手呢，洛克希德拿出的这个计划就是三星客机。这款客机呢，当时它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追赶对象和竞争对手的。追赶对象呢，就是1968年出厂的著名的波音747，
1: 那可能是民航业上面最有名的一个型号了。
0: 是的，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呢，就是跟它同步研发的这个麦道公司的一款叫做 DC-10 的飞机。这两款飞机它的开发时间、设计、性能都十分的类似。然后面向的这个航空公司都是
1: 就是一个尼康和佳能的对决，
0: 就完全就是同步在抢一些这个航空公司的订单啊，是直接的竞争对手。最后呢，洛克希德是成功拿下了像环宇航空啊，还有 Eastern Airlines 这些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个订单。那它的核心卖点呢，就是它有个推力更大、更轻、更省油，然后也更具效率的一个新一代的飞机发动机。
1: 对，就是我全都要，但是个我全都要，你要靠外包来实现。
0: 对，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卖点都压在了劳斯莱斯身上。
1: 对，劳斯莱斯就是我的卖点。
0: 那在讲完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劳斯莱斯在具体的商务谈判的时候，它就会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首先，它是自己是最有求于这个合同、这个生意的，因为它是生死的问题，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洛克希德为了拿下航空公司的订端，也许诺了这个新产品很高的产品的性能。那这种性能的许诺，最后的压力还是传导到了劳斯莱斯的身上，很大一部分啊。
1: 我的甲方吹了一个牛，然后让我来帮忙实现。
0: 同时呢，又不是只有劳斯莱斯一家飞机发动机的这供应商，他也是新手，对吧？洛克希德是新手，他也是新手。像通用电气和普惠，
1: 通用电气也是我们经常在飞机发动机上看到的 logo。
0: 直翼的那个标志，对，他们才是当时在美国主流的飞机发动机的这个供应商。而且又是美国本地的公司，他也在争夺洛克希德和麦道的订单的。劳斯莱斯并不是说我已经跟洛克希德绑定的，所以最后就是劳斯莱斯作为一个这个外来者，他只能不断的来提升自己这个产品的设计性能，然后降低自己的价格，最终获得了洛克希德的独家订单。
1: 就是自己选自己。
0: 是，就是最后他和洛克希德签下这个合同呢，我们后面来看，实际上是对劳斯莱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这个价格压得很低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许诺的这个发动机的推力啊，比一开始他提供那个方案要高了20%左右。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就是我许诺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事情，而且合同还明确了很多的这个细节的规定，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发动机研发延时了，你劳斯莱斯来赔钱；如果你的性能达不到标准呢，也是劳斯莱斯来赔钱。而且这个合同价格是锁死的，就是不会因为你增加了新的成本，然后我跟你重新谈一个发动机的价格，不会。
1: 这个条款是不是对自己也过于不利了一点？
0: 洛克希德作为乙方，对吧？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最后都退给丙方啊，大家非常熟悉。
1: 他就是最可怜。
0: 其实当时劳斯莱斯内部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很有风险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位商业董事叫 John Perkins， 他在1968年合同签下之前就提醒管理层，你不能再让步了，你再让步的话，公司只能赢得一场惨胜。事后证明 Perkins 是非常有远见的啊。因为性能的要求的这个提升呢，所以劳斯莱斯为了2B211这个发动机啊，他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这个技术方案，引入了当时全新的一些设计，还有一些工艺。这些设计呢，理论上都能够提升飞机发动机的性能，都是很好的，这都是未来的方向。但是呢，它也大幅的提升了研发的难度。
1: 感觉是一些就是军工行业常见，就是你帮我先造出一个未来才有的东西。
0: 对对，就是洛克希德他就是进军民航业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我的这个三星客机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如果这些技术不存在的话，我们就创造它。它是这种风格。相反，麦道那边他研发 DC-10 的时候，他要求的是你尽可能的采用之前那个型号 DC-08 的一些已有的技术，
1: 就是迭代。
0: 对，要保守一点，就可以看出两家这个风格的区别啊。那么说回具体这个 2B211， 为什么它研发有很大的难度？两个最主要的一个例子可以举一下，一个叫做三轴设计，一个叫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叶片。
1: 你现在已经是这个飞机发动机专家了是吗？
0: 没有没有，就全都是这个硬着头皮速成的知识啊，我只是就尽我所能嚼了一嚼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评论区有很多这个飞机行业的大佬，对吧？欢迎大家指正然后科普啊。我们先讲第二个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叶片啊，因为它比较好理解，对吧？就是以免大家听到第一个就问难就这个撤了啊。我们看到飞机外面不是有很多螺旋桨那个吗？那个转的像风扇的一样东西。
1: 对，
0: 那就是叶片。此前的这个叶片主要是钛合金来做的。
1: 钛合金有什么不好呢？
0: 如果改成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就更轻。而且我们知道碳纤维实际上它的硬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用碳纤维的话，整个发动机的重量不就减轻了吗？
1: 就是又保证强度又减重了。
0: 对，就是飞机发动机我们会讲一个就是叫推重比。
1: 就类似于我用多少重量形成多大的推力。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啊。这个三星客机不是说我要更省油嘛，宽体客机对吧？然后又要动力很强，所以它就很符合这个要求。
1: 那这个碳纤维有什么不好呢？
0: 那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没有通过鸟机测试。
1: 鸟机测试就看过萨提机长应该会有点印象，就是小鸟撞到这个飞机发动机里面是一个很影响很大的事情，所以说飞机上一般来说要装很多个发动机，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
0: 对，
1: 万一个熄火了，剩下几个继续用。
0: 对，就萨提机场就是很倒霉，两个发动机都熄火了，
1: 都熄火了，完蛋了。
0: 那通常情况下，就是传统这个钛合金的这个叶片呢，你碰到这个小鸟撞击的时候呢，这个金属嘛，它会变形，会凹陷，也可能会出故障啊，但它不会碎裂，因为金属是有一定的韧性的，大家可以理解吗？
1: 是。
0: 但是劳斯莱斯用的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呢，它是一种很我们可以说很脆的一个材料。
1: 对，就是它强度很高，但是刚性好像不太行。
0: 就它大多时候刚性也可以的，但是要在你设计的那个面上面，如果撞击的话能够行。在一些你没有设计过的一些这个面上面来撞击，
1: 就是小鸟只能从固定的一个方向撞击，它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他们有可能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做那次鸟击测试的时候，整个叶片碎成了碎片。
1: 哦，那就完了呀。
0: 就是你这样的话，那就不能遇到鸟击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最后呢，劳斯莱斯不得不放弃这个碳纤维的材料，退回到传统的钛合金叶片。
1: 回滚了一下啊，
0: 嗯，这个不仅仅是浪费时间的问题，因为你还要对原来的飞机发动机设计方案做重新的调整，因为你原来的调整都是基于你用的是这个碳纤维的材料来。

0: 做的。现在你这个重量要变重了吗？你一切东西都要重新来过。
1: 那这个事情听上去就已经很难了呀。
0: 对，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个例子 啊。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前面讲到的三轴设计，为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难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喷气式发动机的这个原理啊。我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比较，这个其实没有那么难，很好理解啊。
1: 好，
0: 这个喷气式发动机它实际上就像一个巨大的风扇，把很多的空气吸进来，然后再退出去，
1: 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电风扇的反向，是这样
0: 啊？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让它这样产生推力了嘛啊。那么前方那个巨大的这个风扇呢，其实就是把绝大多数的空气，就像我们这样讲的，吸进来再推出去，产生这个力。但这个当中，这个叫做外涵道气流，就他们那个名词啊，你不用管它了啊。但当中还有一小部分的这个空气呢，其实会被送进一个叫做核心机的一个部分，然后经过压气机这样一个部件来压缩这个空气，压缩压缩压缩之后呢，再燃烧，燃烧之后就产生非常高温的，然后快速膨胀的这个热气啊，这个高温的燃气，然后再冲过一个涡轮，这个还能产生很大的推力。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在风扇里面又加了一个汽车发动机，是这样吗？
0: 啊，对，汽车发动机虽然是活塞的，跟这个就是这个结构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原理是这样，就是把这个空气压缩之后燃烧，它变得很大，然后就会有很大的推力，就这么回事。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两个部件，其实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是风扇，一个就是
1: 压
0: 气
1: 机。
0: 对，但是这两个东西有个矛盾，就风扇很大嘛，然后呢，根据这个一些物理的原理，它必须要转得慢一点才有效率，
1: 就不能转太快。
0: 转得太快会有什么？我忘记什么音噪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它就是很有问题，你不能转太快的。但是压气机，你要压缩空气嘛，你就是要高速的旋转。
1: 哦。
0: 然后这两个转的，比如说这两个电风扇啊，它是连在，就是它是同一个轴的，就是前后相连的。
1: 那它理论上不能产生不同的转速啊。
0: 对，所以呢，传统发动机的这个方案就是叫两轴方案，就是前面的风扇用一根轴，后面的这个压缩机呢用另一个轴，前面是慢轴，后面是快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它还有两套变速箱，是这个意思吗？
0: 跟变速箱其实很类似，就我觉得也不叫很类似吧，就是这个
1: 逻辑
0: 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的。但是两轴方案有些不完美的地方，因为压气机不是只有一个，它有好几级，它是逐级的这个压缩，
1: 是分级火箭的一个东西。
0: 是是是，
1: 我们一直在用别的行业来类比，
0: 只能这样，只能这样啊。那么不同级别压气机，它要求的这个转速也不一样，前面会稍微慢一点，到越到后面越快。那么在两轴方案里面呢，就是会形成，就是你这个慢轴啊，除了带风扇以外，还要带一下压气机，带一些前面慢的压气机，后面快的压气机呢跟着那个快走。
1: 嗯，
0: 前面那个慢轴其实你就有一个转速妥协嘛，就虽然这个慢的压气机和风扇都可以稍微慢，
1: 就是差不多，但是略有一点区别。
0: 对，就是你如果说这个慢的压气机还可以给它再安排一个轴的话，它是不是这个转的大家都更有效率一点？
1: 嗯，
0: 这就是三轴的方案，就相当于给一个
1: 慢速的压气机再加一根轴。
0: 对，就是给这个变速箱再多一点档位
1: 啊，就是，
0: 这样的话你这个转速就更加的有效率嘛。
1: 嗯，
0: 就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多出这根轴听上去很简单，是吧？它就会使得整个发动机的工程难度急剧的上升。
1: 急剧，
0: 就是因为你留给每一个部件的容错率都大幅的下降了，就是精细了很多很多，不像过去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容错率的，就是相对而言。那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坑，就是消耗了劳斯莱斯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更要命的是呢，其实这个时候劳斯莱斯自身的这个研发团队的战力啊是有损失的。一方面呢，此前就是在签下这个订单之前呢，他们刚刚在英国政府的这个撮合之下合并了另一个英国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叫布里斯托尔。那两家原本是死对头来的啊，后来呢就是这个

0: 淡局面。
1: 嗯，
0: 我觉得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当时做合同谈判的时候，我们之前的感觉就是洛克希德把所有的压力都压给劳斯莱斯，你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通过很严格的合同条款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还风险最小化。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最后结论上面，RB211和三星客机它不是一个通过合同就可以切分的东西，它在飞机上是一体的。
1: 对
0: 对，那它是一个工程问题呢，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说因为合同上怎么去划分就会导致最后结果上面就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思路去走。
1: 你说划分责任就划分责任了，最后还不是一样你倒霉吗？
0: 对呀、
2: 啊、
1: 嗯、我们事后可以搜到很多劳斯莱斯对于这个谈判的复盘啊，就像我们刚刚讲他们觉得自己什么惨胜啊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没有搜到太多洛克希德方面回忆的这个谈判的细节。就我猜他们有可能觉得当下这个谈判的局势下面，他们自己确实是更水位更上面的，劳斯莱斯更有求于自己吧，所以他把这种优势最大化了。但实际上我们来看到当时的最大化并不是他的最优解，
0: 我不幸中人万幸，最后还是就是弄出来，虽然晚了两年、啊、
1: 是的。其实从发动机的研发上面它就是晚了一年多、
0: 哦、
1: 就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地域，其实它这个发动机最后还是晚了一年多、
0: 工程师厉害。
1: 是啊、当然英国政府一方救助了他，这个他才能继续下去。还有呢，就是劳斯莱斯请来了，就是请回了一些这个资深的这个工程师，反正力挽狂澜吧，把最后这个三轴这些很多的困难都给解决掉了，包括那个钛合金的叶片啊等等的都解决了。最后呢，这个发动机确实是问世了。而且我们可以说否极泰来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之后在1973年的时候，第一次石油危机就到来了。也就是这个发动机投入使用后一年之后，这个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开始追求省油了，或者是追求燃油经济性了。这实际上是个大的趋势，不是一年的事情啊。那这恰恰就是三轴发动机的强项。所以在这之后呢 ,RB211 它的性能不断的改进升级，它不是做了一些这个升级版的研发吗？最后是有用的。它在市场上的确是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好评，甚至后来进入了波音等等的供应，包括后来我们知道有空客。这也帮助了罗罗，他最终跻身了世界三大民航发动机供应商之一。
0: 从后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罗罗去做的这个设计思路，就长期来看是一个很正确的决策。
1: 是
0: 啊、但是技术开发和科研还是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科学研究呢，不用特别讲究 timing， 他可能在就比如说发论文的时候才会讲究 timing，
1: 对，
0: 而且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有没有用这个点。
1: 是。
0: 但是在工业界的技术研发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时间，包括要在恰到好处的时间投入资源做恰到好处的研发。
1: 嗯。
0: 就是不可能说让一项就是长期来看很有价值技术，在今天就把公司拖垮。
1: 嗯。
0: 就你如果这个公司已经死掉了，然后你强行把它挽救回来，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
1: 对，就劳斯莱斯其实已经死掉了，只不过你是太大或者说太重要没有死，就政府救你了而已，实际上你已经输了，对吗？嗯，你是被 ICU 强行的挽救回来的这样的状态。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研发呢，就是在航空发动机当中确实是有一个 tricky 的点，就是大家的第一单生意确实都不太赚钱，
0: 都不太赚钱
1: 啊，因为你是要先获得了这个几经这个认证，就进入这个圈子之后获得这个供应的资质之后，之后赚钱可以赚的很多，比如说维护的这个费用、
0: 嗯、
1: 更新的这个费用，这个实际上是赚钱的大头。
0: 嗯，
1: 所以劳斯莱斯当时可能抱着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你不断的抱这个期待，不断的这样来说服自己，最后发现这个先压垮了，你都等不到后面的维护的这个钱了。
0: 嗯，简单来说就是你这个公司要先活到整个技术成熟了，再活到这个客户交付，然后你可以赚维护的钱的时候，
1: 你再说，
0: 才说后面的事情。
1: 对
0: 对，这中间都得先保持活着。
1: 是。
0: 那到这里我们其实把劳斯莱斯历史上的这个拆分讲完了，准确来说这其实是一场经营危机导致的破产和国有化，这拆分其实是个很好听的说法。
1: 是、
0: 但是整个故事就没有结束。
1: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1971年实际上是劳斯莱斯的至暗时刻，然后到了1972年呢，它其实已经有一些否极泰来了，因为这个发动机不管怎么样是研发出来了。而在1972年呢，其实也是这个全球的这个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有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先后访问了中国，第一位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二位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0: 那我觉得尼克松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因为他访华是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嘛。而田中角荣的访华在当时也是很震撼的，就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 是的，
0: 这两次访问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冷战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为中国之后的发展打开了一些战略空间，甚至也有观点认为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其实就可以追溯到1972年。
1: 尼克松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就田中角荣有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
0: 只听到过名字，
1: 而且跟我们后面的故事是相关的，所以我们稍微这个补充一些背景。其实田中角荣是日本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而且他的

0: 个人经历也很传奇啊。你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东亚观察局这个出品的这个付费节目，叫《日本宰相列传》，里面
1: 其
0: 专
1: 实
0: 门有
1: 到这里，我已经觉得在听那个节目了。
0: 这里边其实专门有一集是讲田中的这个经历的啊。那我们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
1: 给个免费版啊。
0: 啊，对，田中呢，他是没有东京大学的精英学历的那种人，然后他甚至没有，他也没有政治世家的这种资源，他就是一个纯平民出身，就是甚至泥腿的出身，他没有学历的，都小学学历好像就是。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凭借他在商界，尤其是基建行业的这个积累，进入了政界，然后逐步在日本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自民党内部呢，形成了自己很大的派系，并且他也就是在1972年这一年登上了首相之位。
1: 而且他好像就是出任首相没有多久就跑到中国来。
0: 是田中角荣在任期间最大的政绩功绩，就是在出任首相不到3个月，就是访问了中国，并且促成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当时的背景呢，实际上是1972年尼克松年头上面先访华了，而且实际上就是1971年的时候，基辛格先是秘密的访华，然后很快就宣布说尼克松72年头上要访华的，这个先给世界带来很大的这个震撼。那么当时美国的盟友们呢，就是接到这个林子，对吧？就很快就开始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啊，你包括像西德啊等等的，也是很快就在这2年里面就跟中国建交了。那日本是当中推进最快的、最先实现突破的国家之一。虽然现在来看这个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啊，我们就是讲起来好像都非常的顺，但其实在当时日本国内也有很多的反对声音，然后还包括像有历史的问题，对吗？有台湾问题等等的阻碍，而且也没有人想到就是日本先跟中国这个率先的建交，在美国的盟友里边，而田中角荣是一上台，他刚刚上台嘛，就把跟中国建交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一个政绩的目标来推动的，并且呢和中国的领导人一起，确实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实现了这个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 你前面提到就是说没有人预料到，就是在美国所有盟友里面，日本是行动最快，是美国自己都没有预料到这个是最快
0: 的。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互相意外啊，就是说美国当时这个宣布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日本啥都不知道，他们是很恐慌的。那个时候的首相还不是田中角荣呢，还是佐藤荣作呢。田中上台之后，很快跟这个中国建交，实际上是也是美国措手不及的。这个之后我们也会讲到啊。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就决断力吧，就是田中一直被认为是那种宰相式的人物，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是能够有一些战略的眼光，敢于去拍板，然后做一些冒些风险的。其实尼克松也给人这样的感觉嘛，对吧？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重大的改变。不过田中角荣这个人，他的政治生涯其实收场不是很光彩。他先是因为黑金政治的问题，在1974年就辞职了，所以他当首相也就2年。而且到了1976年的时候呢，他就被卷入了一场牵涉日美的跨国行贿案。这就是著名的洛克希德事件，
1: 就是本节目差点要变成东亚观察局，到这里又回到本节目的主线，是吗？
0: 是的，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洛克希德事件啊。当时呢，就是1976年那个时候，美国的参议院呢正在做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此前美国政府收受一些企业的非法政治资金的问题，这个内部的腐败问题。查着查着就发现呢，这些企业不但在美国内部腐败，还向海外的政府行贿。那这个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洛克希德公司。这个调查就怀疑啊，就是后来是有证据的啊，就是洛克希德公司曾经在1972年的时候，通过一黑一白两个渠道向日本的多名政要行贿，那其中呢就包括田中角荣。
1: 不是，还一黑一白啊？
0: 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明面上的白色渠道呢，实际上是日本的四大商社之一，就是丸红商社，很有名的啊。这个黑的，就是水下这个渠道呢，是一位在战后的日本有很广泛的影响力的一位黑道人物，他叫耳玉玉士夫，反正叫耳玉吧。这一件事情呢，被美国方面先是媒体报道出来了，然后就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事件啊。就当时这个关键人物不是个耳玉吗？他提前获得了封神，所以销毁了一切的证据，在他那边没有寻到这个突破口，那么就有一些极右翼的日本的这个年轻人，有一个这个日本的演员，他驾驶了一架自己的小型飞机，撞向了耳玉的宅邸，来表示抗议。最后，他确实自杀成功了。
1: 什么神风特工队行为？
0: 不理解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就是日本的首相已经不是田中了嘛？因为田中在1974年就下台了。当时的首相叫三木武夫，他为了打击田中的势力，因为田中虽然下台，但他的派系还很强大。那么为了打击这个势力呢，他就不断的把这个事情上升高度，甚至公开要求美国这边要提供证据来帮助日本。这个检方来给田中角荣定罪，反正一番拉扯之后，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管在美国的一个听证会上面确实承认了行贿，然后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到了1976年的时候，田中角荣就被捕。那在漫长的诉讼之后呢，1983年，田中角荣一审被判有罪，获刑4年，罚金5亿日元。这5亿日元呢，也是被确认他收受的 这个贿赂。

0: 感觉就是前面这个部分的故事，我在不毛地带里面听过一个版本，有点类似的这个部分。
1: 没错，没错。
0: 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原作者山崎丰子，他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连载故事，他正好就是连载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出现了洛克希德事件，
1: 是。
0: 然后后面大家都说你这个故事很有预见性，甚至还有社会性。
1: 是。
0: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问，就是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一个美国公司要去行贿日本政要呢？
1: 我估计有的听友听到这边应该能猜到啊，我们毕竟这是一期劳斯莱斯讲飞机发动机的故事啊。他为什么行贿呢？他就是想要向日本的全日空航空来兜售自己刚刚上市的搭载着 RB211 引擎的三星客机。
0: 就是还是为了卖飞机才这样。
1: 是，最终的全日空确实购买了21架的三星客机，总金额是10亿美元。
0: OK。
1: 那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要如此费尽心机，通过行贿的方式也要把这个客机给卖出去呢？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它的研发延期了，所以在美国本土市场落后于竞争对手卖到的同款机型，所以它必须要在海外市场获得更多的订单。
0: 我们前面不是说那个三星客机盈亏线是500架，结果最初只有250架被卖掉了。
1: 对，
0: 所以说他就得找更多的客户来接这个单子。
1: 是的，一方面像日本是个重要的客户，还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其实就是苏联
0: 啊。
1: 据说苏联原本是准备采购至少100架三星客机的，但是在这个行贿案曝光之后呢，计划取消了。
0: 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非常典型啊！
0: 就感觉就是整个研发地狱，就是在地狱里面时间最久的还是洛克希德。
1: 是，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必为这个洛克希德这样的这个公司来叹息啊。三星客机的确是失败了，但它只是摧毁了洛克希德进入民航业的这个希望。它在军工行业仍然保持了地位。我们不知道它后来跟另一个公司合并，就成为了现在的洛克希德马丁。而且现在有一些新的调查都认为啊，就是当时洛克希德行贿日本的政要，三星客机呢只是个表面，真正的核心呢还是为了售卖军工的产品。
0: 这个公司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卖军工产品。
1: 而且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啊，就洛克希德的行贿对象不止日本，就是整个洛克希德事件使得这个意大利啊、西德啊、当时西德啊、荷兰等等地方的政要都被查出来有问题，
0: 乱成一锅粥了。
1: 最后美国参议院调查的这个结论就是，以洛克希德为代表的美国国防工业其实长期以来都存在一个系统的海外贿赂的这个体系。他们有数据说啊，就是洛克希德累计的贿赂金额，海外的贿赂金额是达到了120亿美元，
0: 是一个非常擅长贿赂的公司了。
1: 那这一事件呢，就彻底让美国社会意识到了自己的军工企业它这个商业模式啊，正在变成一个干预他国政治的一个危险的游戏。这也直接促成了美国的一个叫做反海外腐败法的通过。
0: 你提到就是洛克希德这个事情，就是东窗事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参议院在调查美国政府收受非法政治资金嘛，就拔出萝卜带出泥才发现了海外行贿。
1: 是的。
0: 那么他这个调查不就是水门事件吗？
1: 是。为什么当时美国的这个国会要去调查美国政府的问题呢？这个此前这个美国政府是谁呢？就是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
0: 就不是白提到他的，就一定要跟他产生一些关联吗？
1: 是的。水门事件我们都知道了，简单而言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尼克松，他被怀疑这个授意他相关的手下的一些人员对他的竞争对手实施窃听，并且在事情败露之后呢，试图这个掩盖真相并且阻挠调查，因为形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宪政危机，最后他是被弹劾。那么在弹劾案通过之前，他是在1974年的时候，同样在1974年辞职。之后呢，就是美国的民主党上台了，然后就发起了我们前面提的这个调查。所以我们可以某种程度上认为，这次这个洛克希德案的这个东窗事发，实际上是对尼克松时期的一种清算的附带效果。虽然这个附带的效果同时也牵涉到了田中角荣啊，而洛克希德被视作目标其实也毫不意外，因为他本来就是尼克松本人最大的政治资金的来源之一。
0: 总之就是出现了一个横跨两国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国防工业的政商勾结的链条。
1: 是的，但我们这故事还没有完啊。
0: 还没完吗？
1: 在田中角荣被清算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日本国内反田中的势力抓住这个机会大举进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很让人在意的，就是为什么美国方面最终提供了很多对田中的确不利的证据，就是还是交给了日本。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家也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就是认为当时美国的政界对于田中角荣这个人早就不满了。这个不满有两个源头。第一，就是1972年与中国邦交的正常化，
0: 就是没有跟美国打招呼这个事情惹到了他。
1: 是，就是大哥可以跟小弟打招呼，但小弟不能不跟大哥打招呼啊，就这回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中，第一次石油危机当中，田中角荣没有站在美国这边公开的支持以色列。我们知道这次石油危机是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国家打仗，日本当时没有站在美国这边，而且他还保持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贸易。据后来当事人的这个相关的

0: 回忆录啊，就基辛格为此是专门跑到日本去对田中角荣施压的，就是吵架，要求他不要买中东的石油。但是田中非常强硬的回绝了，还回了一句，就是说我们少的石油你给我补嘛。因为这两件事情呢，就让当时的尼克松乃至整个的美国政界就对田中角荣非常的不满了，觉得你这个人有一些这个异心，或者说你不甘于只当美国的一个小弟盟友，你想有自己一些相对独立的外交路线。所以到了后来的洛克希德事件当中，美国人就是半推半就的释放出了这些对田中不利的消息，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啊，严格来说，这些都是推测，没有明确的证据，当然也不会有证据。
1: 是你把最后这段补上，是不是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又提到了我们前面说这个2比21这个否极泰来？
0: 是的，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它深刻的影响了很多行业的发展。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展开吧。
1: 那到这里，劳斯莱斯第一次拆分的后续余波其实就差不多聊完，就余波其实很大，就很感慨。回过头来看，2B211的研发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其实也就是延期了一年。但是就是在这一年里面，不仅决定了劳斯莱斯和宾利之后的命运，还跟欧洲一体化、冷战的格局、石油的危机以及两个大国首脑的政治生涯纠缠在了一起。
0: 而我们能看到的呢，只是飞机发动机和豪华轿车上现在有的双 R 标志。他们有着同样的字体，但却有不一样的底色，商业就是这样。

0: 从血液的状态，血液价格涨价，也就代表着整个各行各业的成本它是在抬升的。农产品它为什么是垫后的？因为农产品它比较分散，它分散了相当于各行各业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最后传导的就是农产品去垫后了。这就是我们说四个板块它中间相互分化的一个状态。
1: 回到今天的一个主题上啊，厄尔尼诺叠加地缘震荡，粮食真的要涨价吗？因为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嘛，从行业的规律上看呢，农业生产也是靠天吃饭的。
0: 聊到我们今天最热门的这个话题啊，厄尔尼诺这个问题上，那我就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厄尔尼诺这个气象这个状况。其实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气象，它是一个隔几年就出现一个周期性啊气候规律。最早呢，我们是秘鲁的渔民，他每隔几年他就会发现，哎，秘鲁海域的这个鱼死的比较多，他们又不懂当时这个现象背后成因是什么，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上天给他们的惩罚，所以他们给这个现象起名叫做厄尔尼诺，西班牙语翻译过来就是圣婴。但是我们看到厄尔尼诺它在我们出现人类文明几百年中，它是一直存在的，它并不是说像今年这种突然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今年的情况它
1: 比较强。
0: 比较强而已。厄尔尼诺它最核心的扰动，它是改变了大气环流的这么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把降雨的分配给改变了。比如说以前是下在北半球的雨，它可能下到南半球；下在东南亚的雨，下到了这个巴西。所以厄尔尼诺对于全球的这个粮食价格冲击，它其实还是个区域性的、结构性的。比如说种植区域比较集中的棕榈油，那它的主要是集中在东南亚。那如果东南亚的雨下到了巴西去，那就会造成区域性的干旱。但是我们如果扩大到整个全球，包括全年的这个周期里面看，其实降雨还是这么多的降雨，它并没有说降雨变少了，只是降雨的分配变得不均了。所以像玉米啦、大豆啦、小麦这种全球性的谷物，它的影响就比较小一点，主要是集中在区域性种植密度比较高的这些品种上会有一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厄尔尼诺的判断来说呢，它更像是一个放大器，更像是一个节拍器，它是把交易的波动放大了。最主要的说，我们说粮食价格要不要涨价，它的一个大头还是在于地缘动荡上面。地缘动荡，我们现在看到俄乌冲突嘛，它已经从22年打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快4年了。我们就看到这个战争是越来越深入的，有些乌克兰的无人机很远很远的飞到这个俄罗斯的腹部去炸这些炼油厂，然后炸这个黑海的运输船，对于农产品的影响还是更加深远、更加深入的。它主要就是影响到了能源价格和运价这两个粮食成本的大头。还有比如说美伊，它也是一样的，美伊它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的是伊朗的能源价格。伊朗能源出不来，还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安全问
1: 航
0: 题，
1: 运，
0: 对，航运问题。所以说，地缘动荡它和厄尔尼诺更像是一个火箭和一个火箭的助推器。只要我们地缘动荡它是持续的，那它这个火箭的轨道它就是既定的，它会一直往上去。但是它这个程度不会特别特别的夸张，它是一步步传导的，就像我们说能源价格逐步传导到粮食价格上面去。厄尔尼诺它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它相当于一个火箭的助推器，它在当我们阶段性出现干旱的时候，市场交易热点就来了，它就像踩踩油门加加速，但是一旦说哎又降雨了，干旱缓解了，那它这个助推器就熄熄火，它就整体的波动降下来啊，可能还会有点回落。所以说粮食真的要涨价吗？我们要把厄尔尼诺跟地缘政治这个地方来分开来看，主要的还是地缘动荡去引发的这个冲突，它是一个主要驱动。那么厄尔尼诺它更像是一个加速器、一个助推器这个一个功能。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聊聊超强的厄尔尼诺会不会对有一些核心的品种啊造成减产的预期？那刚才呢，戴鹏旭已经跟大家聊到了厄尔尼诺的预期，其实很早就已经被市场定价了。那怎么样去看待从去年的天气炒作到今年厄尔尼诺正式成型之前整个农产品市场逻辑的一个变化呢？黄英。
2: 虽然说厄尔尼诺现象是在今年确定的，但是厄尔尼诺现象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其实是在去年就进入了大宗商品的视野中。那农产品市场呢，是首先开启了天气定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多数对于天气比较敏感的品种呢，首先是走出了预期提前发酵，资金推升上涨，现实不及悲观的这样的一个假设，最后导致了预期证伪之后的一个回落情况。整体的行情呢，是呈现了一个前涨后跌的行情。那么进入到2026年呢，全球各地的这个气象监测开始正式的确立了厄尔尼诺状态的一个形成。那么市场呢是再度重估了这个天气现象对于全球农产品供给的一些潜在的冲击。
1: 市场呢通常会认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的厄尔尼诺的现象。

0: 会带动农产品的普涨，但是刚才呢，我们已经说到了，今年以来，其实本轮行情当中啊，也呈现出非常强的这种震荡的分化走势。那么，造成这种差异化行情的核心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从近一年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厄尔尼诺其实并不等于所有的这个农产品普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这个气温还有降水，它是存在一个非常强的全球区域分化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也就导致了不同区域的气候是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各类的作物受损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还有它的行情反应的节奏也是会有一定的差异性。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是像产区的这个库存水平、产业政策、宏观环境等一些不确定的这些变量，都会持续放大，或者是说对冲天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扰动，最终呢是塑造了就是各个品种之间的一些差异化的行情。
0: 那么厄尔尼诺对于全球的一些农产品的主产区，是不是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气候的格局？天气影响到农产品行情存在滞后性的核心原因又是什么？
1: 主要的话是两块分化，那一块的话是像这个东南亚、南亚、澳大利亚这些核心的产区，它是容易出现高温干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像另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南美的西海岸、巴西南部还有美国南部，他们会出现持续的降雨。那我们国家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南涝北旱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像农产品这个产量的冲击，它并不是说会随着天气的变化马上显现的，它会有一个滞后性，就可能是数月的滞后，甚至是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滞后效应。这也是为什么从这个2025年到2026年，整个这两年呢，这个市场是反复出现了预期和现实这个博弈，行情反复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下面的话，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从这个核心产区划分，分析一下厄尔尼诺对于各个区域农产品的一个供给端的影响，以及整体逻辑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分析。那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东南亚，其实东南亚的话是厄尔尼诺影响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地区，主要覆盖的国家像泰国、印度尼西亚，还有马来西亚都是它主要的这个核心产区。它主要集中了像全球的棕榈油、天然橡胶，还有罗布斯塔咖啡，绝大部分它们的一个产能都是覆盖在这一块区域。那这个区域的气候呢，主要是干旱、高温为主，那么对于这些品种的一些产量就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对于像多年的这个经济作物的冲击是有非常长期的滞后性，整体的影响是要远大于一年的这个经济作物的。那还有一块呢，就是南亚这一块。南亚其实主要是以印度为核心的一个农产品的这个产区。那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呢，印度它本来有的西南季风会整体偏弱，那也就导致它该有的降雨会有所减弱，从而带来的就会是高温干旱的这样的一个常态化。那对于全球的这个白糖啊，还有棉花的供给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作物的减产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呢，也会相对增强。那对于整个的这个全球白糖和棉花的这个贸易格局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还有一块的话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是厄尔尼诺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高温干旱的一个区域，主要影响的这个品种呢，主要是菜籽、冬小麦这两大类。这种比较高温少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呢，会直接影响到全球粮油的整个的一个贸易供给。那厄尔尼诺期间，美洲的产区的话，它是会出现两极分化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是南边，南美西海岸、巴西南部还有美国南部的话，它整体的降雨会比往年会多一些。阿根廷的话以干旱高温为主，具体来看的话，就是不同区域的这个作物它受到的影响肯定是不同的，整体会对供给会各有一定的影响，也会有可能就是有整体的一个对冲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整体来看的话，是大幅弱化了厄尔尼诺对于美洲农产品的整体的影响，它的影响幅度肯定是不及我刚刚提到的东南亚还有南亚影响会比较多。那具体来看的话，南美产区来看，因为考虑到就是巴西它整个的降雨会有所增加，所以说巴西这块的话，大豆和玉米的整体的生长环境会相对比较好，但是甘 者的话就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持续的降雨的话会导致甘蔗这边的收割作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还有一块呢，就是会压低它的一个出糖率，因为我们考虑到甘蔗的话如果水多了，那它的出糖率肯定会降低，从而呢就是进一步抬升了整体的制糖的成本。对于白糖来看的话，就是多空交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阿根廷我刚刚提到，因为考虑到它是高温干旱，所以说在这一期间的话，阿根廷这边的这个大豆和玉米的话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影响。那北美产区来看的话，主要是以美国南部为主，主要的话就是玉米带这两块为核心。那厄尔尼诺期间呢，它整个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抬升，就对于美国的这个大豆和玉米的种植是有一定的利好作用的。整体而言来看的话，就是对于美国来说，整个的这个大宗商品呢受到厄尔尼诺的利多为主，天气负面整体的扰动会相对比较有限。
0: 刚才你也说到了白糖啊，也是每家每户都每天要用到的。那么白糖呢，它其实也是天气的一个高敏感的品种，因为它背后是甘蔗嘛。如果说降水量多，甘蔗的甜度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一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对于全球各大白糖的主产国分别造成什么样的气候的影响？像泰国啊，还有印度啊，巴西啊，欧盟，他们的供给风险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1: 主要是分为两个板块，一块是北半球，还有一块是南半球。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北半球这一块。北半球的这个主产国是以泰国、还有印度、还有中国为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印度这一块。印度一般的话，考虑到它整个国家的一个完善的灌溉设施是比较少的，它大部分还是以人工为主，所以说天气对于他们这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像一般的话，甘蔗的这个种植是非常依赖就是三季度的西南风的这个季风降雨。那如果说厄尔尼诺来临的话，这个降雨的减少就会导致它的这个主产区像马邦、卡邦会出现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少雨的一个情况，那从而就会压低了甘蔗整体的一个单产，还有它的株高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像历史的这个强厄尔尼诺周期来看的话，其实印度甘蔗的产量是会出现大幅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看泰国，泰国其实是属于出口的大国，其实对于泰国来说，它在国内自己销售的这个食糖比较少，它主要是用于出口。那中部的这个甘蔗主产区对干旱的整个的这个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产量下滑的是会直接影响到全球可以贸易的这样的一个糖源，所以说对于整个贸易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南半球这一块的话，就是巴西是一个产糖和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大国。那巴西跟这个北半球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会导致巴西这块的降雨会整体偏多。那考虑到这个期间呢，巴西是属于甘蔗压榨的一个高峰期，降雨的偏多呢就会影响到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收割的进度，还有就是延误整个压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而且降雨的变多也会导致甘蔗会有变质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还有出糖率的话，我刚刚提到也是会有所回落的，那也就可能会发生，虽然说甘蔗的长势较好，但是整个因为产糖的环节受到了影响，会对于整个白糖的这个影响也会相对比较大。所以说天气的本身其实它不会单向的利多巴西的这个白糖或者是利空，整体还是要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压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0: 那么为什么在本轮的白糖行情当中啊，印度和欧盟是成为市场交易的一个核心的焦点，两者分别从什么样的维度去冲击全球的一个糖市的平衡？
1: 我觉得主要是在于这样的一个极端行情的一个背景下，就会导致供需出现了一个硬的缺口，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政府的一些连锁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反应。那首先我来聊一下印度这一块。其实厄尔尼诺的这个干旱呢，整体是干扰了印度甘蔗的一个生长周期。考虑到印度除了是出口大国，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印度国内对于白糖的使用量也是非常大的。那首先印度是要解决自己国内的消费的这个刚需，然后才会选择出口。那也就是说一旦产量下降，就是原本的这个产区的盈余可能会有收窄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出口的空间就会被 有所挤压。其实对于印度国内来说的话，为了稳定它整个的一个国内的一个糖价，印度政府会出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首先的话就是出口禁令。以前的印度的这个每年的食糖出口的量是很大的，其实从近两

0: 2022年开始，这个出口就是不断的变小，尤其是今年因为天气的影响，导致了印度直接是出了这个出口的禁令。还有一块的话就是贸易商的这个库存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今年和往年不一样的就是印度还开放了这个百万级别的零关税的一个原糖的进口，那也就是说对于印度来说，它是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转向了潜在的一个进口方，那这个预期差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对于整个全球的贸易流以及行情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远大于实际进口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因为主要的就是因为预期差的改变嘛。还有一块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全球的贸易市场对于印度的这个出口量高度的这样的一个依赖，那么在整个供给收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下的话，外盘的原糖呢就会快速的去交易这个风险溢价这一块。不同于像印度啊、泰国的这些甘蔗主产国，那欧盟的话主要是甜菜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没有很大的规模的一个出口。其实欧盟以前的存在感会比较低一些，因为欧盟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那偶尔就是产区不足的时候呢，它也是少量的进口，不会影响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流。但今年就不一样了，因为今年欧盟这一块是持续的高温，就导致了它不得不增加进口量，因为高温干旱呢，就是对于甜菜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大。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去我国的这个北方去调研了，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甜菜它非常容易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如果说雨水太多了就会把它淹了，那如果说比较干旱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出糖率啊，还有它整个的一个作物的大小都会受到影响，那从而就会转化到白糖的这样的一个产量。那考虑到这个欧盟这一块的减产，它是需要通过进口来弥补这个缺口的，那也就是说它会进一步的这个放大全球现货的这样的一个买盘的力量，进一步推升了国际糖价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对于这个印度和欧盟来看的话，就是两者一个是出口端的收缩，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进口端的一个增加，从这个供需两端同时冲击了这个全球糖市的这样的一个供需平衡。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它这两个对于市场的交易来看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长环境是带来利好的，但是考虑到就是乙醇的这样的一个比价还是会改写整个食糖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如果说巴西国内的这个乙醇价格是比较高的时候，制糖厂会觉得制乙醇比制这个食糖会更有优势的时候，它就会马上转制乙醇，那这样子的话糖厂主动压低这个制糖比的话，把更多的甘蔗流向制乙醇生产的话，就是即使甘蔗出现丰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考虑到糖醇利润的比价来决定的话，制糖的产量也不会特别多。那反过来，如果说国际糖价一直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制糖的利润有所恢复，那么制糖厂就会转而马上生产食糖而不是乙醇，从而的话就是增加整体的这个食糖的供应，形成就是对于糖价的一个算是自我约束。那天气对于巴西食糖来看的话，它只能影响甘蔗的整个的一个基数，对于糖醇比价来看的话，它才是决定糖的产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西其实经常会出现甘蔗丰产但是食糖不丰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4: 老张叫

0: 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无限进化，我是方若元。
4: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是厄尔尼诺在叠加地缘的动荡，粮食真的要涨价了？因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呢，将成为至少7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戴鸿旭和黄莹，来跟我们大家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您是如何去定价厄尔尼诺对于农产品的实际的影响啊？如何去看待天气和市场定价之间的关系？
5: 其实本轮厄尔尼诺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的扰动因子。那像对于各类的这个农产品的实际影响是存在显著的一些分化的情况。那其实市场往往会在就是气象预警这个阶段就开始提前交易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形成了天气预价和这个现实整体的这个基本面之间的一个预期差。像热带软商品的话，受到扰动会比较直接一点，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白糖、棕榈油还有天然橡胶的话，因为它主要的这个产量国家会在这个东南亚还有南亚，那受到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东南亚和南亚是会面临高温干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棕榈油的话产量是会存在8到1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滞后期，白糖可能还会受到这个巴西糖准比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对冲约束。那像棉花的话，主要的风险其实还是来自于印度这一块的季风偏弱，还有美棉产区的这样的一个高温。不过对于棉花来说，它有一块就是巴西的一个增产，可能会对于刚刚我提到的这两块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对冲作用。
4: 好，我们接下来再和戴鸿旭去聊聊大家也非常关心的猪周期的拐点什么时候会到来。那么现在生猪价格呢，就还在一个低位在运行，那今年其实农产品关注点啊还是不少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年整体的农产品的波动呈现出宽幅波动的这样一种特征，那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会对我国的物价造成波动，对于 CPI 的数据造成影响？
6: 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来去看 CPI 它是怎么构成的，还有 CPI 里面农产品板块的里面最大的权重是什么。那我们去拆解 CPI 板块里面去看呢，我们有一个大项就是食品，食品这个行业它大概占了20%左右这个权重。食品这个板块里面呢，它还有生猪，生猪占的是比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去考虑说啊，今年的这个农产品整体波动比较大，它物价可能会往上冲，它对 CPI 有没有影响？那我们其实重要的就去关注这个猪的周期它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看，就是从去年这个猪价到现在基本上是一路下行，没有说什么太大的这个波动。虽然我们近期开始有所反弹啊，但是对于整体的冲击还是比较小的。因为从生猪基本面去看呢，现在产能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尤其是这几年的 PSY 的这个提升导致生产效率比较高，所以整体生猪存栏量我们是不缺的。有没有可能像这个2020年呢、2019年啊，这种由于生猪价暴涨导致 CPI 大幅上行，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的。我们主要的还是可能说缓慢传导啊，慢慢的把这个猪价可能温和的往上去，对 CPI 的影响是比较温和的一个状态。
4: 刚才你说到了产能啊这方面， 产能去化目前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周期拐点何时才能到？
6: 产能现在我们根据农业农村部第二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呢，现在是3780万头能繁母猪，根据他指导的这个能繁母猪的头数呢是3750万头，基本上已经到了保有量的红线这个位置了。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0: 说这几年从飞温之后，整个生猪养殖业的效率是大幅上升的。我们在飞温的时候看到 PSY 生产效率大概一年就是13、14，14、15，大概有这么个区间范围。但是到了现在，整个行业的平均 PSY 这个生产效率水平大概是在27、28这样。有些头部大的集端厂，它的这个 PSY 能做到32往上，甚至33、34、35，这种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它实际上对冲掉了能繁母猪头数的这么一个减量。所以，我们呢，实际上是在4月份的时候就提出了猪价可能有点见底的这么一个观点。那我们现在去复盘一看呢，也是现货端它的上涨呢是属于一个温和上涨这么一个力度，但是期货呢它还是说偏弱一点，因为这个有一个大幅的这个升水在这摆着。所以整体一个猪的行业，我认为去化的这个动能是持续的，因为整体生猪无论是现在是自繁自养还是外购仔猪，它还是头均亏损比较严重的。大概在1、200块钱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在这个深度的亏损下，我们去化产能这个动作肯定是不断深化、不断进行的。但是随着我们刚才说了，从4月份到现在，猪价也开始反弹了嘛，猪价反弹就会有些企业它的去化意图愿不愿意这么坚决，就我们就要去考量了。所以很大一个程度上说，猪肉期我们说产能去化到目前什么阶段了，那是个深水区，拐点来没来，那我们还要去继续关注
1: 继
0: 这
1: 续
0: 个
1: 观
0: 对
1: 察。
0: 企业它的这个去化程度是怎么样子的，它有没有自律？哎，
1: 刚才您跟我们大家也分析了什么是厄尔尼诺的现象啊，那么为什么会有猪周期呢？
0: 我来解释一下吧。猪周期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我们。

0: 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80%。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7:02，在为您介绍全球市场最新的市况之前，让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要闻。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前昨2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8: 新华社播发文章，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7: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来沪参加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产业对话交流活动的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始人蔡崇信等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会员代表。陈吉宁对亚洲企业领袖协会产业对话交流活动放在上海举办表示欢迎。
8: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首席执行官康百德一行。陈吉宁说，必和必拓是全球知名矿业龙头企业，欢迎把握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机遇，加强与上海城市功能和发展战略的对接，用好上海的改革开放优势、科技创新优势、产业生态优势、供应链管理优势和人才集聚优势，进一步深化拓展合作领域，推动更多新业务开展、新技术应用、新产品落地。
7: 2026在上海与未来跨国企业上海行推介会昨天在沪举行。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出席并致辞。
6: 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隔夜，美国股市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61%，标普500指数上涨1.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69%。欧洲三大股指隔夜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19%，法国卡克40指数上涨0.57%，德国 DAX 指数上涨0.70%。国际油价隔夜微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51%，收于每桶101.91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95%，收于每桶104.82美元。 国际金价隔夜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0.16%，报在每盎司4380.6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1.23%，报在每盎司65.715美元。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7: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8: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

0: 提升广电视听国际传播效能，
1: 否定我们的三大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深化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融合聚合形成合力，同时大力的推动两个挺进，让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让广电视听挺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从而更好的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好人民群众的需求。
0: 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何彪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1: 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则在发布会上披露，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15/5期间，既要把网络视听的盘子做大，更要把内容的成色做足，发展的生态做优，让网络视听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发布会还重点回应了微短剧领域的快速变化与潜在风险。据介绍，目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但同时也带来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针对这一态势，监管部门明确了分类施策的治理思路。会议指出，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具体措施包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对于 AI 剧，则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监管部门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刘建国明确，
2: 那么15/5期间，我们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的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我们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比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暂停加息3年多后，美联储再次站在政策转向的关口。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也是凯文·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首次上调利率。美联储时隔3年多重启加息，全球央行迅速分化应对，各国市场反应不一，其对中国影响几何，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继续来听报道。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 多数海湾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并保证

0: 让跨境资本流动平稳。这些国家在美联储调整利率后，往往会同步调整本国利率水平。与海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西央行将基准利率降至 13.75%， 自3月启动降息以来，累计降幅已达125个基点，这也是巴西央行连续第五次降息。东亚市场方面，韩国财政部发布声明称，美联储加息对韩国本土市场影响有限，市场已基本消化该预期。香港金融管理局跟随美联储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25%， 为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接下来，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至 1.25%。 若该预期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同时，市场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而在美联储加息后，全球资本市场反应则超出预期，美元指数16号重返100关口，意味着美元整体走强，以及市场对美国利率维持高位的预期升温。与此同时，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则跳升至2024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5% 关口。此外，美股三大指数纷纷大幅跳水，板块中标普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分别以 2.97% 和 1.63% 的领跌。财经评论员马原对此指出，
1: 加息对全球资产的冲击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消息公布之后，道指的跌幅就超过了 1%， 收盘创6月中旬以来的最低点，现货黄金的价格也明显下跌，美元指数站上了100的关口，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 5% 的上方，这里的一个传导链条也比较的清晰。这次加息呢，看起来很像是灭火，但是这个火呢，不会很快被灭掉。
0: 谈及美联储时隔三年再度加息对中国的影响，马原给出的核心判断是，基本面组合使得中国在面对外部利率冲击时具备较强的政策缓冲空间。
1: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目前国内是维持了适度的宽松，而且国内的宏观形势是处于一个低通胀、弱复苏的状态。
0: 人民币汇率方面，国内经济基本面、出口韧性及美元信用承压等因素会对人民币形成支撑。不仅如此，对于美联储加息情形，我国早有前置预判和应对预案，且对冲风险的工具箱丰富，因此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稳定。股票市场层面， A 股和港股短期或有扰动，但在本次加息落地前，二季度重点配置的科技、半导体、电池、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板块已经承担了北向资金阶段性回流压力。多家机构认为，目前利空已有部分提前释放，而与美联储加息关联性较小、长周期、低估值、业绩稳、现金流充足的板块抗压性会更强。马原补充道，
1: 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看，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份额中，外资的占比算不上是很高的，加息呢已经提前充分预期了，所以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很。
0: 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市场在此次加息周期中呈现出与传统规律不同的走势特征。以往美联储加息往往伴随黄金价格下跌，但此次情况有所变化。数据显示，本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在决议公布前已超过 90%， 9月16日金价盘中不跌反涨，一度重回4300美元上方。为什么？因为黄金的定价逻辑变了，以前看实际利率，现在还在看美国财政信用、地缘冲突和全球央行购金，这些中长期因素正在对冲加息的短期利空。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外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步伐愈发坚定。中央结算公司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份，外资已经连续四个月增持中国国债。中国国债为何成香饽饽？来听报道。
3: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实现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2.03万亿元。除了国债，外资对中国政策性银行债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八月，境外机构小幅增持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连续四个月增持，外资看中了什么？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原分析认为，
4: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

0: 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1: 华泰证券研究所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李宇杰则算了一笔收益账，他指出，
2: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1.7 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 3.8%， 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 5%， 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1: 外资增持国债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整体态势的一个缩影。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5 万亿美元，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 4%。 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还在国新办发布会透露，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道，
3: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1: 展望后续趋势，熊原表示，
0: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日前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郭家坤说，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6: 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要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5: 记者昨天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 70% 和 40%， 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 70% 以上。为优化外籍来华人士支付体验，网联针对欧美等习惯使用银行卡地区的用户推动外卡内绑，实现境外银行卡与境内扫码支付无缝衔接，用户覆盖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东南亚等习惯使用本土钱包地区的用户，重点推动外包内用，支持境外钱包在境内直接使用，接入范围涵盖16个境外主流钱包，覆盖11个国家和地区。
6: 据上海海关最新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44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其中八月份单月出口、进口均两位数增长，出口2124.3亿元，增长16.1%；进口2270亿元，增长10.5%。上海外贸已连续19个月保持增长。从贸易伙伴看，自今年5月以来，东盟已连续4个月保持上海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前八个月，上海对东盟进出口
5: 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记者采访了解到，此类信息为误读，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仍可以正常使用。今年9月30号起，央行等八部门于4月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即将实施。办法提出，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一些人将区隔展示区解为禁止使用。
6: 今年是上海与巴塞罗那缔结友好城市25周年。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7号，在巴塞罗那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圣梅尔赛节期间，上海将作为该节创办以来首个受邀的亚洲主宾城市亮相。届时，百余位来自上海的艺术家将呈现7项14场演出和活动，包括上海杂技团、海派杂技盛典、上海市舞蹈学校、海上舞韵、 上海民族乐团01、中国色等，为当地观众打开一扇直观感受海派文化

0: 多元活力的窗口。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技术合作、跨境并购，用港币啊或美元直接支付，效率呢会更高，能够增强啊海外伙伴的信任。
4: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供给扩容与破发高企并存的港股新股市场，打新还能不能参与？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指标？傅少奇提示，
5: 一个是基石投资者的阵容与占比啊，第二个是发行的时候的 SHIB 利率与南向的资金，第三个是估值的合理性与基本面，要关注一些回款呀、大客户依赖呀、包括解禁套现呀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指标，还有以参考专业的评分，优先 2.5 以上的有基石背书的中大市值项目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小市值的绩差股的话容易被边缘化。需要提醒的是，港股它首日和普通的交易都没有涨跌幅，而且是破发率是比较高的。对于港股打新的话，一定要是优中选优，就像二级市场买股票一样，你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股票去买才可以。
6: 一个月下跌24%，基金第五大重仓股为何遭抛弃？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财经新闻。
1: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7: 你好，我是韩欣。8月18号至9月17号，创业板市值一哥宁德时代 A 股累计下跌24%。9月15号，宁德时代低开低走，午后跳水，收盘报316.36元，大跌6.16%，创近一年新低。A 股单日市值蒸发大约900亿。9月16号，跌势没有停止，盘中一度跌破300元整数关口，最低触及299元，收盘报305.48元，再次下跌了3.44%。A 加 H 股总市值跌破1.5万亿。9月17号，宁德时代微跌0.34%，报收在304.30元。从5月初高点467.34元算起，四个多月股价回撤超过30%，市值蒸发超过7000亿。9月16号当天，宁德时代大跌的同时，二线锂电池股集体飙涨，新旺达一度大涨超过17%，天弘锂电、国轩高科、福能科技等也显著上涨。市场抛售的不是锂电，而是宁德时代本身。天象投顾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宁德时代是公募基金第五大重仓股。分析认为，宁德时代这一次大跌和部分机构再度减仓有关。多家机构把大跌归因于车企先去的去宁德化浪潮，多家头部车企纷纷引入第二供应商或者是自研电池，市场对宁德时代的行业主导溢价正在重新定价。今年6月份，理想电池全新一代 L8 改款车型全系切换新旺达电芯。9月7号，理想宣布全系车型搭载自研电池，之前锁单的 MEJA 全部改用自研 5C 电池，并且斥资26.5亿元增资新旺达动力，持股升到了11.17%。9月4号，小米汽车发布龙甲电池，电芯由中创新航和新旺达供应，宁德时代完全缺席。小鹏 MONA 系列全系由中创新航独家供应，鸿蒙智行问界 M6 纯电版也改配了国轩高科电池。当前市场对宁德时代最大的期待，其实呢是一件事，把那一笔 A 股史上最大的回购计划尽快执行到位。7月24号，宁德时代发布回购股份报告书，计划以200亿元到400亿元自有或者是自筹资金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是每股573元。那这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这个回购计划为 A 股史上单次资金总额最大的股票回购方案。有评论指出，资本市场很多时间是短视的，但上市公司自己在资产负债表良好、现金流充裕的时候，是可以出来当好价格维护者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7月份全球科技股调整的时候，存储公司一度是 AI 硬件里最弱的细分，但是呢，闪迪、美光和韩国存储双雄接连抛出超级回购计划，个股迅速止跌，并且收复了大部分失地。更早的标杆是苹果，库克时代它的估值节节高， 核心驱动之一就是

0: 净现金中性策略下持续不断的超大规模回购，回购注销本质上呢是公司用真金白银向股东传递信心。对宁德时代来说，200亿元到400亿元的回购计划已经写在了纸上。9月16号单日9.47亿的回购，也让人看到了行动的诚意。市场想要的是与承诺匹配的兑现节奏，公司对自己的股价越有信心，市场才会越有信心。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现在一些车企开始自己研发电池或者寻找其他供应商，对宁德时代有什么影响？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啊，现在一些车企开始自己来研发电池或者是寻找其他的供应商，那对于宁德时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首先必须要看到的是，车企自研电池并且引入到多家的供应商，显然就会提升他们在供应链当中的话语权，增加和宁德时代谈判的筹码。但是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两年之内，多数的车企应该是做不到像比亚迪那样完全脱离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供应的。根据第三方的数据呢，2026年的上半年，宁德时代在全球的动力电池装机的份额接近40%，在国内乘用车的动力电池装车的份额接近47%，在高端的三元电池赛道的份额顿时高达了75%。这意思就是说，宁德时代的行业地位还在上升，这是他半年报业绩出色的重要的原因，生意实在是太好了。而普通车企想要自研电池也是很不容易的，动力电池是属于重资产高研发的行业，一条产线的基础投资就是30到50亿元，更不要说相关技术研发的积累了。那根据行业的测算呢，车企自研电池想要实现电芯自制成本的盈亏平衡，通常需要稳定年销50万辆以上的汽车。这说白了就是车企要有一定的规模之后，自制电池呢才是合算的，前提是电池技术还要过得去啊，产品不能比宁德时代差，尤其是安全性。所以真实的情况就是，除了行业巨头比亚迪能够自制电池，多数的车企呢只能做到电池的包封装，难以独立的完成最重要的电芯量产。因此从目前来看呢，车企自研动力电池更像是打造第二供应链，既是尝试也是备份，主要呢可能是用来压低采购的报价，而不是全面的来替代宁德时代。尤其是高端车型和海外的市场仍然是高度依赖宁德时代成熟稳定的电芯方案的。那从中长期来看呢，可能会有一些产量高的规模化的车企逐步拥有不依赖于宁德时代也能够造车的能力，就像比亚迪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车型，对于动力电池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而至于高端领域呢，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的成本、良率和安全性明显是更加领先的。那电池制造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千万级的电芯要保持一致性，这需要多年的工艺积累，也需要庞大的材料采购的规模以及海量的车辆长期验证的数据，所以这是一个有规模性的事儿，也是宁德时代这几年在全球领先性越来越强的原因。2026年的上半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业务的毛利率是超过了20%，显著是高于二线电池厂商的。规模采购带来了原材料成本的优势，产线和良率优势呢，都在支撑着它的利润空间。如果未来行业走向多元供应的格局，更多的车企会自研自制的电池，二线供应商也会承接入门车型的订单，那加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宁德时代呢也会在竞争当中下调部分产品的报价，压缩自己的利润。但是在高端的长续航高安全标准的车型上，宁德时代作为核心的供应商可能也是难以替代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的是呢，二线电池厂和车企自研电芯是不是能够更多的用于高端的车型，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业务的高毛利是不是明显的下行，车企自研电池长期使用后的情况和安全数据到底怎么样，这些呢都是可以用来判断宁德时代是不是不太行了。如果高端车型仍然是大量选用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它的毛利率保持相对的稳定，那就说明宁德时代的行业龙头的地位还是稳固的。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4: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1: 以财之道，
5: 之道
4: 等你加入。
0: 节目前的各位，和大家做个预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由主持人吉毅和全球投资相对论专栏主理人于寒心先生带来，主题为四季度全球资本市场的风要往哪吹，比如会谈到这次议息能改写全球市场的剧本吗，都说要避险，原油黄金美股四季度压谁， A 股四季度还能等来吃饭行情吗，具体怎么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请您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周五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2026年

0: 中秋节、国庆节休市安排。根据休市安排，9月25号星期五至9月27号星期日休市，9月28号星期一起照常开市。10月1号星期四至10月7号星期三休市，10月8号星期四起照常开市。另外，9月20号星期日、10月10号星期六为周末休市。
1: 距离《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不足两周，记者获悉，上海证监局近日向辖区基金管理人、资产管理机构、基金销售机构下发通知，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落地提出6项要求，其中提到，不得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外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包括网络大 V 合作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
0: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积极推进回购，东方财富数据显示，近一周已有超130家企业发布了回购预案或实施进展事项的相关公告。近年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凭借其公开透明的优势，正成为众多上市公司实施股份回购的首选形式。例如，9月17号，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拟以自有资金开展回购，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33元每股含。9月15号，德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以不超过23.23元每股含的价格回购股份。
1: 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蔓延到金刚石散热赛道。近几个月来，多家传统超硬材料上市公司密集发布投资及募投变更公告，纷纷切入金刚石散热赛道。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随着相关项目先后落地，部分上市公司金刚石散热产品已经进入送样、小批量供货阶段。
0: 被誉为工业牙齿的钨，供需格局进入紧平衡，近两年价格中枢强势抬升。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钨行业分析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轮行业高景气源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双重驱动，供给端新增产能投放慢，需求端传统应用领域需求稳，同时算力领域、新能源领域给钨需求带来增量。在此背景下，国内头部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 昨天，电池正极材料龙头湖南昱能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宁德时代于6月26号至9月16号期间，已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745.97万股。权益变动后，宁德时代持有4238.6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4.9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0: 昨天，主营印制电路板 PCB 制造、研发及销售的奥宏电子再次以涨停价收盘，报48.76元每股，股价续创历史新高，总市值接近70亿元，这已是该公司连续第5个交易日涨停。17号盘后，公司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直言公司股价累计涨幅显著偏离基本面，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及非理性炒作情形，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续下跌的风险。这也是近日公司发布的第二份风险提示公告。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下午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80%。